0: 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1: 这怎么可能啊？
2: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1: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3: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2: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0: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1: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3: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因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3: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4: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6: 哦，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5: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4: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7: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4: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因湖。
8: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4: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9: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4: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10: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8: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0: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8: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10: 那可不行。
4: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10: 哦，谢谢。
4: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11: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3: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0: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3: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0: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1: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就是不想飞嘛。
2: 迪尔德雷，等等，
4: 我们快要到海因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8: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2: 有虎鲸，
13: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4: 我们先躲起来吧。哦，
3: 小啊，伙计，
7: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0: 啊，但是我想要飞。
1: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4: 嘿嘿，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1: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4: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5: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5: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4: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5: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1: 我想要回家。
5: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1: 啊，太好了。
15: 一条鳗鱼。
1: 帕尼，小心点。

0: 是尾巴，不是鳗鱼。
1: 洋洋搞错了。
2: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3: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4: 不要，丹尼，躲好了。
5: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6: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7: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8: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5: 是那只奇怪的鱼跑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7: 他们来追我们了，
6: 做门了。
2: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9: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10: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11: 哈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2: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0: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12: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6: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12: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2: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13: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2: 哈，你能行的，伙计。
11: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
0: 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2: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0: 也许能够行得通。
2: 那简直太美妙了。
0: 谢谢你，盼妮。
11: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7: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6: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7: 准备发射鱼饼干。
5: 我的，
8: 你别抢，那是火星看见的。
13: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
6: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多纳尔，迪尔德雷。
14: 太好了，你们没事。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6: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11: 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5: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
0: 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4: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5: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4: 看起来那些冻龄们吃得正香呢。
5: 哦，我的老天爷呀！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6: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5: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6: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7: 我们太饿了，
8: 我们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9: 不行，太饿了，
10: 是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5: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11: 这边这边。
12: 食物，
13: 是食物。
6: 哦，谢谢了，味道真不错。
5: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6: 怀亚特。怀亚特，来吃东西。怀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4: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6: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5: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14: 怀亚特，
15: 怀亚特，
6: 怀亚特，怀亚特，你在哪里啊？我的宝贝。
4: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5: 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4: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海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4: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6: 我的小乖乖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5: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3: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7: 好的，队长。
5: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3: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6: 欢迎加入，小敏。等沙尘暴过去之后，我们再种植树苗吧。现在我们得先找到怀亚特。
4: 等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6: 不是邓羚，好像是一头熊。

0: 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1: 它看起来很饿。
2: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0: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1: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3: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4: 找到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5: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4: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5: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4: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5: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4: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5: 坚持住，伙计。
4: 我的小乖乖呀。
6: 妈，咱们快离开这里。
4: 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5: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0: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4: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7: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1: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8: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1: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0: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1: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0: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植物云，保护好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3: 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
4: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0: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5: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4: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9: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1: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9: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1: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8: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1: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8: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1: 明白了。
5: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0: 怎么回事？
4: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2: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8: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

0: 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2: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当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0: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3: 好的，大西西。
4: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5: 那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戈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3: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结丝器。
4: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3: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4: 马一挺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3: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5: 再仔细看一看。
3: 哇，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5: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3: 你在建造什么呢？
5: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3: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5: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3: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5: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3: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等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5: 祝你好运。
3: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好了，好哦，我做好了，哈哈，起作用了。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6: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

0: 是吗？
1: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0: 强韧有弹性，
1: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0: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1: 食蛾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2: 嘿，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2: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哇，
1: 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2: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2: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2: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2: 这次用褐藻，
1: 再来测试。
0: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1: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0: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0: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0: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0: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0: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0: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2: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3: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4: 你们俩是来这儿玩的还是干什么？
0: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粘丝的。
4: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0: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4: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呀，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0: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粘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1: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4: 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石。

0: 鹅吧。
1: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0: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獾鸦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1: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2: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0: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1: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2: 也就是说，蛇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0: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2: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0: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2: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塔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1: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年丝的弹性，阿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哦！现在松手吧。
2: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0: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真倒霉。
1: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谢谢，再见。
1: 但食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3: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1: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2: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年丝吗？啊，
3: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2: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黏丝的哦。哈吼，
2: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1: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2: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5: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食蛾。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听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
6: 我不笨，就是因为我太胖了，这扣子老勒我喘不上气儿来。
5: 想当八路军就得勒着自己，为什么要勒着自己？
7: 慢点，
5: 这就叫做纪律。
7: 你们看谁来了？
8: 二姐。
9: 哎，
10: 哥儿，
5: 小杨硕，
9: 是吧？
10: 烧饼，
5: 坐。
9: 哎，
10: 坐。
5: 嘿，小杨硕，没事吧？
10: 没事儿，
5: 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10: 哎，没有。
5: 我们一来了就问你，首长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7: 啥惊喜啊？就是说山羊叔能跟着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呗。
10: 放心吧，你叔这身子骨啊硬朗着呢。
6: 叔，
10: 哎，
6: 你这瘦了啊，你要想打鬼子呀，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看看我叔啊，多行事。
10: 傻烧饼。
11: 连队长，医院到了。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12: 什么都比不上帝国的利益，行动。
11: 嘿。

0: 何年やってる？
1: 局长，花子连队长在楼下等你。
2: 嗨，太君，我下去了。

0: 花子太君，您叫我。我需要你去清河。清河，
1: 左藤君，实在抱歉，任务需要，委屈您一下。
2: 想逮捕我，
1: 请您配合。
0: 您叫我去清河负责指挥，
2: 这个朱嫂。

0: 阮丧我信不过，而且大战在即，你作为皇军的专员，帮我专门盯住那两个人。
1: 花子太君，你说我只是个翻译，这我也不会带兵打仗啊。
0: 玉桑，这我会不知道吗？放心，我会派两个皇军给你，他们只会听你的指挥。开车。
1: 太君，嘿，这么这种倒霉人总让我看上，还派两个皇军，我呸！你这不就是派两个小鬼子监视我吗？当我傻呀？
2: 你们快去文工团报道吧，那里的同志等着你们呢。
3: 行了，别送了，你们回去吧。那你们慢点啊。
2: 嗯。哎，妹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3: 你说。
2: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2: 那就谢谢了。
3: 行，那你们回去吧。
2: 小心点儿。
3: 嗯。

0: 放肆，你说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吧？
1: 目前不会，所以我们要尽快摸清毒气弹的位置。
2: 是。
3: 是军部还是连队长要抓我的？
4: 对不起，佐藤君，等事情结束了，你一切都明白了。
3: 难道我是八路军吗？什么事儿要等到最后才让我知道？
4: 对不起。
3: 空带了。
5: 来吧。
6: 这就是你们住的房间。
7: 好，谢谢。
6: 来
7: 来，我让一下。
6: 哎，
7: 来，
6: 钱贵，你怎么把这驴放屋里来了？
7: 那在哪儿？
6: 那院里不是有牲口棚吗？
7: 那不行啊，黑子打小就得跟我睡一个屋。
5: 对，他还得哄他刷牙泡脚哄睡觉呢。
6: 别跟这瞎起哄，这是人住的地方，驴进来干啥？赶紧给我牵出去。
7: 老赵，黑子必须得跟我睡一个屋，他睡外边不习惯。再者说了，我都跟首长说了，黑子也参军。
6: 钱贵同志，你和你兄弟的感情我明白，但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要学会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你心里有疙瘩我明白，假如这房间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你让这驴住进来，我给你开一后门。但这房间不是你一个人住啊，你愿意让这驴住屋里，那其他同志呢？
5: 我愿意。
8: 我也愿意。
5: 你不懂我们庄稼人跟牲口的感情。
8: 领导同志，您是不知道，这驴啊干活可多了，要论打鬼子的功劳啊，他在我们之上。你呀就让他住屋里吧。
6: 这肯定不行，这是部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
7: 一个小兵，哪天我找首长说去。
6: 钱贵同志，我们这里不是封建军阀的部队，部队里不管多大的职务都得听从纪律，服从指挥。你就是把多大的领导找来，这驴也不能住屋里。
7: 怎么了？我这让着你，你还来劲了是吧？哎，我问你，这条条框框是不是人定的？是人定的，他就能改。再者说了，八路军那是仁义的部队，是为了老百姓。这老百姓来当兵了，来参军了，怎么到你这儿就翻脸了呢？我还告诉你，我们家黑子为了你吃的粮食

和那个毒气弹，七进七出，日军指挥部。那个时候你干嘛呢？你不就是扭扭秧歌，嘴朝天动动吗？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

0: 哎，就不摘了。这驴今天还就得睡屋里。出去！这不是让您出去呢吗？
1: 我出去！
0: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跟流氓一样啊？你们要这样，我只能报告首长了。
1: 老赵，你怎么了？怎么了？还不是被你家那钱柜同志给气的？他怎么气你了？他非要把这驴放屋里，你说这像话吗？嗨，那驴啊，是他兄弟，从小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样吧，我去处理。
2: 起来！你干啥呀？这是咋了？咱们来当兵是给大哥报仇的，咋就给弄到文工团来了？
3: 二姐，你以为我是来唱戏的？那个首长让咱们来文工团，我当时就生气了。可是你们不懂，这当官的都要面子，他让咱们来，我说我不去，那这么多人，他这脸上挂得住吗？
2: 你别着急，我都想好了，咱们就给他来个阴阳路。哎，
4: 啥叫阴阳路啊？
3: 嗨，就是啊，明面里啊点头哈腰，背地里呢没事找茬，人家一看呢就不用咱了，咱就能扛枪啊打小鬼子去了。阴阳路。
2: 哎，
4: 钱官，山叔说的是真的。
2: 你想给大个报仇，我们就不想了。
1: 首长来了吧？
2: 别说话。谁呀？
1: 钱柜，是我。
2: 进来吧。
1: 你看你们把老赵给气的，我说你。

0: 田队长，我看还是把事情告诉佐藤少佐吧。
1: 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佐藤少佐是帝国优秀的军人，我相信即便知道实情，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1: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方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
2: 方子，佐藤。
0: 可是一直关押着少佐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行了行了，别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命令所有部队整装待发，随时听我的命令，围剿八路军根据地。

0: 钱棍啊，钱棍，你在哪儿呢？我上哪儿找你去呢？你说这是？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2: 气死我了！钱贵那个倔驴，非得让他那个驴跟他住屋里。
1: 你都说他是驴了，一家人能分开吗？
2: 可这是部队，不是戏班子。他这样做的话，
3: 你看你气的。
1: 凡事啊，要慢慢来。
2: 哎，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凡事。我看他们对齐文工团，意见挺大的。
1: 是吗？
2: 我跟他们说了，这是根据地，在哪儿抗日不是抗日。你说我这样说没错吧？
1: 没错。

0: 钱柜说了，他最拿手是摆地摊算卦，那干脆再根据地算命得了。
1: 他真这么说呀？
2: 你呀，先别着急，有时间我得好好教训教训。
0: 那你到时候可别手下留情啊。
1: 我才不会呢，倒是你，到时候可别帮他们求饶啊。
0: 哼，那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气死我了？
1: 自己人，不怕老子给你吓尿了？啊？怕我吓尿？哼！八路国军都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何况那些猪狗之辈。
0: 听见了吗？爹这转着弯的骂人，真是佩服啊！学着点都。杜老板，别以为你有百十来号人，老子就光杆一个。看见后面那俩黄军了吗？那是花子连队长特意安排来保护我的。
2: 哎，掌柜的，
3: 什么情况？
2: 于大肚子被调到清河带兵去了。
3: 调清河了？是啊，我亲耳听到几个翻译说的。
2: 一个翻译怎么会调到清河呢？是不是鬼子要打根据地了？
3: 对，很有这种可能。这样，你赶快回到铺子里，我到清河去找于大肚子。
2: 你去找于大肚子？
3: 对。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快去！要不是战局紧张，我早就让花子连队长把你给杀了，还能让你活到现在？哼，玉爷，那这么说，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了，玉爷。
1: 二楼里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进去说吧。喝酒不少钱。周老八，朱连长，我现在命令你带领一个排，去八路那里侦查一下。
0: 什么？
1: 什么什么？我是花子连队长刚刚任命的特派专员，管着你这个小屁连长。
0: 什么特派专员？ 老子听不懂，
1: 听不懂没关系啊，认字儿吧。

0: 连长，趁现在，咱给这头猪弄死吧！个屁！自己看。不识字儿，连长。王军说：“如果这个死胖子不是战死沙场，你和我都得嗝屁。”
1: 啊？
2: 日本臭娘们，玩爷们玩的挺阴呐！
3: 于爷，
4: 钱贵同志，你能不能把你的墨镜给我摘掉？这是部队，不是济南城的酸辣汤。
3: 报告团座，这副墨镜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副墨镜，我就不能进入日军指挥部，哄骗小鬼子。
5: 钱贵同志，第一，我们这里不叫团座，叫团长。

0: 第二，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但也不用戴一个墨镜来显示。团座，啊不，团长，第一，我戴墨镜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个英雄；第二，我觉得八路军不会因为我戴墨镜而被小鬼子打败。相反，我觉得我戴墨镜更能增强我的自我信心，把小鬼子打跑。
1: 陈贵。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少尉，你说是不是？
0: 不许说话！钱贵同志，咱们是部队，不是土匪，更不是散兵游勇，部队要有部队的形象。你看看其他同志都没戴，就你戴一墨镜，这像话吗？
3: 不像话！
0: 团长，所以我决定明天给所有的同志们一人配一副墨镜，保证整齐，绝对做到，有福同享，有难自己当。
1: 给我住嘴！
2: 小伙，干啥呀？陈小叔，你去。行了行了，团长，您别生气。既然部队有纪律，那我这副墨镜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戴了，啊，我把它送给您，做个纪念。
4: 全体集合，向右转，跑步走。钱贵同志的表现，你们俩都知道吗？
5: 听说了，他这人就这样，气人的时候能把人气疯了。
4: 所以今天呢，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呢。首长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了。哎，
1: 怎么可能呢？钱贵同志是个可造之才，我还舍不得呢。哎，我是找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才能把钱贵同志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4: 据我了解，钱贵同志虽然能够积极抗日，但是性格比较倔强，以友情为行为准则，身上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所以这回首长让他去文工团的意思，我跟谢阳都很明白，为的就是磨练他的性格。而宣部长的让他明白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大局，为什么要一切行动停指挥，为什么不面对面的打鬼子也是抗日。
5: 对呀，这自古以来啊，草莽英雄最可爱，但是呢，也最可悲。请首长放心，我跟冉冉一定把这头倔驴的臭毛病给他改掉。
1: 那好，这件事就托给你们俩了。
4: 是。

0: 大小姐，
1: 你们几个跟我出来。
2: 干嘛？你们不是想打小鬼子吗？
1: 我们是想打小鬼子，但是用不着我们。前线的将士多的是，谁会用文工团的人？少废话，赶紧跟我出来。
3: 你们三个一起上，打赢我就不用在文工团待着了。
2: 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
2: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张叔，方便，咱们一起上。少边，你什么意思？
4: 怕。
2: 孬种，还是山羊叔有骨气。但是，钱贵，你输了。好，我一个人上。

0: 这是上级的安排，我对上级的安排没有丝毫的意见。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钱贵，以后你也得听指挥。你要是这样，我以后第一个检举你。商品是个好同志。你呀，什么道理都懂，就是不按章法来。
1: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能明白。明白什么呀？八路军是革命部队，你们这是军阀行为。好了，
0: 钱贵，我知道你想打仗，也能打仗，但是文化也很重要。我们根据地现在就缺有文化的干部，特别是像你这种脑袋聪明。
1: 又能打仗的同志，
0: 少来这套！
1: 我都明白，你这叫打一巴掌给一天枣，刚才还打我呢，现在要说什么有文化吧，什么领导吧，你直说吧，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
2: 我能当干部呗？
0: 当然。啥叫干部？就是
2: 长官。
0: 你还能当长官呢？嗯，怎么了？我当长官怎么了？
1: 你放心，我一定摔死你。
2: 哎，我看钱贵啊，有这能耐。
0: 钱贵同志，你可别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
1: 谢阳
0: 同志可是在首长面前一直推荐你呢。

0: 来，
1: 首长，按照您的意思，毒气弹我们已经安放完毕。好，
0: 秘密安置，任何人不得靠近。
2: 是。
1: 来，小鬼子的冬季扫荡计划呢，基本已经破产了。上级让咱们拟定一个反攻计划，配合国军，把小鬼子赶出晋南城。太好了。
0: 咱们这段时间可都憋得够呛啊！是啊，
1: 立刻找到他们指挥部的弹药库，就能找到毒气弹了。来来来，
0: 你看啊，这小鬼子进南城呢，大约是两个连队。
3: 撤！
4: 上面有人，
1: 保护首长。
0: 快走，首长！
5: 趁机两个人。

0: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不，
1: 我们得去藏毒气弹的地方。
0: 为什么？我怀疑有人故意麻痹我们。
1: 那我们赶紧走吧。我也去。
2: 走。我也去。
3: 叔，你别去了，伤还没好呢。
2: 我伤已经好了，快走。

0: 站住！营长，我是张冉冉。
1: 请你们后退，任何人不得靠近。
2: 营长，我是保卫部的谢阳，您还记得吗？
1: 哦，谢阳同志，我们接到上级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山洞，所以请你带着同志们回去吧。
2: 好，我们走。钱贵，你说咱刚来的时候吧，他们对咱们可好了，你再看现在，见了咱们这就不搭理了都。
3: 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非常时期，这事肯定跟毒气弹有关，大家都要小心。
2: 咋说毒气弹也是咱们偷回来的，现在就六亲不认了，以后咱们日子肯定不好过。
4: 裁判啊！对呀，钱贵，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打游击好玩，打在哪儿停到哪儿。别瞎说了，部队有部队的章法，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什么疑问，回去问首长。别说了，赶紧走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

0: 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2: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1: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1: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6: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7: 只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1: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谁啊？方子是我，芙蓉。怎么样？查到了，毒气弹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只要知道位置，我们就好办。可是方子阁下，如果他们转移了毒气弹，咱们不就又失去线索了？今天晚上他们是不会转移的，他们害怕我们会半路伏击。
1: 你去给小野君留下一个暗号，告诉他我们立即展开行动。报告。
2: 进来。
3: 帝国之花留下暗号，说已经发现毒气弹的具体位置，
2: 将立即展开行动。好，通知下去。
1: 集结所有部队，明日围剿根据地。那索藤君呢？到时候
3: 我会叫上他的。记住，千万不要让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这样会影响我的全盘计划。
1: 嘿，雷队长，之前您把他抓起来，是不是怕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感情用事？
2: 那既然是这样，您这次为什么还要把他带上来？我正是利用他的未婚妻美代子在根据地，才会叫他来的。这样，他才会为了救美代子，好好给我打这场仗。
1: 林队长，佐藤君虽然打了几次败仗，但是他一直都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2: 我要有一丝一毫的办法，也不会这么做。箭在弦上。
4: 不得不发，李百人，阮排长，坐。小子不敢，没关系，啊，该坐坐，该吃吃，该聊聊。这个太君不懂中国话，说什么都没关系，坐。是是是。<笑> 你不信呢？不信我就让你看看。团结，你信不信？爹娘死！干杯！
5: 干杯！干杯！干杯！说也行。
4: 没什么不行的，阮排长，太君让你监视朱老八这件事儿，就咱俩知道。于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慌什么？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
5: 和我有关。
4: 连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 把你给杀了！啊？什么啊呀？你是不是在想应该怎么办呢？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你听我的，跟我一起把脏摘到朱老八身上。第二条，你投靠八路。
6: 除了这两条活路，剩下的全是死路。
7: 是。
8: 江贵同志，你对昨晚发生的情况怎么看？
9: 首长，我觉得咱们这根据。

0: 有特务混进来，是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他们都找出来。咱们的根据地守卫森严，他们还能混进来，肯定是乔装改扮。敢在根据地杀人，会使刀使枪，说明来头不小。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条大鱼。
1: 对对对对，
2: 警员，
3: 到，
2: 把侦查员在今天洞口发现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3: 是。
0: 他们在山洞旁的草丛里发现了这个。这个望远镜说明，一直有人在跟踪你们。而且我觉得咱们根据地的特务不止一个。现在看来呢，他们是兵分两路，一路袭击指挥部，吸引咱们的注意力；一路在跟踪你们，调查毒气弹藏在什么地方。
4: 首长的意思是说，有人跟踪我们，就是为了查明毒气弹的下落。哎呀，
5: 那不等于我们把特务引到了藏毒气弹的地方？
0: 现在看来是这个样子。
6: 妈的，上当！
4: 这狗特务太可恶了。
0: 是啊，
4: 去通知余嫂，把八路军根据地的具体地址告诉他，让他前往根据地。 协助我们一同围剿八路军的老巢。
7: 嗨，
4: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们再想想，除了你们几个，还有什么人会知道你们把根据地带送到了根据地呢？应该没有了。和我们一起来根据地的，只有那几姐妹，只有她们知道我们的行踪。有异常反应吗？有。
1: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哎呦，哎呦，芳姐，我肚子疼。
2: 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
1: 他们刚到根据地的第一天，就想参加八路军。当时我就感觉到他们太积极了，让我产生了怀疑。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4: 杨远说的对，我也想起来一件事情。
5: 大哥，那不叫风紧扣，那叫风纪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嗯，现在看来，他们的疑点确实非常大。大家说说吧，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应该先把他们监视起来。
6: 不，你监视啥呀？你直接把他抓起来就完了。你还等着他再搞破坏啊？首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5: 好，请讲。
3: 我觉得咱们这次的计划应该以静制动。您想一想，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咱们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转移毒气弹，小鬼子如果要是伏击咱们，咱们的危险系数都很高。
6: 干脆不如这样，咱们不动，我们把毒气弹埋在山洞里，到时候以防万一。
5: 好，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等着他们来袭击咱们，然后呢，咱们就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不管咱们把它藏在哪里，他们都会去找。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用管，到时候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
7: 张冉冉和谢阳，你们立即去通知山上的守卫部队。
8: 是。
9: 徐大帅，我接个。

0: 电话不用，我来。
1: 裴军，今儿吃啊！吃出你个王八蛋！

0: 啊！什么？赶紧集合队伍，去晚了，花子连队长要砍头的！集合！
1: 行动！
2: 是。
0: 站住！你们是做什么的？
2: 我们是医疗队的，上级首长派我们到根据地来学习和考察。
0: 医疗队首长，哪位首长？
2: 走进去，我们来晚了。

0: 个臭娘们卑鄙无耻，害死了我们那么多人。
1: 大龙，
2: 八哥，通知佐藤少佐了吗？
3: 已经通知，他马上就到。
2: 很好，
4: 放开，走，快点，老实点。
5: 哎，长官，你那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0: 对付小鬼子，我何止两把刷子，我有好多刷子呢。怎么着，想拜我为师了吧？
5: 拜你啊！
0: 你要是拜我为师，我就把我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你，你现在就能去摆卦摊了。
5: 别闹了，瞎子才算卦呢。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逗贫了啊，赶紧进去歇着，
0: 走吧，快点。
7: 哎呀，这皇军要围剿八路的老巢，这要打起来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我可得把我的小命保护好。
0: 嘿，一大肚子，瞧你那怂样！我看呐，到时候你不是被八路打死的，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7: 朱老八，你他娘少威胁我！我告诉你，皇军来信，那字写得很清楚。我要不是战死沙场，你也得跟着死。
0: 你他妈吓唬谁呢？谁怕谁啊？
8: 啊啊！那什么，赶紧赶路吧，去晚了皇军又该骂了。
9: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告诉你们，我是不会投降的。你要死了这条心吧，听见没有？关键你们首长，
2: 恐怕他要喊上一整天了。
10: 让他喊吧，喊累了就老实了。
2: 希望他能认清自己的罪行，为我们拆除毒气弹。
10: 像这种被洗过脑的军人，很难认清自己的罪行的。要想让他帮我们，难。
11: 既然已经抓起来了，那咱们就按照俘虏政策对待。至于毒气弹吧，上面已经派来了拆弹专家，正在工作着呢。
2: 太好了！
11: 啊，你们先待一会儿啊，我这就过去看看，好吧？

0: 怎么样，季博士？哎呀，
1: 不行，那图纸是假的呀！小
0: 鬼子果然狡猾，可恶！这根据地差点让他们给毁了。那怎么办？没有图纸，这突击弹能够拆除吗？可以，
1: 不过那得需要时间呢。
0: 那好啊，那拜托了。
1: 哎，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成败就在今天了。萧野，待会儿你带部队先从正面攻击。
1: 哎，
0: 余藻呢？
1: 哦，事前已经通知过了，应该马上就到。
0: 刘掌柜，刘掌柜！哎
2: 呀，江同志，张任同志，
3: 刘掌柜来了！
2: 哎呀，强贵同志，
3: 哎，刘掌柜，
4: 这个
2: 这一个个可真精神呐！
3: 刘掌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报？
2: 我来是要告诉大家，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3: 什么？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2: 是的。这是于大肚子亲口告诉我的。
3: 那您的意思是，佐藤还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在咱们的手里？
2: 我想不知道吧，要不然花子也不会抓佐藤了。哎，方子呢？
3: 咱们的同志正在审问他。
4: 审啥呀？就我觉得直接咔嚓。
3: 不行，咱们那个时候没有杀他，现在就更不能杀他了。
4: 不是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还是钱贵想得远，
3: 还是山羊叔了解我。刘掌柜，有什么话咱屋里说吧。
5: 来，
3: 来，
5: 来，
3: 来，
5: 来，
0: 走，走。

0: 原来佐藤是你的未婚夫啊。
1: 贵军的谍报网果然很厉害。既然知道了，还不赶快把我放了。
2: 放了你可以，不过希望你能帮我们拆了毒气弹。
1: 你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帮你们拆毒气弹。
2: 你真是顽固不化。
0: 不用跟他生气，咱们走。

0: 快快快！快，司令！快，司令！你们来的正好，小野。 都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准备就绪。
0: 很好，开始进攻！
2: 嗨！
3: 兄弟们，开始进攻！
2: 准备，进攻！

0: 说，
1: 团长，小鬼子进入咱根据地了，后面还有好多伪军呢。
0: 传达我的命令，立刻准备战斗。
1: 是。
0: 等等，通知老纪同志，马上把毒气弹转移。
2: 太君，
3: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给我往前冲？
2: 不是太君，佐藤队长让我来监视这些皇协军的。打仗我不懂。
3: 什么懂不懂？你要身先士卒，明白吗？
2: 太君，我这个，
3: 你赶紧给我冲！

0: 现在就是皇军考验你的忠心的时候了，明白吗？
1: 嗨，冲冲！
2: 该，这怎么该？没想到他们于大肚子也有送死的这一天啊！
3: 是，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5: 太君，我们在掩护你们。
0: 掩护
4: 你们也给我冲！
5: 冲冲冲冲冲！

0: 警撞还小鬼子，
1: 小鬼子来了，走，出去看看。
2: 走。
3: 我的妈呀，人打起来了。
4: 丫的，这怎么不要命啊？

0: 小鬼子火力太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1: 看来小鬼子要死拼到底了。好，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通知三营四营，先顶上去，给我往死里打！是。
2: 林队长，金弓部队遭八路全面抵抗，我军伤亡不断增加。
3: 把佐藤叫来。
4: 好耶。
5: 把佐藤少佐请过来。
4: 报告。长官，华子阁下有请。

0: 雷队长，我们这么强攻不行。是啊，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弹药充足，而且养兵蓄锐多时。佐藤少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成立个尖刀小队，然后直插八路军的腹地，咱们给他来一个内外夹击。这个战术我想过，可通往腹地之路，恐怕……
0: 他们已经设了埋伏。我们可以这样，让黄歇军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引起八路军的注意，然后我们偷偷的迂回过去。
1: 佐藤少佐，你真不愧是帝国的优秀指挥官呢。
0: 不敢。
1: 连队长，佐藤请求率队前往。
0: 我同意。不过。
2: 我问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吗？
3: 是因为毒气弹。那属下就不知道了。
4: 少佐，少佐，怎么样？
5: 走，去那边。
6: 敌人的火力非常猛啊，已经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
7: 我跟小鬼子拼了！
8: 得了吧，你现在出去用劈柳杀又，还是让我去吧。
7: 不行，这个时候不能硬拼，咱们得再想想办法。
8: 你有什么办法？
7: 咱们手上不是有那个方子吗？只要有他在，小鬼子不敢轻举妄动。

0: 到时候拿他要挟佐藤，肯定管用。
1: 嗯，钱贵同志的主意非常好。张冉冉，你跟钱贵同志带一个小分队，压着方子到前山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咱们从后山绕过去，包抄小鬼。
2: 这边
1: 听懂吗？
3: 是。
4: 因为方子。
5: 方子。
4: 因为方子就是美代子。
5: 美代子。
6: 佐藤君，
5: 你们抓我就是因为八路抓了美代子。
4: 我也不知道美代子是死是活，我也是听说我们的三个特工两死一伤，所以我才对这里进行扫荡啊。
5: 是谁派他来的？他好好的在日本怎么来了这儿？
4: 佐藤君，我只是区区一个连队长，你以为我是谁啊？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而且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当特工，那只有你找到他问他了才清楚啊。
5: 我一定要救他。
4: 很好，小野，叫余桑把黄协军调过来。
6: 嘿，赶快叫玉桑带人过来。
3: 嘿，
4: 我一定会配给你最好的武器。佐藤君，一定要把方子带回来。

0: 我怎么就不敢杀人呢？于专员，连队长来话了，又咋了？让咱撤！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0: 都他妈的吓死我了！兄弟们，撤！
1: 撤！撤！撤！放下，都放下！
0: 你那个腿上大肚子，你他妈就是故意害死兄弟们！放了火力这么猛，怎么撤？你给我撤呀！
2: 放屁！你那兄弟跟你一样，都他妈是猪头，也不知道互相掩护一下。
0: 你他妈不是猪脑子，你给我撤，给我撤！
3: 我跟你撤，
0: 怎么学着点？
3: 撤呀！
0: 撤！
3: 于正远，
0: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1: 你要想死，你就别趴下。对，兄弟们，都跟于大肚子一样，趴着走，给我趴着走。
0: 趴着，趴着，趴着。

0: 这帮蠢货为了保全性命，连路都不敢走了。
1: 田队长，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告诉佐藤绿芳子的事情。
0: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

0: 那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

0: 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 我去试了一次，差点。

0: 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
2: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

0: 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9: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8: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0: 1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9: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1: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9: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2: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3: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4: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5: 会啊，
1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

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您为什么告诉佐藤君方子的事情？
1: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0: 可是您不告诉他，佐藤君也一直这么打仗的。

0: 他总是不动脑子，有了方子，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保住方子，才能学会理智的打仗。不然，就算我派他去，还是会失败。
1: 那他为什么叫鱼桑，进入到八路的八路军呢？你自己看吧。
0: 佐藤少佐终于学会用脑子打仗了。鱼桑这种人在战场上只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他进入包围圈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减少人员的损失。
2: 林队长，您真是智慧，您可以领导佐藤军，而佐藤军可以领导支那人，属下佩服。

0: 站起来，
1: 没事，
0: 是。
2: 行，李大少爷，你真他妈厉害，就这么带着兄弟们爬过来了，你怎么可真行啊！
3: 朱连长英雄，你英雄，你站着掩护兄弟们撤退呀！
2: 我，指挥三军，兄弟，
3: 你他妈唬谁呢？啊！朱腾早就把

0: 你怎么爬这回来了？我想活着，真的，我要活着见到您。
1: 你的心意我领了。
0: 太君，你放心，只要您老在，我于某人打仗一定不含糊，我肯定不会趴着，我要死。
2: 也是暂时，啊，沙场，啊，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站着的机会。来，你们都跟我走。
3: 嘿，
4: 看见了吗？什么是狗腿子？
3: 这他妈纯粹的狗腿子！
0: 现在这里紧张，大家一定要小心。好，走，走，走，走。你们从这个山谷穿过去，皇军会保护你们。太君，这也过不去呀。 什么意思？啊，太君，您看啊，这里道路狭窄，两边山高林密，恐怕会有八路的伏击。
1: 你说的对啊，所以我才会带你们到这儿来。
0: 啊？
1: 太君，
0: 您什么意思啊？
1: 我想用你们做鱼饵。 只有你们从这儿穿过去，我才能知道八路的方位和人数。只有这样，我才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0: 我明白了，我们是鱼儿，八路是渔夫，您是海盗，啊，
1: 这么理解，对吧？志桑，你的脑袋。 是顶呱呱的聪明啊！谢谢
0: 太君。
1: 记住，你要保护好自己。
0: 好。
1: 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余桑。如果余桑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也不用回来了。

0: 太君，
1: 太君的意思是，你们要保证我的安全，啊！如果我死了，你们也得死。
0: 你他妈！
2: 您放心，于大专员，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保护您的安全。是，太君，您放心，我们一定啊，努力的。
1: 保护于大专员。好，行动。嘿，黄旭军兄弟们，准备出发。等等，阮排长，
3: 啊，
1: 你过来，跟我在一起。过来。
0: 朱连长，你带领弟兄们打头阵。行，谢谢于大专员给小弟这次机会。
1: 少他妈废话，赶紧！
0: 兄弟们，走。
4: 走。
5: 说的话，你想好了吗？傻话，都他妈什么糊涂啊！就是那天我在炮楼跟你说的话。那天，太君让你结识周老八这件事，这里头就咱俩知道。
6: 于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5: 连队长也给周老八下了一个命令。
1: 和我有关，连队长让周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小美，现在正好是节骨眼上。
5: 你的意思，咱投八路？
1: 投靠个屁呀！咱们就算投降，那八路能收咱们吗？你要是想好。 你就帮我杀了周老八。
5: 这什么这呀？啊！
1: 你还想着和周老八来杀我是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太君已经刚说完那句话，我要是死了，你们都得死。
5: 啊！
1: 赶紧下决定，要么帮我杀了周老八，要么让周老八杀了你。

0: 我跟你，但是他说好了啊，你不带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废什么话呀？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像那种背信弃义、两面三刀的人吗？嗯，
1: 我不知道，
0: 我也想有自己的队伍。行。
1: 我就信你一次，我帮你。
0: 大师妹，没打着，你枪法咋这么臭啊？
1: 对，
0: 于大专员，你枪法好，你打。
1: 废话，我枪法好，不就早杀他了？我没事，我再打一枪不就完了？

0: 你想怎么软？你大肚子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他怎么先弄死我哥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你要弄死我，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好好想想，我怎么要是死了，你还能活得了吗？
1: 弟弟要杀你呀！是皇军不留你呀！我放你奶奶罗圈狗臭屁！妈的，跟老子来真的是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0: 他们三个怎么打起来了？
1: 严队长，要不我进去看看？
0: 不管他们，我们从八路的后面绕进去。
1: 哎。

0: 跑吧，跑！哎哎！
1: 哎！啊！站住！
0: 不行了，我是真跑不动了。
2: 说，你这不行啊，这才刚跑几步啊，你老了。
0: 臭小子，多新鲜呀、啊！叔都是奔五的人了。
3: 山羊叔，你去找队伍吧。现在指挥部已经往后山转移了，你找到他们就安全了。
2: 叔，你先回去吧，别在这儿给我乱了。

0: 孙子，这是要搞偷袭呀！
1: 钱贵，我看不行，咱们必须回去告诉首长，要么老巢被端了就麻烦了。
2: 这孩子怎么说话了？什么叫老巢啊？那小鬼子才叫老巢呢！咱是八路军，那根据地咱叫总部，知道吗？
0: 好了好了，知道你最棒了。
3: 行了，别说了，咱们得赶紧跑，牵制小鬼子是正事儿。
2: 理是这个理。
0: 咱们除了有人要去通知首长，还得有人留下来牵制住小鬼子。
2: 我来牵制住他们，你们腿脚利索，你们跑得快，你们走吧。这拖什么？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乖乖的吧，说我去。
1: 大家别争了，咱们还是先堵住佐藤。
2: 不行，咱们势单力薄，根本拖不住佐藤。
0: 那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手上不是有人质吗？这样。
0: 大家和我留下来，押着方子拖住佐藤。
2: 冉冉，你带几个人回去通知首长。
4: 好，
0: 快，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4: 是。于大少爷，八路军揽子，赶紧撤吧。
5: 我告诉你，不杀死苏老八，半路上我们俩都被野蛮打死。

0: 你俩打吧，我可跑了我。他妈的，干肥胖老子！
1: 这他妈的打的也太准了。

0: 他妈往哪儿撤呀？你没弄死老子，你他妈能撤吗？
1: 八爷，八爷，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
0: 开玩笑？行，那老子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爸，爸，爸，爸！
1: 我告诉你，你再吓我，你再吓我，老子要开枪了。
0: 你他妈开枪？你骗谁呢？你枪里有子弹吗？来呀、啊，开枪啊，开枪啊！啊啊啊！
2: 想你哥你二狗了。
3: 打着我心了。

你还记我吗？玩武的我不如你，玩文的你还差点。这个王八蛋！哼。

真他妈死了！八哥呀，八哥，你说，你这真是老了，没弄死我小软，自己倒死了吧？哎，你说，是我小软是软，你是比我硬，硬半天把自己硬这儿了。明年这个时候想吃点啥，那不还得什么小软我给你送来啊？大哥，这身皮我他妈是穿不起了，你就跟这儿躺着吧。哎，哎呦喂，哎，江湖险恶，兄弟，我先撤了。哎，撒由那拉，哎，撒由那拉。

0: 你们这是谁？
1: 美太子。
2: 左藤君，你别管我！别瞎说。瞎子，把美太子给我放了。
0: 你先撤兵，让所有的小鬼子离开这里，我就放了你媳妇儿。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我怎么没资格？我手上有人质。
1: 左藤君，你不用管我，你开枪吧。太君，玉嫂，你不是去打八路了吗？怎么在这儿？
3: 不是，我怕您有危险，我来保护您的。
4: 别再磨叽了，你要再他妈磨叫，我就一枪打死这个女特务。哎，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没看见，他们绑架了我的未婚妻吗？啊，那是您未婚妻啊！
4: 秦桧，你有话好好说，你千万别动武啊你！
2: 于大肚子，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滚蛋！
4: 我看小鬼子是得寸进尺，再不撤兵，老子一枪毙了他！哎。

0: 你等等我，等等我，我要跟太君说说。
1: 太君，那您现在的意思是，
2: 冲上去，包围他，实在不行就强攻。
3: 那您的未婚妻怎么办呢？
2: 没办法。
0: 太君，都到这时候了，我就说句不该说的话。
2: 说。
0: 那个女人啊，不，您的未婚妻是花子太君指派上去的。
2: 你说什么？
0: 太君，我说的句句属实啊。
1: 那天花子太君跟小野太君说你和美代的事情，
0: 但是全让我偷听到了。
4: 田队长，我看还是把实情告诉佐藤少佐吧。
5: 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4: 佐藤少佐是帝国优秀的军人，
6: 我相信即便知道实情，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5: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方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
0: 方子，八个
2: 花子，这个卑鄙的女人。
7: 走，快撤，快走
5: 走。
0: 哎，秦国，你别跑啊你。
2: 雨桑，你跟我上去。
0: 好，
1: 跟上。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一定保证美代子的安全。嘿！你笑什么？别笑了，笑太他妈难听了。
1: 你以为佐藤会来救你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对我，佐藤军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1: 哼，群蠢货！
0: 臭娘们，给老子闭嘴！要不他妈弄死你！臭小子，咱是八路军，不能这么对待俘虏。
2: 陈光，快看！

0: 别开枪啊！看见我举着白旗了吗？我马上和佐藤太君上去跟你们谈判，啊，是谈判！你们千万别动我啊！别开枪，听明白了吗？
1: 谈判。好，我们可以和你们谈判，我们也可以先留着你们的狗命，但是。 你们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2: 哎，别冲动啊，
1: 不耍啊！我们上去了，来吧。
2: 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开枪。听见了吧？明白。
3: 明白。
1: 上来了啊！怎么，想把你的女人要回去？
4: 你们把美代子放了，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两军对垒，你们抓一个俘虏当挡箭牌，这不是君子所为。哼！原来佐藤连队长也知道“君子”两个字。 你们小鬼子来到我们中国，烧杀抢掠，干了多少坏事？难道说这就是君子所为吗？你让自己的女人。

0: 人扮成细作打入我军内部，这就是君子所为吗？你少跟我说这些，这些是战争必然的结果。这样，你把他放了，我下令撤出这里。
1: 好，你先带着你的兵撤退，我一定会把他放了。我们八路军。
0: 绝对不会伤害俘虏的。看来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1: 打不打？婆婆妈妈的，就打就打。
2: 桃儿姐，冷静，冷静点儿。
0: 告诉你，不要欺人太甚。这里山下都是我的兵，只要我不下令撤退，你们早晚就是个死。放屁！
1: 谁死还不一定。等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敢威胁我？上！
3: 坐坐。
1: 来呀！
3: 等等！
1: 打呀！
3: 钱贵啊，你就别再欺负了，行不行啊？我们撤退，行不行？我们撤退。
4: 行。

0: 过来，是。
1: 把这个女特务给我带后边去。
0: 走走走。钱贵，这儿太危险了，咱往山上转吧。
2: 不行，咱们刚拖住佐藤，现在就往山上跑。佐藤肯定会起疑心的，所以说咱们只能留在这里，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等大部队来增援咱们。
3: 我们绕到源头方去，快！加快速度，抓紧！听令下令，
4: 连队长，我们撤吧。
5: 太君，要不我再回去劝劝吧。怎么说，我们也都是中国人，在一起好沟通。雨桑，一定要拖延时间，把美代子救出来。
3: 去吧，雨桑，太君，美代子的事儿，お願いします。太君，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5: 去吧。
6: 钱贵。
0: 哎， 鱼大肚子怎么过来了？
6: 是我， 我一个人来的， 我是鱼大胖子， 别开枪。

0: 我上来了，我上来了，
1: 站着！
0: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0: 钱官，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
1: 知道你是来谈判的。

0: 汉奸。
1: 哎嗨哎嗨嗨哟，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3，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调低拱住；低压66，调低拱住；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是

0: 多久，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代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

0: 报警，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3: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2: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4: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6: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3: 既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2: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

0: 陈官，哎，于大肚子怎么过来了？
1: 是我，我一个人来的，我是于大胖子，别开枪。

0: 我上来了，站着！我上来了，站着！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0: 钱贵，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
1: 知道你是来谈判的，汉奸！
0: 弟妹，口下留情行吗？钱贵啊，我上来就一件事儿，现在你也看见了，啊，小鬼的人那么多，啊，是不是？你说这要真打起来，所以说，我还是劝你，把那女人放了吧。
2: 放屁！
3: 休想你一大肚子，就像你一样呀，当走狗汉奸的哈巴狗。
0: 哎，二寡妇，我说你说话都、哎、
4: 叫什么呢？二寡妇是你叫的吗？叫二姐。
0: 行，二姐啊，你误会我了。我上来是为了你们好啊。你说那么多小鬼子，你们人这么少，要真打起来，为了一个女人，你们全都死了，你说值吗？
2: 闭住你那乌鸦嘴！你才死了呢。
0: 我死不了，我怕你们死。
2: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不能白白的牺牲，但我们也不能像你一样苟且偷生。
0: 钱贵啊，骂我呢？行，你骂吧，反正我就认准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
1: 佐藤君，你在干什么？
5: 袁队长，
1: 是不是美代子在山上？
5: 是。
1: 这就是你不进攻八路的理由？
5: 连队长，侦察兵已经侦察过了，这山只有这面是缓坡，其他的都是悬崖，所以八路跑不掉的。请你给我一点时间，余桑如果谈判不成功，我立刻下令出击。
1: 我的指挥所已经建在八路军根据地，难道你是想让我给他们喘气的机会来消灭我，是吗？
5: 属下不敢。
2: 我再给你一条生路，赶紧跑吧。
0: 我跑哪儿去啊？就我这身份，跑哪儿下场不一样？
2: 你明白就好。
0: 我能不明白吗？这事活着就难，当个汉奸他娘的活着更难。
1: 你不当汉奸，可以跟我们一起打小鬼子。
0: 哎，对了，弟妹，哎，我突然想了一个好主意啊。哎呀，眼花了我，我
1: 快站住！
0: 回去。弟妹，这样，我呀，往回走两步啊，你拿枪打我一下啊，但是你可千万别打着我。我假装我死了，这样佐藤不就把我给放了吗？哎呦，这主意好。
1: 你真是想活命，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小野，命令炮兵准备开炮，步兵立即攻下山头。
6: 好嘞。
5: 连队长，请等余桑回来，只要他回来，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
1: 好，我答应你。
5: 谢谢连队长。
0: 钱贵，我把朱二我爸给杀了。
2: 啥？什么？你把朱老八杀了？
0: 我跟你说，钱贵，当我把他杀了的时候，我浑身就像面条一样瘫在了地。

0: 我真的怕死啊！可是这个王八蛋他总欺负我。这个狗汉奸，我把他杀了，我也算为民除害了，对不对？
1: 朱老八是不是什么好人？可你也得留着子弹杀小鬼子呀！
0: 朱彤，还说你胆子小呢？你就在这儿演吧。天地良心呐！ 我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吗？我在你们面前演过戏吗？我没演过戏啊，是不是？啊，弟妹啊，你说，就凭我以前帮了你们这么多忙的份上，帮帮我吧！啊，哎，我死这场戏，你们帮我演一演吧！啊，求求你们了！我真不想回去了，我。
2: 好了好了好了，都啥时候了，咱还是琢磨琢磨啊。
3: 怎么对付小鬼子了？那你还要用江这样指着我是吗？
4: 面队长，我和美代子的事儿，你怎么做的我都知道，所以我很清楚。我只要把枪放下来，你立刻下令进攻。
3: 看来你很了解我呀，很好。
4: 但你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3: 你为了谁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我只爱美代子一个人。太好了，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0: 是，为了美代子，我什么都可以做。既然你选择了爱情，
3: 那我只有选择国家利益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选择是错的，你可以立即开枪。萧炎，准备开炮！
5: 嗨，立即开炮！

0: 佐藤君，你现在是立即上山救人，还是一枪毙了我？随便。
1: 韩克！命令炮兵停止开炮！停止开炮！
2: 我操你大爷！你们太不够意思了！真不管我死活了！别喊了！
0: 佐藤莲子，你的女人都不管了，还能管你这个狗翻译？
3: 不可能！佐藤君不会不管我的，不会的。
1: 站住！
0: 危险！佐藤君，我在这里！
3: 给我步枪。什么？
0: 步枪！
1: 佐藤君！
3: 梅太子，梅太子，趴下！
0: 给我枪！
4: 嗨，枪！

梅太子，梅太子，梅太子。

0: 终于见到你了，没想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相见的。美太子，我们现在就撤兵，我带你回去，你一定要坚持住。
1: 左藤君，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能死在你的怀里。
0: 我真的很幸福，
1: 美太子，你不会死的，我一定带你回去。美太子，只可惜我等不到做你新娘的那一天了。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0: 谢谢。

0: 山羊叔，山羊叔，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叔，山羊叔，停住！
1: 山羊叔，叔，
2: 叔，
1: 好，我照顾不了你了。

叔，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个？烧饼，叔，烧饼在这儿呢。

你挺聪明啊，是啊，叔，我醒了，叔。

0: 太阳叔，你不能信任，我们西班都不能没有你啊！
1: 叔，太阳叔，记住了，要跟乡亲们报仇。

0: 还客，还客，还客！
1: 我们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看佐藤郡的了。通知部队，我们这就回驻地，那里比这里更重要。
2: 嗨，开路！
3: 你怎么没死？八路怎么没杀你？
4: 啊？
3: 你不是上山跟他们谈判，说放了美代子吗？美代子呢？
4: 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答应放了美代子啊。
3: 放？要不是你阻止我重兵，美代子也不会死。
5: 主子，我伺候你这么多年，我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你说打就打，

想杀就杀。乾坤说的对，我在你眼里狗都不如。小鬼子。

0: 用枪打我，进攻，通通杀光，
1: 还哥，还哥，还哥。
2: 佐藤，你个王八蛋，杀了我山羊树，挠！

0: 放手！
1: 大哥，站住！我们给你报仇！
2: 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佐藤。

火力，冲出左前方。

报告少佐，八路的增援部队袭击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和预备军。八路，传令撤退。

0: 大家都没事吧？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我们几个连命都没了。辛苦你们了，大家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我头自血了。
0: 哎，我看看。
4: 没事，小伤。
0: 大家检查一下枪支弹药。
5: 是。
0: 是
6: 是。
0: 佐藤了。
7: 刚才往那个方向跑了。
0: 赶紧追，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追，
8: 走，
9: 弄死他。

0: 连队长，怎么样？索登军他疯了，我看这场仗打完，他就不会放过你的。
1: 等这场战争结束，他的命也就到终点站了。
0: 连队长，恕我直言，您不是一直很喜欢索登军吗？胡说！在帝国利益面前，他竟然选择爱情，这份爱情。 已经让他丧失了一个军人的本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种人？中国有句古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属下明白。怎么回事？连队长没事吧？连队长，怎么回事？
2: 不好了，连队长，我们被包围了！阿卡，钱贵，左侧不见了！
3: 不见了！
2: 仔细找找，
4: 站住！
2: 他会不会装死？
4: 去那边看看。
5: 是。
4: 大家分头找找。
6: 是。

0: 你个畜生！我已经帮了你。
1: 二姐，等等。
2: 真死还是装死？
3: 我是刀！
4: 我怎么弄死你？
1: 少爷。

0: 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

0: 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

0: 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 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

0: 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

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都等你了，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狗娘养的，来吧！
1: 与此同时，我八路军主力部队与花子带领的小鬼子也展开了生死激战。在小鬼子强大的炮火攻势下，八路军久攻不破，形势危在旦夕。花子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小野，发过了没有？
3: 发过了，但是援军被堵在路上了。
2: 这帮混蛋，那我们弹药还能支撑多久？
3: 最多还能支撑半天。
4: 海哥，海哥，
2: 通知各援军部队，火速向指挥部靠拢。
3: 嘿。

你不是日本的军人吗？那你就像一个军人一样给我站起来。

在天之灵。

我们下山打鬼子去。

0: 这条大路是很狡猾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加强火力。
1: ！
2: 怎么样了？
0: 不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2: 哎，直接炸了不完了吗？
3: 炸不起来，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组织了好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4: 不行，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5: 把手榴弹给我。
3: 你要手榴弹干嘛？
5: 快点给我。
2: 是，手榴弹。陈贵，你要干嘛？
5: 我去炸掉他们。
0: 不行，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5: 你别管了，掩护我。
0: 那你小心点。
2: 陈贵，我帮你。

少白，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必须拿下一挺机枪。一会儿我冲过去，你拿手榴弹炸死那个机枪手。咱们的手榴弹数量有限，看准了再扔。如果你要是炸不死他，

0: 小野，先别管外面了，暴力警打进来了。
1: 雷队长，我们突围吧！
2: 突围，现在到处都是八路主力。小野，我们走不了了。现在是你我报效天皇的时刻，你不会害怕吗？
3: 誓死效忠天皇。
4: 同志们，上！
5: 长官，
4: 长官。
1: 长官，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没事，死不了。要死也是小鬼子。其他人怎么样？
0: 没事，
1: 没事就好。大家注意了，现在局势反过来了，咱们要乘胜追击，绝对不能放走花子这个臭娘们。大家分头找，
0: 二姐，坐。

开枪啊！打我！打死我！来呀！千嫂，你的死期到了。

0: 我们死不了，找花子要紧。大家奋斗着，把你的枪给我。你小心点儿。
1: 你们要是不管他的死活，就开枪吧。
2: 花子，你已经死到临头了，赶紧把枪放下。
0: 你放开钱柜，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
3: 放开他！
4: 谁呀？不用管我，开枪打死他。
1: 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放了他。
0: 走吧。放屁！
1: 老子哪儿也不去，有本事你就一枪打死我！你们全都给我退后，不然我现在就毙了他！

0: 检查伤员，看看鬼子还有没有活口。
1: 等等，你们别再跟着了，我警告你们，要是再往前走的话，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2: 快把钱柜放下！
0: 放下！
1: 花子，你把钱柜放了，我给你当人质。我说的话你们都听不懂是吗？大家都先别动。 花子，在这儿你是逃不出去的，赶快把钱柜放了！
0: 放下！
1: 你们少跟我啰嗦，我最后警告你们一遍，你们要是再往前跟的话，就永远也别想再见到这个人。走，
0: 别动！
1: 大家分散开跟着他，别让他发现。
0: 着急会下手，
1: 走。

0: 团长，刚看到的消息，钱贵同志被小鬼子挟持了。
1: 什么？在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0: 张冉冉同志也在找他。
1: 要尽快找到钱贵同志。
0: 是。
1: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全力以赴，上山救人，力争把小鬼子全部歼灭。
3: 是。

0: 快追！
1: 有鬼子！快追！
2: 快追！
3: 关关关！
1: 站住！
4: 站住！

0: 小明，二姐，不要过来！二姐，别动！小果，二姐，
1: ！
0: 小兵，啊，
1: 放放
2: 大家都别动！

0: 大家都不要过来，不要管我！男人，不要管我，大家一起上，杀了他！啊！
1: 陈华，
0: 华子，你个臭娘们儿，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你这个臭婆娘，拴个老爷们儿，你藏起来算个什么？

0: 你发现花子了吗？没有，这样不是办法。钱贵会流血而死的，现在谁出去就是送死。 去吸引花子的注意，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1: 夕阳，
0: 你把枪拿着，我去吸引花子。只要他一出现，你就把他干掉。你就听我一次吧，你枪法比我好，懂得比我多，这个国家需要你，钱贵更需要你。
1: 夕阳。

啊！

少平，少平，少平，少平，少平同志，啊！哎，钱贵，钱贵，夕阳同志。

0: 死了。钱贵呢？钱贵在那儿啊。钱贵，
1: 我在这儿。
0: 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傻呀？

0: 72条命。对，我们都72条命。
1: 前辈，咱们先来。

哪里有鬼子，钱贵他们就一定会出现在哪里。为了老村长，为了山羊叔，为了大个男，为了还没有过门的媳妇，为了无数死去的同胞，钱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从此，这支来自钱庄的农民抗日武装队活跃在战争的最前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活到了战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功勋卓著，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名垂青史。但小鬼子永远再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钱贵、张冉冉、谢阳、二姐、烧饼张，还有那些无数英勇杀敌的战友们。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

0: 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零。

0: 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

0: 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

0: 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7: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

0: 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2: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0: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0: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4: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5: 不如别当王妓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9: 这怎么办？
1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坐。
1: 火。
0: 我什么我喝了。
2: 我就不喝了吧。
0: 这次不喝。
2: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真不是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4: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4: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干就干，谁怕谁啊？
5: 你等着，
0: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你现在喝死我！
5: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3: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2: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2: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0: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0: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4: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5: 给你指路。
4: 好。先生，坐下吧。
6: 坐下来吃。
4: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0: 打开吧。

0: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去吃饭了，
1: 我们一会儿就要去吃饭了。
2: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去吃饭了。
0: 好，慢用。
1: 真能喝吗？
3: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
1: 你哥？
0: 嗯。
1: 你说方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0: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1: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0: 什么情况啊？
1: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0: 南方局？
2: 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1: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3: 作战没你的事儿。
1: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靖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靖同志，你挺厉害。
1: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0: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1: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
1: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0: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
4: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慕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到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4: 哎，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哎，
4: 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5: 他很好。
4: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像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
6: 玉珍，
4: 敬酒。来，
6: 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5: 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6: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
0: 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5: 你一个人进去？
0: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5: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5: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3: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4: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0: 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

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

0: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起我国南方降雨的集中期已经开启，整体来看呢，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广东、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大到暴雨的范围也将会扩大。与此同时，今天白天我省的降雨还将持续。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在我省的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雨转阴天见多云，其中桐园、安顺、黔南州和黔东南州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有暴雨。在雷雨当中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今天夜间，在我省的西部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和黔西南州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雨止转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多云，23到14摄氏度。遵义多云，27到16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22到14度。安顺雷阵雨，24到14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2到14度。桐园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台里阵雨转多云，26到18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兴义中雨，26到20度。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バカ、通知しろ、全域封鎖、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
1: はい、はい、
2: 敵があそこまで狡猾とは、クソ。
3: 吉野君、まさか連れてきた敵が公務強敵とは予想外だった。すまないな。
2: タイガー、あざ笑っているのか。安心しろ、敵はもう逃げられず殲滅させられる。
4: 報告。
2: 入れ。
4: 将軍、
2: 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
4: 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
2: 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4: 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詳しくは不明。
2: バカ。
4: はい、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2: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4: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2: タイガー、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5: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6: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意交代呢。
7: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6: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7: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6: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7: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6: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5: 王队长在想什么？
7: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5: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7: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6: 嗯，
7: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河徐真？
6: 小岛、渡边政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政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7: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6: 渡边政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政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7: 小组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等等。
1: 啊，这辆车就是将军平时接送重要客人的。
0: 过去看看。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给我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1: 是你。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0: おい、早く。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这次出差，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杰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0: 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对不起，
1: 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0: 呵，是。
1: 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0: 我们试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1: 不可能吧？
0: 伪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0: 杰野将军。
1: 中国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庖。你不知道吗？什么意思？很简单，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插手。如果皇军。
0: 必须要介入呢？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
1: 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好吧，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我们都将在所不惜。告辞了。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是周会长。
1: 祖座，老周，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
2: 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1: 介绍一下情况。
2: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 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3: 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4: 我相信他。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1: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5: 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3年半了。
1: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5: 多谢祖宗的信任。
1: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
6: 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7: 请祖座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要你活着回来。是。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 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船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请她来。
1: 是。

0: 请。
1: Jin， 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2: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1: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2: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1: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2: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2: 嗯，
1: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2: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1: 到底是什么事情？
2: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1: 是你们？
2: 嗯。
1: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您
2: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1: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3: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4: 都会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5: はい。
3: 回れ右、前進め。
1: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2: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1: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2: 谢谢。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人我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2: 那好吧，约瑟督察长，就把人交给我吧。
3: 八百元，捕まえろ！
2: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之后就到。
3: 保卫。

0: 借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
0: 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啊？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1: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2: 行了，
1: 好的，那季先生，我告辞了。

0: 将军。何事だ。
1: 疎開の入り口で ワンウェイユン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 ワンウェイユン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
0: 本当にあの ワンウェイユンか。
1: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人相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
3: 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4: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3: 我就知道你要问。
5: 小王，
4: 哎，
3: 来。
6: 王先生。
4: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6: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3: 你去吧。
6: 好。
4: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7: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3: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4: 好，
3: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4: 谢了老周。
8: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4: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8: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9: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8: 真的？
9: 嗯。
8: 那你可得教我。
4: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8: 一言为定。
10: 报告。
0: 入れ。
10: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0: 通せ。
10: はい。
11: 谢将军。
0: 張会長、難得。来，快坐。
12: 張会長，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3: 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0: 啊。哦，什么情况？
3: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3: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0: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3: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0: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红突击队的残余分子，
12: 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3: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文士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12: 好，
3: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12: 好，
3: 再见将军。
12: 再见。

0: 你是不是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1: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1: 去吧。
3: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河墟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宋某板了。
1: 方向也是去宋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3: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4: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5: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6: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7: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8: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9: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

0: 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教导员，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5: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委员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2: 就你说的轻巧。
4: 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你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张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丁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

0: 意图跟我们决战。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1: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2: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1: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2: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5: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2: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

0: 务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现实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目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9: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8: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0: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9: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1: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9: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5: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6: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9: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喂，啊，厅长，厂长来电话。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8: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7: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8: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啊！我到阵地上来了。
7: 好。
8: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7: 上哪儿？
8: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7: 是。
8: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9: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
7: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8: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7: 对。
9: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7: 是，立刻执行。
9: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戴明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我们走了，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
1: 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2: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3: 是，这四百五十里路，跑的不冤枉。
2: 那两天也不支持谁，一路都一路低谷，还知道到了说要赶地方去。
3: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

0: 文员，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疑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行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
1: 听见没有？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秦总，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徐灵儿，徐灵儿，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
0: 四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4: 为什么呢？
3: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4: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5: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6: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7: 你说这榴弹炮
6: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
8: 九号，师傅来电话，
6: 给我看一个，
9: 师傅，
6: 给我
9: 看，前面坐人。
10: 喂，搞紧张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1: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3: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4: 是。
13: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4: 是。
15: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3: 说下去。
15: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3: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10: 情况怎么样？
4: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1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

0: 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上。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指挥部急电。
2: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3: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4: 是。
3: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在下，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

0: 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Kobayashi. Kobayashi.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部队来了。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你。
1: 你笑什么？
2: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2: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砸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加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2: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辛苦。
2: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8: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7: 毛主席，毛主
8: 席，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

0: 生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大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

0: 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

0: 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姜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健康。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听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1: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0: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2: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4: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5: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刚才司机说站里来了个记者，他们就着急忙慌地走了，拦都拦不住。
3: 钥匙还在我手里，
2: 那怎么办？
3: 要不这样，得把钥匙先还回去。
2: 周组长。
3: 白记者，
2: 好久不见。
3: 着急赶回来，原来为了见他。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还不是那个党内清查，说你非要采访张站长。我倒是觉得您合适。
3: 张站长才是我们的负责人，你们在哪拍？我去学习学习。
2: 走吧，顺路。
3: 白记者，请。
4: 给我。

0: 哎，记者，站长好了。
1: 站长，请坐。
2: 帽子，
3: 帽子呢？刚还在这儿呢。
0: 我去办公室看看。
3: 啊，去吧。
4: 哎呀，最近啊，记性是越来越差了，老是落什么东西。见笑啊，白记者。
1: 张站长，您说什么呢？我看你比周组长还年轻呢。
4: 嗯，会说话啊。
1: 这是今天的稿子，您看看。
4: 嗯。

0: 白记者，这里是保密单位，拿来。
1: 等我采访完了，都给你。等你审完了、洗完了，再给我。张站长，占您一个便宜，帮我洗一卷底片，没问题吧？
2: 没问题，小事情。周组长，采访呢？

0: 上次就说要派您的军功章呢。
1: 这些呀，都是过去的功劳了，不值一提。
0: 张站长，
1: 白小姐，那个什么，我忽然想起来，我这军功章落在家里了。
0: 啊，没事，我们下次拍。
1: 这个底片呀，跟采访口，让明宇呢好好审核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发回给你们刊登啊。
0: 好，那我现在去找周组长。哎，
2: 还是我去吧。
3: 那白小姐，您慢走啊。
0: 哎，再见。
4: 站长，怎么了？
1: 我钥匙丢了。
2: 钥匙丢了？
4: 哎，咱们店里面第一件必须得给您做。
1: 看你们这么盛情难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4: 行。
1: 不用找了，
4: 站长知道钥匙在哪儿了。
1: 周明宇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

0: 给我抓起来！干什么？奉命行事。什么奉命行事？有什么就在这说清楚。说清楚，一会儿你跟你的媳妇李雪梅都会讲清楚的。什么？带走！ 站长，放心吧，李雪梅已经关审讯室了。
1: 吓唬吓唬就行，别下死手。
0: 放心吧，行动组有的是办法。

0: 兄妹。
1: 周明宇啊，周明宇，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0: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2: 当接榜人，你是土匪吗？
3: 不让你说话了吗？你有屁快放！别阴阳怪气的，周明宇，你不用在这逞威风。我告诉你，我最后再给你一刻钟。
1: 看你怎么办！你不用再给我一刻钟，你现在就让老子看看，你能怎么不客气！别停，继续。
2: 周明宇，你没事吧？
0: 只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钥匙，他就没事儿。
4: 马三。

0: 你无权审讯我，是啊，我当然没资格审讯你，但是我堂堂一个行动组组长，我审他绰绰有余。
1: 我犯什么罪了？你要审问我，还有没有王法了？马森，你他妈有什么冲我来？
0: 在这里，我就是王法。我怀疑你是共产党，
1: 你要是敢动他，我一定把你脑袋拧下来！马森。 继续，马森，小梅，你还是男人吗？欺负女人，你他妈算个什么狗血？
0: 再扎！
1: 小梅，你别动他，我求你了！小梅，
0: 你求我了？扎！

0: 站长到了。
1: 啊，
0: 站长，咱这车得保养，时间久了容易坏。
1: 小陈，这辆车下午谁进来过？
0: 没有，我一直在车库里保养擦车，没人过来。
1: 啊，赶紧回站里。
0: 好。
2: 小妹，小妹，你还好吧？
3: 你是谁？
2: 我是周明宇，你未婚夫。
4: 他是你的同志。
2: 马三，你给我闭嘴！
4: 他就是你的同志。
2: 马三，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5: 马三。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去年十二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了全岛封关，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联动机遇。而贵州的一家酸汤企业早在去年就在海南布局了生产基地，希望搭上自贸港的快车，为贵州酸汤闯出一条出海之路。
1: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
2: 感受怎么样？
3: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4: 味道鲜美。
1: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
2: 就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4: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三十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3: 一过半月的时间，举办了两次开业仪式。贵州的五万吨酸汤投产的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八九月份吧。
1: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3: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1: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

0: 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
1: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2: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补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0: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其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
3: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的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4: 太多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0: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
5: 定会，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
6: 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0: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海外市场。
7: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精品。
8: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这第5届国际食品餐饮产业博览会。
9: 美国加拿大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环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10: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美加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0: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9大系列。
10: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0: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
11: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0: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5: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12: 2个月就实现了从投产到上规，既考验企业的产能释放、订单对接与管理效能，也检验政企协同与要素保障。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轻工企业投产仅2个月，主营业务收入便突破了2000万元，成功上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报道。
13: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这家企业，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2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1厘米布。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布。
14: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我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13: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6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1月底，企业的1期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看看这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
14: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生产上面、订单上面，因为开年过来，物品行业啊算是一个小高峰，我们要抓住这部机遇，把我们的产能全部提升上来。
13: 和企业 一样拼的还有六支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了能让

0: 这家企业投产后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
1: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即顺利向广东销售了产品，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企业。
0: 今年的新年第一会，贵州聚焦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精准破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市场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助力企业跨越规模门槛，大力培育规上线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大块头，上规也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支撑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我们纺织产业处在快速发展期，一季度4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产值增速达到61.73%，这前公司的投产入规也为服装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扩能再招商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0: 为了扎根贵州，做大做强，目前企业瞄准贵州的资源等优势，已开始建设2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2: 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目前是从外省运进来。6支有多家煤化工企业，所以未来6支的煤化工产品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支撑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3: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4位。全省90%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4: 在遵义市绥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
5: 早上的9:15不知小姐从这个地方路。
4: 去年8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
5: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4: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100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
6: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控，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4: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夜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夜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资产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以前观察海猴要近距离去接触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安了，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4: 为守护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金毛狗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超6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8: 次数检测金毛狗蕨年度生长高度、新生植株的数量、排查病虫害发生状况，通过科学研判、长势规律、精准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飞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4: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
9: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科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上百万棵的种子资源。

0: 整个兰科植物的遗传一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1: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3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2: 来这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1: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3: 这些年来，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还是把这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拥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国家标准于5月1日起实施，河湖保护治理有了可量化的幸福标尺。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贵州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质量。全省累计评定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一条条河流，一汪汪湖泊，正成为贵州百姓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5: 这段时间，贵阳气候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河道维护工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渣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6: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鲁金河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10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
7: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
8: 往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就显得就很有活力。
5: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贯城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9: 是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5: 灌城河清澈的水约20%是自然来水，80%是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这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1级 A 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立方米。
10: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节省了管网投入、征集费用。
5: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
11: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12: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幸福感。
5: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负氧离子可达到近1000个每立方厘米，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期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13: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算他，千飘万甲。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作为贵州四大文化工程的重点内容，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的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的文创企业，形成了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的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
3: 这两个壶，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让客人具有体验感？
2: 这支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
4: 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的话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的话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5: 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这头饰有点特别。
2: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
3: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偏好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6: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7: 对对对，这个透骨山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祛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2: 四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其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
8: 买了一些木姜子油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而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9: 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10: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

0: 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1: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三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其中精美餐饮成为了提升城市文旅体验的重要一环，也呈现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关山湖区有一家餐酒馆，以地道的年轻贵阳菜和温暖的人情服务，成为新年以来贵阳家常菜的热门打卡地，带给食客一扇感受贵州精美餐饮赋能文旅的新窗口。
2: 比如说鱼香肉丝，在传统的贵阳菜它就是猪肉丝嘛，猪的里脊，那我们就用了牛肉的里脊，糍粑辣椒炒肉丁，把那个普通的肉丁就换成了夹层肉丁，那的口感更好。
3: 餐馆的不少前菜菜品都有创新，此外加烧黄鱼、三文鱼塔塔、烟熏玫瑰、豉油鸡腿，这些其他菜系菜品的加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食客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2: 精美餐饮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是趋势，而且是不可逆的。客人已经从以前吃得饱不饱，过渡到能不能吃好，产品好不好，能不能满足社交的要求，能不能代表它的品味。精美餐饮离不开三个抓手啊，产品、服务和环境。
3: 餐厅的不少环境细节都有设计巧思。
2: 开放厨房是我们前厅的一部分，它就消除了厨房和前厅的那堵墙，那边灶台叮叮当当啊，炒菜的声音，那个是听觉部分，然后会有炒菜的香味露出来，它是听觉、嗅觉各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体验，就像回家一样，你坐在这个地方吃饭，就跟你在家里面的厨房旁边吃饭是一样的。
3: 开业至今，店里没有扫码点单，没有低价套餐，没有代金券。178平米店里只有20张桌子，却吸引了一半以上的熟客复购，稳居贵阳市家常菜热门榜第一。今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面对当下贵州菜在全国的热度，主理人王舒雅也有着自己开放而长远的思考。
4: 每个店铺之间其实竞争也是非常大，在这个赛道感觉也是杀成一片红海了。
2: 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红海，现在刚刚完成一次市场的转型，恰恰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们贵州的餐饮文化可以免费的让大家来学习，然后回到他的地方去开店，开贵州火锅、贵州的炒菜。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系列的像展会啊、产业链，实现我们贵州饮食文化的一个长长久久的延续嘛。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工程性缺水是贵州千百年的难题，我省开展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推动水库加水网加管网大水网建设，实现水网高处流，让高海拔地区万千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展示保护成果，筑牢文化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换流站主体开工，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户籍、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
1: 3年敲门36.5万次，贵州家庭医生为失能老人上门送医，补齐居家养老短板，让老人晚年生活有依靠。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年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但因喀斯特地貌分布广、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导致存水蓄水难，是全国工程性缺水最突出的省份之一。十四五以来，贵州统筹推进水库加水网加管网的大水网建设，努力让水往高处流，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困局。先后建成水库425座，新增水利供水能力29亿立方米。特别是2023年5月启动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以来，全省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改造输水管网超3.5万公里。
3: 这段时间，毕节市贺章县

0: 河口片区的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正加紧建设，将铺设近85公里的供水管道。
1: 该项目改造水厂一座，安装水处理设备一套，新建800方水池及其他分水池，通过5座泵站集水至各村，解决10个村社区22489人的用水问题。
0: 贺章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海拔2000米以上的区域普遍面临工程性缺水。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当地实施了8个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安装配水管网543公里，惠及近10万名群众。
2: 通了市的水分饼洗的脚丝啊，做的饭吃啊，固定工人的分饼，价格不贵，2块4一顿。
0: 陈光运所在的小水井村海拔超过2200米，虽然名字里有井，但却长期面临旱季无水的情况。这一口不足1立方米的水井，曾经是2个村民组上100口人的取水点。
2: 干的时候都是轻轻的洗的，一回应啊，要了挑把水流洗一回来，白天晚的第一个人有水。这水井是2年，我们得给它修掉，一水池连那车垫儿都得拆了。
0: 去年小水井村纳入农村规模化供水建设范围，从7公里外海拔1900米的水源地引水，通过2级提灌将水提升390米，送至村里最高点的蓄水池。
3: 每家每户的安装到位，去年9月份正常通水，
4: 覆盖群众1187户10424人，有效解决涉及7个村广大群众最急难愁盼的饮水困难。995口水窖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0: 通过扬城提水让水往高处流，是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难题的关键一招。像小水井村这样的集中提水工程，贺章县修建了180处，其中有42处扬城超过300米。
5: 争取省级补助资金和县的配套资金，实施规模化供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7%以上。
0: 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以来，贵州共计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已完工264个，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余公里。
6: 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15%，较“十三五”末提升4.95个百分点。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提升到50.81%，较“十三五”末提升30.65个百分点。
0: 贵州要实现15-5期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60%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更强大的水网支撑。今年4月，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的玉龙水库开工建设，该水库设计总库容1.12亿立方米，主要供给威宁县64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1889米，而威宁的平均海拔近2200米。
7: 水源工程最大坝高132米，输水工程线路总长39.3公里，2级泵站提水大概是440米，设计两层。
0: 威宁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长期面临工程性缺水。近年来，当地陆续建成投用32座水库，在保障生活用水的同时，也推动着产业发展。这家金针菇企业是县里的用水大户，2020年投用的小米水库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撑。
8: 我们使用均95%都是以水为主，用水量在4万吨左右。刚开始入夜季节性缺水，特别是夏天，就采取了环卫车来帮我们从其他的水源供应工厂。小米水库这个建立之后，没有缺水的这个情况。
9: 我们持续完善主网、公益专业支网及加压泵站配套，形成多元互联、管网成网、输配高效的公益供水体系，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同时，预留充足余量为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消除用水瓶颈。
0: 位于毕节的贾眼水利枢纽是贵州最大的水资源综合配置工程，水网服务范围覆盖毕节绝大部分县区和遵义两地。
10: 贾眼工程的灌区骨干水源枢纽区，供水线路长度是648公里，相当于贵阳到长沙的这么一个距离，涉及的人口呢是267万人，灌溉面积呢是90万亩。2024年12月份毕大工程贯通以来，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向七星灌区24小时稳定供水。
11: 贾眼水库通水以后，彻底解决了工程性缺水问题，为七星灌区城区70万群众提供稳定的双水源保障，新增和改善了8000余亩的农田灌溉条件，解决工业用水瓶颈。
0: 从解决有水喝到保障喝好水，再到润泽千行百业，15-5时期，贵州将继续推进大水网建设，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补齐水网调蓄节点。

0: 南善水网最后一公里，
1: 十五将建成红峰湖，是花溪水库连通、引子渡提水等工程，谋划建设贵阳乌江供水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点引调水工程，继续实施江河治理，进一步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遗大省。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主题推出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遗产保护成果，持续筑牢文化自省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安顺市举行。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九个市州还带来了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活动期间，安顺还摆下摆桌小吃宴、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7: 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2: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1: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2: 我们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器乐老师授课，采用理论实操结合，覆盖了哪囊、箫笛、葫芦壶、牛骨壶、乐琴等贵族的特色乐器。
2: 目前黔东南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 村超等赛事活动。黔南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
1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发新生。
1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2: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

0: 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
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我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6月10号，其核心控制性工程湘黔背靠背换流站正式启动主体建筑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换流站包括大跨度阀厅、GIS 室、主接地网等关键构筑物。去年12月启动“三通一平”建设任务。
5: 换流站位于贵州万山地区，地势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平整和土石方开挖面临较大困难。项目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控制爆破开挖、集配分层回填等施工工艺，高效破解了山地施工难题，仅用15个月便完成了150余万方的土石方挖铁和近300亩场地平整任务，为主体建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总投资近50亿元，在铜仁建设一座容量300万千瓦的背靠背换流站，并配套建设湖南贵州两侧的交流输电线路，计划2027年迎峰度夏前投产。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互济、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有效破解区域电网供需不均衡、新能源消纳压力大、跨省调度灵活性不足等难题，提升区域电网安全保供水平，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
6: 换流站是整个湘黔电力户籍工程的心脏，为给电气设备安装预留河底工期，土建施工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安，有效施工时间仅6个月，期间还需应对汛期施工、大跨度钢结构安装精度高等考验。为此，高峰期计划投入施工力量超1000人，整体机械化率达到85%以上。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土建交安目标按期实现。
7: 六盘水市水城区通过链主引领、集群发展，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原料供应向精深加工全链条跃升。今年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制造业同比增长93.7%，电解铝产量达9.94万吨，同比增长122%。
8: 在水城经开区这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一条铝水不落地的智能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去年底，企业完成扩能升级，新增电解槽、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智能操作系统。该项目总投资超32亿元，分3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产铝水20万吨，年营收约42亿元。炼铸产能释放，下游产业有水可饮。当地打造左右邻就是上下游模式，铝水就地转化率达到100%。隔壁的这家新材料企业用的就是双源公司产出的铝水，一年可节省成本3000多万元。目前企业正加班加点生产2000多吨产品，
9: 生产出来之后马上就会运往广西，客户再经过热轧、冷轧等工序之后，会做成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电池盒之类的产品。
8: 企业正聚焦电池箔、坯料、高端双凝箔等新能源市场，加速建设

0: 年产200,000吨热轧高精度铝合金扁锭项目，目前厂房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达50%。
1: 熔铸板块，我们去年9月份一条生产线已经投产了，铸轧两条生产，今年2026年1月份投产。冷轧板块预计呢，我们8月底安装完成，9月份进入调试阶段，同时规划我们的数字孪升级 AI 工厂。
0: 目前水城经开区以聚龙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3家，今年1至5月产值超95亿元。
2: 在贵州，有一群家庭医生专门为失能老人敲门、量血压、换导尿管、陪看牙医。3年来，他们敲门36.5万次，每次敲门守护的不仅是老人们的身体，更是他们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温暖和底气。
3: 92岁的谭英华住在贵阳天域城小区，经评估为4级极重度失能，走不了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儿子朱松最怕的是母亲喉咙有痰卡住，但只要跟社区医生联系，他们很快就到。
4: 早上好，
5: 哎，好好好。
6: 这个痰啊，卡在这个喉咙上了。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来了，有时候我还记不到这个时间，他们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家老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是他们的功劳。
4: 我们会定期的上门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血氧啊等健康指标，给家属啊讲述一下，比如说老人日常怎么护理啊，定期的更新一下居民健康档案，调整一下服务内容。
3: 在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廖家湾村，78岁的杨厚秀老人牙疼得吃不下饭。村医杨永琴听说了，立刻把情况发到街道卫生院家庭医生微信群里，评估医师张阿玉很快就上了门。
4: 他的牙齿一直疼痛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生就建议他去我们的卫生院口腔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3: 杨厚秀在家属陪同下到卫生院就诊，全程免挂号、免排队，这是健康敲门行动开通的绿色通道。
7: 我们对有就诊需求的老年人，为他们提前挂号、陪诊，让到院的失能老年人享受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3: 贵州各地创新探索敲门加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补齐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短板。
8: 我们还会定期与失能老人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最新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延伸开展健康照护和守护的行动。比如说，我为老人定制营养餐、做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等。
3: 量一次血压、换一根导尿管、陪看一次牙，单看都是小事，但对老人们来说，每一次敲门声都不是客套，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暖意。我省从2023年推行健康敲门行动以来，已在全省88个县市区推开，数千支家庭医生团队累计上门服务36.5万人次，2026年预计还将增加12万次。
9: 持续深化健康敲门行动，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让失能老人安享居家晚年。
2: 昨天，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网信办、团省委主办的“一起护网，青春护航”贵州省高校原创作品创作大赛舞台剧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全省8所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以贴近校园生活的原创舞台剧，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传递文明上网理念。
10: 我们的作品用我们女生宿舍里面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矛盾，体现出网络谣言给我们同学们生活里面带来的一些恐慌和困扰，让大家学会正确面对网络谣言，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举报。
2: 现场还开展了网络辟谣宣讲、趣味问答等宣传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
11: 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当中广泛宣传普及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的知识，引导学生们明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昨天，贵阳贵安2026年我们的节日翻舞文明实践活动在花溪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歌曲、非遗秀、相声等文艺展演，以及包粽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打造接地气、有活力的文明实践场景。宣讲员还结合身边实例，分享了乡村治理与邻里互助故事，
12: 带领我们的观众一起去参与我们的端午的一个小活动，从体验者变成参与者，传承我们爱国守正、节俭和睦的一种精神。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原创主题歌曲《文明花开又一年》，该作品由贵阳市

文明伴作词，知名音乐人吴建培谱曲，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融入甲秀风光等本土景致与阳明文化知行合一精神内核，描绘了乡村治理、民生改善带来的成。

0: 视新闻报道，端午临近，贵州铜人龙舟大赛热身赛火热进行，61支队伍参赛，当地特色甩甩饶、划桨技巧独具看点，活动还设有龙舟拔河项目，队员反向划桨比拼，热闹十足。上官新闻报道，借助前浙东西部协作平台，贵州省农科院携自研优质蜂糖里及配套农技成果赴杭州推介，两地将持续开展科研合作，拓展优质钱货外销渠道。
1: 2026贵州省旅游门店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举行，全省近500名旅游行业从业者围绕资源聚合、服务升级的主题，共商旅游门店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0: 在群山叠翠的贵州，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诉说700多年人文传奇，四处世界自然遗产尽显山地灵秀，
2: 山水凝诗意，文脉永流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领略世遗之美。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9: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0: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六个县域内出现了大暴雨天气，其中最大降雨量为普定县的150.6毫米。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我省的降雨天气将会逐渐的减弱。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六盘水和黔西南州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明天夜间到16号的白天，在我省的西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由于前期呢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那地质灾害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2: 贵阳多云16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17到30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安顺雷阵雨转阴16到24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桐仁多云18到34度，台里阴转多云18到31度。

0: 都匀，多匀17到27度。精益，终于转多匀20到26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文化而感到自豪。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

0: 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

0: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

0: 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任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1: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4: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6: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4: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7: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4: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8: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9: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4: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0: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4: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

0: 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进化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十二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

0: 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去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
6: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为何不看我？
1: 你和书相比，自然是书更好看了。
0: 阿婆，苍玄又欺负我。
1: 没大没小，叫哥哥。打架打不过我，个头还没我高，还想让我叫哥哥。要不这样，咱俩比比，谁先摘到树顶上的凤凰花，谁就为长。
2: 幼稚。
1: 哪里幼稚了？强者为长，弱者为幼，天经地义。
0: 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怕输。
2: 比就比。
0: 哎，你使诈。
1: 兵不厌诈。
0: 哎，四叔，你怎么来了？
3: 爹，
0: 兵不厌诈，笨蛋！你爹在前线领兵打仗，怎么可能突然回来？我赢了，叫姐姐。生气了？苍玄哥哥，

0: 小哥哥，我逗你玩的，别生气了。这个送给你赔罪。
1: 这可是九尾狐的尾巴，很稀罕的。哥哥，好哥哥。好看吧？
2: 不好看。原谅你这一次。这是你最心爱的配饰，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我就知道苍玄你最好了。嗯，哥哥，苍玄哥哥你最好了。
2: 奶奶，我爹和我娘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又不是说战争快要结束了吗？

0: 娘，我想去找哥哥。
1: 叔母怎么还没来？
2: 陛下，奉母的时辰已到。
3: 传旨奉母。
0: 爷爷，这是我父亲的葬礼，必须等我母亲来。
3: 父王的旨意，岂容无知小儿多言扰乱？还不快跪下谢罪！
4: 你才无知，光长年纪不长脑子的无知老儿。
3: 你说什么？
0: 则说，这是我父亲的葬礼，如果我都没有资格说话，难道你有资格吗？
3: 礼有五经，莫重于纪，补好的时辰，绝对不能耽误。
5: 惜言宜鹏。
0: 娘，
1: 叔母。

0: 我的父君，你身为西延夷侯，你身为西延王子，却为一己私仇偷劫信件，这援兵迟迟不来。巡山之战大败，我的父君重义殉国，6000弱水卒男儿尸骨未存。
1: 四嫂，四哥为国捐躯。

0: 十分敬重，也理解四嫂的哀痛之情。父王，四嫂哀痛之下言行失常，还请父王勿要再责怪四嫂。
1: 菖蒲伤动空心，神志不清，把他们扶下去。
2: 我神志很清醒，陛下。
3: 自我父亲归顺西燕，我们弱水族就是西燕的子民。可仪鹏他却为了一己私仇，隐匿军情，罔顾将士性命。作为弱水的族长，我不能原谅他。我若原谅了他，我无颜回弱水。作为仲义的妻子，我更不能饶恕他。
1: 把菖蒲关入天牢，叫秋官司寇审理，按照律例严惩。
2: 陛下，请看在仲义菖蒲的战功上网开一面。
4: 孩子，娘很想能看着你长大，可娘不能。娘太思念你爹爹了，等你遇到心爱的姑娘时就会明白了。等你遇到她，就把这朵肉木花送给她。
5: 娘，我会保护你的，你别怕。
4: 傻孩子。
2: 陛下，今天是仲义的葬礼，无论如何也要等葬礼结束。
4: 要好好听姑姑的话，娘要去找爹爹了。

苍玄哥哥，看我摘了什么。我今日摘的凤凰花可甜了，你尝尝。

0: 玄哥哥，我知道你很难过，可你不能一点饭都不吃啊！把若木花收起来，吃点饭吧。
1: 我娘为何不要我了？
0: 哥哥这么好，叔母怎么会不要哥哥？叔母是去陪四叔了，不然四叔一个人多孤单啊！
1: 那我就不孤单吗？
0: 你还有奶奶、姑姑，还有我呀。真的很甜的。

凤凰花很甜的，是哥哥心里太苦，才尝不出甜味。哥哥，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心里就会舒坦些了。我常听娘说，朝云峰的桑葚蜜能解千愁。这是我从我娘那里拿来的桑葚蜜，咱们喝一点吧。来吧，喝一点。哥哥别怕，娘亲、阿婆还有我都会陪着你的。

0: 师父，您安心养病，我会留在昭云峰照顾抚养苍玄的，从此他和小妖一样都是我的孩子。你不再回浩林，我已与昊灵王合离，从此只是夕颜子民，不再是昊灵王妃了。我去找医师会诊，
1: 去把两个孩子叫来。
2: 奶奶，
3: 阿婆，
1: 苍玄，如今你是昭云峰上唯一的男丁了，从今往后你要承担起保护昭云峰的重任。
2: 好，
1: 苍雪，小妖，你们是命苦的孩子，以后的日子很艰难。
2: 不怕的，我有奶奶、姑姑，还有小妖，
3: 我可是昊灵王姬，谁敢欺负我？阿婆放心，我会保护好苍玄哥哥，不让人欺负他的。
1: 你们兄妹二人是这世上

最近的人，世事无常，人心险恶，无论别人。

誓，小妖发誓，红苍玄哥哥一生一

0: 奶奶让我保护赵云峰，可我没有保护好娘亲，也没照顾好奶奶，我什么都做不到。
1: 你们干什么？这都不明白，当然是欺负你啊！没爹没娘没人要的野孩子，
2: 迟早会被赶出西岩山。
1: 你现在欺负，以后可就欺负不到了。
3: 野孩子，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1: 月亮，你们快住手！再不住手，你就叫我父王把你们都抓起来！
4: 臭丫头，号令王已经昭告天下，和你娘和离了。
5: 和离？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就是说，号令王不要你了，如今没有人给你撑腰，竟还跟西岩氏耍横，快点滚，要不然连你也一起揍！
1: 你好好待着别动，看我替你报仇。谁是野孩子？谁没人要？
6: 我是野孩子，我没人要。
1: 谁是臭丫头？
6: 香姐姐。
1: 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你别自个儿上啊，喊一声让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你站在旁边看就行。你别害怕，只要我好好修炼，灵力会越来越高强，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7: 待会儿咱们回去的时候，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免得我娘担心我。
1: 好。月亮那个混蛋说，我娘和我父王和离了，是不是真的？
7: 看来我也没爹了。
1: 反正我也在张云峰住惯了，以后我就留在张云峰，永远陪着你，好不好？
4: 好。
8: 可是你会长大，长大就要成家立业，到时候终归要离开赵云峰，也要离开我。
9: 哎，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8: 好啊，你永远是我妹妹，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
9: 那一言为定，一辈子在一起，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
8: 一言为定。

0: 姑姑，你为什么哭？
1: 没什么。姑姑只是舍不得小瑶和你。
0: 舍不得？姑姑要去哪里？
1: 你爹爹战死后，西燕节节败退，如今陈荣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姑姑临危受命，要领兵出征。
0: 满朝文武将士，那么多男人，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够领兵出征的人吗？为何偏偏让姑姑一个女子去？不行，我要去找爷爷。
1: 苍玄，姑姑虽然是女人，但同你爹爹一样，都是西岩的将士。虽然我不姓西岩，但自幼受你祖母的教诲，理应承担起保卫国家、保护百姓的重任。
0: 可是，姑姑，我怕。
2: 别怕，姑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的。
3: 姑姑，我也是西岩人，我想和你一起去战场，帮你去打仗。
2: 傻孩子，你还小。
1: 这个是当年你爹娘成婚时，昊陵王送给他们的贺礼。
2: 你娘自尽时，用的也是这把神兵。如今，我把它交于你。
1: 赵云峰，只剩下你和小妖了。
2: 姑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小妖。
1: 苍玄，小妖，小妖和你不一样，将来你一定要保护好妹妹，这是姑姑给你的命令，你能做到吗？
0: 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妖妹妹的。

0: 小妖，在娘心里最重要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娘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既然娘放不下小妖，就留下来，不要去打仗了。
2: 娘是夕颜的子民，这件事是娘必须要做的。
0: 娘答应你，很快会回来的。
1: 那娘说话要算数。

0: 让他们进来。
1: 爷爷，我们听到有人说，姑姑，她，
0: 小杨，你娘为了西延的百姓，在最后的决战中，不惜玉石俱焚，与魔头赤臣同归于尽。
2: 小杨，
1: 你们都是。
3: 苍玄，
1: 爷爷，
0: 苍玄，小杨还需要时间才能接受，这段时间你多宽慰开导他。
1: 爷爷，姑姑真的战死了。

0: 从前，你姑姑和你爹都是为了西延百姓而死。你长大后要效仿你爹和你姑姑，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大英雄。
1: 我绝不要和他们一样做大英雄，我绝不要和爹爹姑姑一样抛下妻子母亲，抛下孩子，让他们无依无靠，伤心痛苦。我要活着，我要好好活着，做西延的王。
0: 想要成为西延的王，比成为大英雄更不容易。这条路很艰辛，也很危险。
1: 我不怕，我答应了奶奶和姑姑，要守护赵云峰和小妖，只要能变得强大，我什么都不怕。
0: 好啊，爷爷等着你。
1: 爷爷，孙儿告退。
0: 从前，爷爷打算把小妖送往玉山，拜王母为师。

0: 是学习修炼。
1: 为什么要把小瑶送走？为什么不让小瑶留在赵云峰？
0: 一山一世独立，环境单纯，王母灵力高强，也和你奶奶有救，她一定会尽心抚养她。相信爷爷，爷爷这么做是为了小妖的安全。
1: 爷爷，求求您别送给小妖。爷爷，求求您，我会保护小妖的。爷爷，求求您。
0: 苍泉，以你现在的能力根本保护不了小妖，如果有人想伤害小妖，你也如同这般跪着哀求对方吗？
1: 我
0: 苍泉跪着永远走不到这个位置。

0: 么躲在这里？
1: 我在给碧玉桑喂酒。
0: 这株碧玉桑可真是个酒鬼。
2: 王姬，该出发了。
1: 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记得给碧玉桑浇酒。等他酿出来了桑葚蜜，一定要等我回来再喝，你不许提前偷喝。
0: 好。小馋猫。
1: 大馋猫，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别担心我，我可厉害了，无论是在武神山还是西岩山，我都混得开，玉山肯定也没问题。
0: 我给你带了一袋冰葚子，一罐今日早晨采摘的凤凰花，你不要舍不得吃，我会经常派人去玉山送的。
1: 你想我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看，一定要经常看啊，不要忘记我。
0: 我一定会尽快去玉山接你回来的。
1: 好，我等你。

0: 盟初开，人神妖混居于大荒世界，昊林国物阜民丰，国力最盛，陈荣国土地富饶，人口最多，西燕国法度严明，军事最强，三大神族三分天下，使势均力敌。西燕王姬大将军临危受命，血战陈荣国大将军赤臣。二人同归于尽后，陈荣国是兵败如山倒啊！从此，西燕国吞并陈荣国，三国鼎立，变成两国对峙。书接上文，话说朝云峰上有两个夷国，从此天涯分隔，永不相见。
1: 六哥来了，
2: 来。
1: 六哥，多亏了你的神药，我吃了没几副就怀上了，这不很快就要生了。
2: 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挂上。没过多久，小王姬就去了玉山，小王孙呢也说了。
3: 作弊不可。
2: 小哥，可需送子药啊，吃了我的药，保管药到病除，夫妻和谐，三年抱俩。
4: 我没病，你才有病呢。哎，
2: 别走啊。
5: 哎，六哥，
6: 说这光天化日之下的，要不咱要点脸。
2: 脸是饿了能吃呢，还是冷了能穿啊？我呀，我要钱不要脸。
0: 话说朝云峰，西炎王后有三子一徒，个个文武双全，才华出众，只可惜全都战死殉国，仅剩下的两个遗孤也被迫离开了西炎国，正可谓王孙王姬各东西，临别执手泪沾衣呀。
2: 胡说八道，明明都怕对方伤心，强忍着笑在说话，还什么执手泪眼的，说出的就是酸。
0: 小王姬送给小王孙一枚玉佩，言道：玉佩如我常伴兄长左右，但求早日重逢，不再受别离之苦。
2: 瞎编乱造，还玉佩，明明是一条狐狸尾巴。
0: 小王姬在玉山苦苦等待亲人的团聚，小王孙却在王叔们的排挤下不得不离开西燕，到昊林国做质子。在那富贵温柔地，小王孙只把他乡做故乡，每日里陪着昊林二王姬游山戏水，不问世事。

0: 怎么了？
1: 到了吗？
0: 到了。
1: 这里就是清水站，我要下车走走。
0: 不着急，慢点。
1: 这就是个很普通的镇子嘛，哪里能看出来是鱼龙混杂之地？
0: 你可别小瞧这清水镇，这是全大荒唯一一处既不属于西岩管辖，也不属于浩林管辖的化外之地。
1: 我倒是要看看有多少鱼，多少龙，本姑娘把他们全都收回武神山，训练他们做坐骑。
0: 走。
1: 嗯。小王鸡
2: 呀、啊！哎，你刚刚咋听了？世贤人不都说了吗？小王孙每天只顾着陪着浩灵二王吉，根本就忘了雨山还有个妹妹嘛？
1: 是吗？无情无义，太过分了！啊！哎！我肚子疼，我是不是要生了呀？
3: 六哥，快点看看吧！
4: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给女人接生啊？
5: 都到这节骨眼上了，我到哪儿去找接生的稳婆呀？
1: 疼死我了！六哥，文大一师，我们妖怪只分公母，不分男女，你就把我接生吧！我要疼死了！
6: 好嘞，这就来。
5: 不行不行。
1: 有些粗鄙，但有几分野趣。哥哥，我们四处逛逛吧。
0: 好啊。
7: 生了七个兔崽子，大人跟小孩都平安。
8: 感谢六哥，
1: 谢谢六哥，
6: 甭客气。
8: 是呀，今日多亏了六哥在。
7: 哎，父老乡亲们啊，大叔大婶儿、大哥大姐们，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保证大家药到病除，三年抱俩，一胎生七个。
1: 哥哥，刚才那些胭脂粗制滥造，怎么竟然还会有人买啊？还有那些布料，摸着又粗又硬，穿在身上肌肤怎么能受得了啊？
9: 姑娘买香囊呀，都是亲手做的，能保平安的。你给你心上人带两个回去，他肯定喜欢。
10: 他会喜欢吗？
9: 你买一个试试，就知道了吧。
0: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车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7: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6: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8: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6: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6: 友情动人，
9: 你的国家。
6: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10: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7: 只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6: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1: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9: 你的骨结了。
12: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6: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哥，你怎么了？看花眼了，以为遇到个熟人，谁知道却是看错了。熟人？我认识吗？你不认识。我听说这镇上有一块会说话的石头，想不想去看看？好啊，走。
1: 谁叫生不出娃，急得来浑身疼着，他找我啊！啊啊！哎呦，您没事吧？抱歉抱歉啊，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吗？
2: 抱歉抱歉，真不好意思。
1: 没撞疼吧？
2: 没有，就是这些香也错服，身上脏兮兮臭烘烘的。
1: 昨天河里刚洗过澡，臭吗？几位慢用。
3: 乖乖，这种地方的茶点怎么能吃呢？老桑吃吧，我们是来看石头的。嗯。哎，这
1: 石头挺有意思的啊，不仅会说话，还会变戏法。
3: 且说，小王姬在玉山苦苦等待，却一直没有等到哥哥来接自己。 便偷偷地溜下了玉山，去寻找父亲，号灵王。不想从此下落不知，生死未卜。号灵
1: 王是小王姬的父亲，西炎王相当于小王姬的外祖父，两位帝王都找不到吗？
3: 哎，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纵是神族帝王，也不能掌控天意呀。
4: 是在讲姐姐的故事吗？
3: 对。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请早。
4: 哎，石先生，您从未离开过清水镇，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儿啊？
5: 是啊，
4: 您
5: 怎么知道的呀？
3: 我天生来的过目不忘啊！这世间上极少有我清水灵石不知道的。
6: 少主，
7: 老三。

1: 六哥，我家里还有点事儿，要先走了。你们忙。
2: 哦，家里还有事儿哈，那你忙你的，以后常来玩啊。
1: 慢走啊。
3: 小六，今日的诊金比往日多呀。
4: 早点出来兔子精，生了一窝兔崽子，多赚了点。看来老天都知道咱们家麻子要娶媳妇了，都跟着帮衬呢啊！
3: 小六，我听说街东边那个铺子租出去了，是一个。 刚到清水镇的外来户，就是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营生。
4: 哎呦，不是，那他要是开医馆的话，那不得跟咱抢生意啊？
3: 今日有钱今日花，
5: 明日事来明日愁。干嘛？

0: 王姬最喜欢的云州玉萼梅，
1: 这是殿下特意为王姬种的。
0: 只可惜不是寒冬，看不到梅花。

0: 王子对王姬真好。
1: 我家殿下最疼的人就是妹妹了。
2: 哥哥，你看好多梅花呀。

0: 殿下是又想起王姬了吗？一想到小妖，我就难以入眠。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昊灵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殿下此言差也，这些年。 殿下一边满大荒的寻找王姬的下落，一边还要躲避武王七王的刺杀，过得很辛苦的。要是王姬知道了，只会心疼殿下。只要能找到小妖，这点辛苦算什么？清水镇地理位置特殊，鱼龙混杂，也许这次会有消息吧。殿下说的是。
1: 那块清水灵石说自己过目不忘，无所不知，你去打听打听，看看他是否真的知道清水镇上所有的事情。
0: 白天我就想去打听来着，被殿下给阻止了。
1: 这次来清水镇，明面上是为了调查陈荣参军的事情。赵小妖的事情，当然是越隐秘越好。
0: 我不想让两位王叔察觉。原来如此啊。 还是殿下想得周到。

小王孙却在王叔们的排挤下不得不离开西岩，到浩陵国做质子。在那富贵温柔地，小王孙只把他乡做故乡，每日里陪着浩陵二王姬游山戏水，不问世事啊。

0: 你要干嘛去啊？今天该你洗碗了。那洗完这顿，下顿还得洗，碗池早都会脏，那我干嘛还洗啊？
1: 嘿，
0: 那我看你以后也别吃饭了，反正迟早都要饿，吃完这一顿，下一顿还是要饿。那既然这样，干嘛你还顿顿都要吃啊？
1: 我吃我自己的碗，反正我不嫌弃脏，谁嫌弃谁洗。
0: 嘿，哎，成天说这些歪理。
2: 哎，老婆，我洗，我洗。
0: 你把串子和麻子都教坏了。
2: 我洗，还不行吗？
0: 快，
2: 洗，都洗了。走了。
0: 还差不多。洗干净点儿。
2: 啊，知道了。

0: 管闲事少操心，长命千岁乐逍遥。
1: 谢谢，
2: 再来啊！
3: 好嘞，
0: 走。
4: 哎，好，六哥，
0: 出道了啊！
3: 就六哥，出人呐！
0: 出人，出人。
3: 对，好嘞。
0: 郭子江，
2: 哎，
0: 你不坐月子啊？
2: 你见过哪个野兽生完孩子就躺着不动的？还不是得跑着四处找食吃？
0: 昨天听到动静了，好像搬过来了，就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别是个小吃部和我抢生意，
5: 哪能那么巧啊，指不定是个和气的邻居呢。
0: 走了，
2: 慢点啊。
0: 哎，
6: 老板早啊。
2: 早，
6: 一份包子，一个烧饼，一碗甜浆，
2: 马上就好。来，这碟酱菜是我送你的，听说你签了长租，以后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千万别客气。
6: 多谢多谢，在下轩，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哦，
7: 轩小哥，哎呦，
2: 真好真好。你是做什么营生的？
6: 别的不会，跟师傅学了酿酒，准备开个酒铺，等第一批酒酿好了之后就开张营业。
2: 哎呀，太好了，咱们这条街呀就缺一个酒铺，马上就来啊。
6: 哎，
8: 这哪来的叫花子呀？

0: 吃完了。
1: 不是你得吃饭呀，你不吃饭哪有力气要饭呢？
2: 麻子串子，有客人抓药。

0: 哎，人兔子已经打听了啊，街东边那间铺子人开酒馆的，跟咱不搭嘎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六哥，刚刚在西河边

0: 看到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也不知道从哪来的，看着怪可怜的。
1: 这里是清水镇，缺什么不缺可怜人，惹上麻烦怎么死都不知道。
2: 可是我这
1: 可是

0: 哇！哎，刘哥，刘哥，这怎么了？毛手毛脚的。边伤、烫伤、刀伤、刺伤，这些伤口有新有旧，而且都不是普通的伤口。
1: 长期酷刑折磨，日积月累的。
0: 六哥，脚。
1: 这是用长钉把脚底板钉穿了，而且指甲也拔掉了。这条腿之前被人打断了，自己又长上了，不过没有医治，长歪了。以后要想走路，就得敲断了，重新接。
0: 敲断他的腿，
1: 去给我拿个榔头，拿最大的。愣着干嘛？去拿呀！
0: 小亮，这人是神族，而且不是你我这种低等神族。看出来了。
2: 救他，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样酷刑折磨，那背后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因由。你救了不该救的人，那就是自己找死呐！我再去烧点热水。
1: 刘哥，刘哥，刘哥，榔头来了，榔头来了！嗯，这儿看到了吗？砸吧！
0: 我不敢。
1: 你拿来吧！你说你长得比熊还壮，你胆子怎么跟老鼠一样？扶着。

0: 别怕，这里是回春堂，是一个医馆。你腿上的伤必须快点医治。我是一个医师，我现在要敲断你错位的骨头，一共要敲3次。如果你实在忍不了的话，就喊出来。
1: 小兄弟，放心吧，六哥。

0: 好了，
1: 陆哥，他晕过去了。哎呦，他也真够厉害的，这么疼他都不叫一声。
0: 这点疼跟他之前受过的酷刑比，算个屁呀！来，帮忙。

0: 小六，
1: 哎，
0: 药好了，
2: 哎，进来喝药。

0: 他受酷刑折磨多年，五脏六腑受损严重，咱们又没有神丹仙药，恐怕活不久。
1: 既然是，听天命吧。
2: 属下已经和潜伏在陈荣残部的内线联系上了。
3: 陈荣残军防范严密，
4: 内线潜伏不易，不要贸然行事。
2: 属下明白。武王、七王经营多年，去拿神农残军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次能这么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多亏了主上的精心布局。
3: 陈荣残军始终是爷爷的一块心病，也是时候该拔除了。
2: 这次若是事成，就是大功一件，也许能帮主上回到西燕山。
5: 少主，少主，少主，少主，少主，
6: 我打听清楚了，这清水灵石啊，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石妖，灵力并不高，但是因为他在清水镇已经伫立了几万年了，清水镇大大小小的事情他的确都知道。
4: 好，
3: 今夜我们就去拜访一下这块灵石。

0: 石先生，深夜打扰，有一事相求。
1: 哎呀，什么事情啊？不能白天说，非要搅我的好梦。
0: 这是一瓶玉山的万年玉髓，听闻对妖族修行有利，请石先生笑纳。
2: 不知客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有一个故人来了清水镇，但不知他究竟在哪里。听闻石先生无所不知，所以想拜托石先生帮忙寻找。
2: 这事儿好办呐，但不知客官要寻的人是何样貌？
0: 多年不见，他的模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额头中间有一个桃花形的胎记。
2: 简单。

0: 又没有，为什么又没有啊？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我已经按客观的要求去找这个人了，实在找不着。

0: 客官，还有什么事情吗？
1: 我突然想到，我的这位故人可能会变换容貌，不知石先生寻人的时候可否识破幻形，看到真身？
0: 我灵力有限，无法做到。
1: 我可以把灵力输给你。
0: 客官应该是神族吧？神族的灵力对我来说，百益而无一害呀，我自然是愿意的。
2: 少主，此事不妥。
1: 老桑，
2: 少主，不要太勉强了。一次损耗太多灵力的话，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1: 灵力越多，寻人的效果应该越好。
2: 少主。

0: 为什么停在他们身上啊？
1: 这个小医师我很熟，叫文小六，在镇上住了几十年。他还收留了一个不愿意打仗的西延逃兵，还捡了两个人族的孤儿，拉扯着长大，肯定没问题。不过这个受伤的人面生得很，好像没有见过。
2: 我找的是一名女子，不是男人。他们虽然都是神族，但没有变化容貌。
1: 我已经翻遍了清水镇，客官要找的人肯定不在清水镇。

此人经历如此酷刑折磨，本该性情大变，没想到居然心中善念未改，倒是难得。

0: 脚踝上烫，老莫，给我炖碗药，快点！
1: 哎，来了！怎么了？脚踝的伤势过重，晕过去了，我得给他再喂点药。
2: 神族的伤，哪里是普通的人间药材能救的？他现在这个样子，出气多，进气少，我让串子和麻子去准备棺材吧。他受了那么多苦，早点走，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0: 你很快就会好的。
1: 大清早人怎么不见了？哥哥，哥哥，你打算去哪里了？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
0: 我去给你买早点了。隔壁早点铺子的小笼包特别好吃。
1: 我不想吃这些阿杂东西。
0: 哥哥赏给老桑吧。
1: 那你想吃什么？哥哥去给你做。
0: 只要是哥哥做的，我都愿意吃。
1: 行，你先去玩一会儿，我这儿很快就好。
0: 嗯。

0: 难怪外面的人都说殿下一点气节都没有，
1: 只知道巴结讨好号令王姬，
0: 在外面折腾一晚上灵力都耗尽了，居然还不想着休息，还在这做什么早饭，真是一点都不顾惜自己的身体。
2: 小妖小时候也挑嘴，吃不惯西盐的食物，嫌弃羊肉太膻，领子太硬，不喜欢喝羊肉汤，也不喜欢吃烙饼。可惜那时候我不会做饭，不能做给他吃。唉，也不知道小妖现在是什么口味，喜欢吃什么。

0: 六哥，你是真神了，死人都能给救活了。
1: 六哥，我一直以为你以前就是个混江湖的二把刀，没想到你是真有本事。
2: 六哥的本事还多着呢。啊，
3: 这个肯定是叫花子熬个鸭汤啊，就放点盐，别的调料都别放。他喉咙也受伤了，把那鸭汤炖得烂点儿。
4: 啥意思？
5: 不知道啊。
4: 六哥吃得到了吧？他什么时候煮？

0: 醒了。这人生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等你病好了，照样可以从头再来。我出去赚诊费了，好好养病。看什么呢？
1: 六哥，你照顾他也太尽心了，跟照顾奶娃一样，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他娘呢。
0: 欠打了是不是？好好看着他。哎，
1: 小花子，六哥花了一整夜救你，你可得争口气活下来呀，不然就辜负了六哥的心血。

来，我帮你拆。怎么，不乐意我帮你拆啊？行，那一会儿你自己拆。从今天开始，你就能正儿八经的洗澡了。我照顾你这么久，给你擦身体、擦药、洗头发的，什么没见过？ 再说了，咱俩都是男人，你躲什么躲？我又不会让你负责。

0: 我那还有点事儿，你自己洗，自己洗吧。
1: 她是女子，
2: 我觉着啊，这叫花子，他不是傻子就是哑巴，这么长时间了，一句话没说，
3: 疼也不知道叫一声，
2: 胡说，受了这么重的伤，他都能坚持的活下来，
4: 毅力非比寻常，肯定不是傻子。
5: 他腿好了就让他走吧，这儿不是他该待的地方。
0: 嗯。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副。

0: 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都要被别人给卖了，还在这里替人解忧呢。小傻子，你走吧，我不抓你去卖钱了。刁大爷，这真不是小的冒犯您啊。您也知道，这肥肥啊，实在是不好抓。要不是我先把他诱了出来，刁大爷您就是想吃也吃不到啊。刁大爷，这一看您啊，就相貌英武，身姿不凡，爪力惊人啊。一看就是雕中王者，天空霸主。这小的呀是十分佩服啊，不过今日啊是真不能让您吃这个肥肥了。

0: 你再往我身上扔这些破玩意儿，弄脏我的衣服，我就剁了你的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哟，我当是谁呢？成都来的贵人，当年带着孩子离开了西藏，还知道回来呀？
1: 那你不也是啊？
0: 开了这么大的客栈，你也不告诉我？
1: 小心你的暴脾气，把客栈给烧了。
0: 哈，这么你，我怎么告诉你？你在成都呀？我还告诉你，你这腿烧了管用吗？
1: 我的老腿怎么了？我的老腿还能跳舞？你信吗？你看。
2: 好了，卓嘎莫拉是来赴雪山之约的。
0: 雪山？你是来跳舞的？
1: 是呀。你忘了？
0: 我没空。你看看我这一大家子生意，一屋子的客人，你以为是50年前呀？说。

0: 走就走，没门儿。
1: 果然只有卓嘎莫拉自己拿这个约定当回事。
0: 你别生气好不好？你别生气嘛，玉珠啦，玉珠啦。嘴那么凶，还不是把最好的房子给了我们。

0: 不来，要不然还是我来吧。你这个刀口冲着自己看着太危险了。
1: 我们藏族人啊，习惯刀口对着自己。第一块呀，来给你吃。
0: 谢谢莫兰。
1: 奶奶年纪大了，你又想不开。咱俩用刀，谁更危险呢？
2: 像你这种二本学历，要背景没背景，要资源没资源的普通人，你就是最底层的螺丝钉。不是我针对你，这就是你的命。
3: 那你出院啊，买点水果去跟你们经理赔个罪。
4: 什么？
5: 就低个头受点委屈而已，总不能真的没工作吧？房贷不还了，家里人不要了，人活着都是这样的。你说你这么大孩子，一点也不让我省心，帮不上家里忙也就算了，还一天天的给我找事儿，还这一天天闹事儿，还觉得一天天受委屈。
0: 如果都是这样，能活着

0: 不赴约也可以，但我有个要求。
1: 莫娜，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0: 你看，
1: 这是
0: 让你在草原上撒个野。
2: 泼墨，
0: 上马，
3: 来抓这里，一二，
0: 等一下，等一下啊！拿着这个缰绳，腿要夹紧，目视前方。好，走。马要是能跑，枪膛是空的；人要是想通了，烦恼也是空的。
4: 骑在马上，让我第一次有了掌控人生的感觉。谢谢你，莫拉。

0: 莫拉，
1: 俺们煮完了，这是阿妈给你准备特产，记得路上吃啊。
0: 谢谢，哎，
2: 你们太客气了。你煮了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超模，现在去哪买去了？你要跑么？去我苏格水找鱼，逛街买不起，姑苏土家那啊。
2: 你要保重啊。

0: 家里没找到你，原来你在牧场。
1: 徐春兰，你再想想吧。50年前，老姐妹们的约定，我没忘。可我家的老头子病重，我确实没法去。
2: 徐春兰。
0: 徐春兰，我跟你说嘛，
3: 竟然没有一个人守信用。
0: 徐春兰，哎呦，
1: 看你这身体，我劝你别去什么雪山了。雪山跳舞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玩笑话。我在呢。
0: 念长，来，快起来，来，
1: 我在呢。
0: 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一定要到南家八王峰去看一看。
1: 主干啦，主干，等一下，这是我自己采的草药，用上泡水喝，对你身体好。
0: 谢谢你。
3: 莫拉真是太傻了。走吧，
0: 雪珍啦，保重啊，保重。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与移民有关的场所。
2: 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1: 雅鲁王记录苗族人迁徙历史，讲述苗族人世界观的史诗。明王朝为拱卫交通驿道而建立的众多屯堡之一，安顺市本寨。
3: 鱼行地漏，龙行地漏，象征着鲤鱼跳龙门。
1: 国家三线建设之西南重镇，火车拉来的城市，六盘水市。
4: 这叫爬山烟囱，
5: 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1: 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新贵州人携手当地村民推进乡村振兴。
2: 味道不错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的异乡人如何进入贵州并重塑贵州，这就是一条独特绝佳的路线。

0: 贵州，不变的是山川，流动的是人群。从古至今，从异乡人到原乡人，他们灵活地适应生存，又守护着精神的原乡。
1: 呀噜哩呀噜，可有激动的回忆那个？鲁小军的罗荣都等呀，姐妹不难了，还说不呀？
2: 有老人啊，你搬家都回家，老管不管计划都排都不行。
0: 在紫云自治县麻山乡，一支古老的苗族人以史诗《亚鲁王》作为心灵的寄托。
3: 亚鲁是什么意思呢？
4: 鲁呢是老人的意思啊，鲁也是祖先的意思。亚呢大概就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位圣人
3: 啊
4: 啊，所以这个亚鲁呢，他也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他大概就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一个总称。
0: 杨正江，亚鲁王的搜集与整理者。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乡流传的古歌具有伟大史诗的价值。
4: 这都按照各种的铃铛就弄着，啷的意思。
5: 哎，你当都不然，别按着别唱着，别当都不然走呀。
4: 啊哦啊哦，这书呢封面啊，
3: 嗯，
4: 西部苗族的一个图腾，这个图腾呢代表天圆地方，所以这部史诗呢就关于上界和下界。

0: 界的一部史诗，就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谁创造了生命，最后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就在这部史诗里面。苗语是这样说的啊，哈扎你哈荣哈藏你哈杜哈杜你哈扎波学鲁牛扎比高鲁牛比公那地鲁牛那巴比邪牛我们哈生鲁牛哈能哈拜鲁牛昂。汉文的意思就大概就是竹筒变成了俘虏，俘虏变成了木瓢。他用这八句话来告诉我们，祖先的形体和我们不是一个形体，但我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魂。人和万物，人与自然也是血缘关系，是血亲。
1: 它的形体有可能万事万物，所以大树石头都有可能是祖先，
0: 都可能是祖先。
1: 这样的话，亚鲁王给苗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里面，万事万物跟人都没有那么断然二分的那种区隔。
0: 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二十年来我做这个亚鲁王的田野，做到今天为止，我就没有民族划分了。好像亚鲁王已经不是苗族，我也不是苗族了。
1: 通过亚鲁王
0: 啊，对，还真是一家。
1: 亚鲁王他在苗人的这种社会组织过程当中，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亚鲁王里面主要有这个家，宇宙大家庭里面家应该有什么？家信、家规、家风啊。从这部古歌史诗，我们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生活了，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人与自然万物怎么相处。这部亚鲁王史诗它填补了西部苗族的迁徙历史。西部这支苗族从一些文献来找呢，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秦汉时期进入贵州，但是从亚鲁王这部古歌来说，可以把苗族进入贵州的历史往前推至少1500年左右。
2: 我老的婆婆都等过也不着，没事还是想弄那个呀，顾不得没事还是想想，都等也还不着，没事你老鸟是个说个呀。
1: 他每一代的亚鲁王的传唱人，他会在里面加上新的内容嘛，会把今天的内容都给加进去，于是亚鲁王这个故事他就会不停的生长，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生长。我听说亚鲁王现在完整本唱上来大概需要50多个小时，
0: 他也是根据当下的生活啊，但是语言呢还是得由这些东南的语言来组合。
1: 所以每一代的东郎他们唱亚鲁的时候，都还会不断的把这故事往下续下去。
0: 在夏之前的这个史诗的传唱人呢是国王，但后来发生变化了，历史发生变化是迁徙了之后呢，就已经传承到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这个东郎。
1: 所以是不是在迁徙过程开始之后，逐渐的演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唱？
0: 对，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远古的就上古文化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3: 亚鲁王不仅讲述了古代苗人征战与迁徙的历史，也蕴含着古老而深刻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几段话，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它。
4: 按照我们的描画来讲的，就是比高牛比公那地牛那雷比邪牛婆，那这一段它主要讲的是事物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比高，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黄鸡，黄鸡里面的进化以后喊叫比公。比邪牛婆呢，那么比邪，那么就是野生动物，也就是过去讲的野牛了吧，野牛的慢慢的就进化为现代的这个家牛，这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样样都在进化，包括人也在内。
1: 咱们这些东郎的档案整理了有多长时间呀？
0: 我们前后整理了3年，这还只是一个县的，那么一个县的传人都有1700多 其中这个叫杨再华的这个，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拜的第一个师傅，
1: 学唱亚鲁王是吧？
0: 对，我们老师说要掌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得从他的史诗古歌入手。我就回到麻山来，就回到家乡来呢。第一个就是拜杨再华，他就开始教我了那个《创世纪》的那一开篇的那几句话，我学了很多年都没学会，在整个麻山地区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师傅像他一样的把这个创世的这个谱系完整的唱诵。
1: 这个学唱史诗的原因很有意思啊，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别人来了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0: 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人去学，对自己家负责，然后这个亡灵才会顺利的送到老祖先那里去。
3: 在麻山，当整本雅鲁王唱起，就是一个灵魂离世的时候。在苗族人心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踏上回归祖辈故乡的征程。
0: 西部苗族苗人死亡的时候，把亡灵称为亡，亡是三横一竖，这个人当他完成了，就是他从上界来到下界，然后他生命结束回归上界的时候，刚好完成了一个三横一竖的穿越，成一个亡。
1: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轮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亚鲁王对于苗人来说是在讲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0: 对，所以在苗族社区，在苗族地区，是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

0: 亚鲁王的史诗里面有这么样的三个部分，叫创世、迁徙和回归。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也是对着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种象征呢？最初他是在上界，灵魂在那里，然后后来经过母亲的孕育来到这个世间，在他的一生里面要无尽的迁徙漂泊，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再回到上界。
1: 整部亚鲁王史诗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探索。当你了解完这部史诗之后，你就会明白，哦，生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它既是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历程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它的所有的历程的象征性表达。
1: 解除你的对生命思考的一个困惑，口述史是自己民族对自身的一个正确正面的一个记忆的证实。
0: 口头传承的记忆，它是那个时代更加广阔的一种社会情绪、社会记忆的一种更加鲜活、更有活力的一种表达。
2: 古老的苗族在朴素的信仰中呵护并传承着心灵的符码，而来自中原区的移民也在适应生存的同时坚守着传统文化。600年前，为了护卫驿道，明朝军队在安顺建立起一系列屯军基地。本寨是充满江南风味的村庄，也是一座带有立体防御体系的城堡。
0: 内地的汉人他被安排驻守在这边之后，他跟当地的人群之间一定会有相互的塑造、相互影响过程的。
3: 他们站在落地的时候，由于一下子过来就有4-5万人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群落。其实屯普人后来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称哈，他就把它分为两个称呼，一个叫交通线，一个叫田坝区。那交通线呢，主要就是从贵阳再过来嘛，在安顺再通过黔西南啊，再到云南。交通线和田坝区它的自然资源条件也不是太一样的，一个是海拔，田坝区的海拔大概在1300左右，叫喀斯特丘陵。但是交通线这条线呢，它海拔就会高一点，而且它的耕地就比那边的会少一点，田坝区和交通线就形成一个互补。田坝区的呢，主要就是谈粮嘛，谈田，而交通线呢，它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大通道了。这个大通道也就是国家大通道，整个这交通线它就是要拱卫这条线，来护卫这条线。到今天大概还是200-300个村，30来万人。
4: 现在这块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0: 600年风云暗运，8000里星月可追。
4: 它上面有两个枪眼，还有个瞭望口，它实际上就是它一个值班室。整个村寨呢，主要三个姓，一个是金，一个是王，一个是杨。
0: 这都是从南京那边迁过来时候的几个家族，是吧？
4: 对。

0: 你看，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碉楼，这就是王尚义家碉楼，它是整个寨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一层楼有16平米，4层楼。
1: 倒梯字形那是枪口是吧？
0: 对，枪眼，旁边瞭望，中间就瞄准。
1: 这是你们参与修复的是吧？
0: 对对。看这个喇叭窗，它是一个传递物资的一个窗洞。那这个窗口两边就是它的一个枪眼，
1: 这个梯字形的，
0: 哎，它的防御型的啊。这个三层基本上就是粮仓了。
1: 粮仓了。
0: 这边没有枪眼，就是一个瞭望口。那个就是三合院，那个明代的建筑，它是杨家大院，那个也是个碉楼，对，那是最靠山的一个防御碉楼。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本寨最大的一个碉楼，也是王家的王尚义碉楼。两碉楼之间是有传递信息，协作防御，就形成一个防御单元，就院子套院子，然后由这个碉楼进行一个防御的制高点。所以它在整个寨子里是一个统领的一个防御作用。杨家大院，一边是这个鱼形地漏，一边是龙形地漏，它象征着鲤鱼跳龙门。你看水一浇，它这个鱼鳞就出来了。它整个院子里的排水体系是非常发达的。屯浦人还要回到中原，只能通过科举，所以一定是鲤鱼跳龙门，耕读传家一直影响到屯浦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一直这里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
2: 那么整个屯浦期的其实人们的生活嘛，我们就讲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生活，那也是很普遍的。像这些城镇的功能，一开始还是一个经世的功能，哎，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是商贸啊。清末到民国的时候，那安顺城的整个商贸很繁华，很繁华，所以它的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和更大的区域的开放性就出来了。
0: 北屋这根柱子非常讲究，这是个明式做法。像这种弯弓柱啊，本身材料是弯的，它用这个结构本身的受力来支撑整个建筑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弯弓柱的概念来做了这个弯弓梁，形成这个弯弓的这样一个桥，把两个建筑可以连接一起来，这就形成一个新材料和老材料的这样一种结合，这就是我们修缮里面讲的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这样一个修缮理念啊。应该说云山屯汇集了云峰八寨有钱人的第二居所，所以这里是囤积粮草财富的商屯。这个云山工匠队呢，从2015年开始呢，持续有8年的时间一直在搞，就是我们在乡村做老建筑是不断的在发掘这些当地的匠师，因为这种手艺啊不用就荒废了。
1: 咱们这些师傅的手艺都是在寨子里面学的吗？还是在哪学的？
3: 大多数的都是父传子，
4: 14岁就跟我父亲一直做到现在。
1: 咱们这边的这些技术跟600多年前变化大吗？
4: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这种筐子就是以前那种格式。
5: 在历史的浮沉中，屯浦人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变迁，也固执地言传着中原的文化记忆和习俗。
1: 我这些年的研究里面一直特别关注这种边缘人的群体，屯浦人实际上就是某种边缘人的群体。这种群体他因为远离这个文化的主体，对，所以他一方面对那个主体的文化会有一种希望，但同时又因为他被这个主体文化以某种方式给边缘化了，于是他就有更加强烈的一种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会形成他们一种在地化的一种独特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会跟主体群体之间会不一样，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一种精神秩序才有可能诞生。
2: 就说生态智慧、生存智慧、其他少数民族的智慧、等于其实也被他们吸纳了。5000年我们看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怎么样形

0: 程，那很慢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藤浦的时候，那就是600多年嘛，那包括文明不上山，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颠覆。那整个西南地区什么文明不上山，同步人来以后，再高的山贵州到云南，还不是整个文明就进来了。
1: 来自中原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知识的进入，有效促进了贵州的发展，同时也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格局。20世纪中期，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来到六盘水。芮兰心，90后的博士后，以创伤历史与记忆研究作为课题。近几年，他持续重访20世纪西南铁路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2: 我们是为啥子修铁路？为了吃饱饭来的。
3: 出来过后，满面全都是多厚一层灰，完全是个灰人。
4: 因为他这个地质不行，知道吧？就全部给你挖掉，他给你松掉来啊，就只能帮忙你把这个山除空了，挖一点，土就来一点。
5: 兰心，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的工业废墟啊，以及铁路建设啊等等，是什么动因开始关注这些呢？
6: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是在铁路区长大的，我外公因为他以前提到过他在梁山修铁路，所以这算是一个契机吧，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老的修建者，后来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之后，才发现建国之后的这个铁路建设最重要的一次大的动员就是在三线建设。之前的工人对他们的修建的记忆非常清楚，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就他们会说我几几年几月几号的大概几点，然后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怎么去的铁路。
7: 我是1958年3月份到达贵州，那个时候贵阳还不通火车。
4: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从隔壁这一家借了件衣服给我穿上去，当就我就走了。
1: 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集中精力建设西北和西南等地的三线建设。而作为先导工程的铁路建设已于1958年在贵州铺开。其中贵昆铁路的关键性工程梅花山隧道，因为复杂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施工中的难关。
8: 当时六盘水这个地方也是个煤都，贵昆县嘛，其实也是战略上的需要嘛。
9: 这条线当年就是煤和铁矿来回运输的一个通道。
6: 啊，那个上面还有那个修建日期，1966年。
9: 66年5月竣工。这个隧道现在就剩这么一小段了吗？
8: 对，这条铁路60年代修的。
6: 然后像最开始的时候，整木是这种水泥的吗？
8: 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木枕，我才工作的时候才逐步的换了混凝土枕的。像这件枕木就是1974年。
6: 然后这一块又上面是有德字。
8: 德阳是02年出厂的。
9: 啊，这个不同枕木之间有可能年代差这么多？
8: 对，
9: 这差了30年了。
8: 对。
6: 像这片山区应该都是喀斯特地貌比较多哈，
8: 因为这个隧道有暗河、有溶洞、有断层，还有软土，打这个隧道的时候难度太大了。
6: 很多工人还因此就是得了那个尘肺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8: 那地方有21位牺牲的战士，最年轻的只有19岁，最大的就有27岁。
1: 梅花山隧道打通了贵昆铁路的咽喉地段，使梅花山成为连接滇黔川三地的交通枢纽。
7: 这是我们铁路人代代传下的单卷。
9: 咱这个小站上有多少职工啊？
7: 梅花山车站现在有22名职工，是今年3月份退休。
9: 那现在算是返聘回来吗？还是您就是舍不得这里义务回来帮忙？
7: 主要是还是舍不得他们哈，连一直工作这么多年。
6: 那梅花山这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7: 以前整个温岭县人民吃的粮食都要通过火车转到这个梅花山，再用汽车运到温岭。
9: 所以当时这个车次应该很多。

0: 对吧？24个小时要有300多队，还是相当繁忙的。
1: 主要就是资源，
0: 运输这个煤炭出去，钢材这些出去。
1: 那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0: 硬币啊，啊，这是平常老百姓用的这一方面产品。
1: 这个小站，没想到这个站长在这儿退休之后还舍不得，
2: 还挺典型的，就是他们这种老铁路人、啊，确实会对铁路系统都有一个比较深的情感，就时不时还要聚在一起，一起回忆当年的这些事，他们参与修建的哪一条线和哪一座桥、哪个隧道，他们打了多少年。嗯，我们现在要等的这个就应该是京亭这个梅花山站唯一的一趟客运慢车了。这趟车是从昭通到贵阳，
1: 从云南过来。
2: 对，所以它沿线也有很多这种乡镇，大家日常还是需要这个车。
3: 在三线建设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万人，怀抱着建设祖国的理想来到贵州，在偏远的山区扎根下来。
2: 带了一本小书，当时参与修建了这个成昆铁路，
1: 在成昆线上，
2: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文学。
1: 83年出版，
2: 它就沿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的坐车、调研、采风。
1: 我想，如果今后你有机会乘坐宇宙飞船飞进太空，从望远镜中远眺连接这两座城市的成昆铁路，也许会觉得它就像一位巨人从云贵高原西部抛掷到川西平原上的一根银链。这真的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就非常朴实。其实铁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桥梁和隧道。对于西南这边的铁路，它更多的不是跟这种露天的空间打交道，而是跟山去打交道。然后这边的山体其实是自然灾害又非常多的高发的一个这样的地质、刚刚像我们看梅花山隧道很艰难的去打出来。
3: 铁路工人的付出使西南三线建设骨架得以实现，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于是一座十里钢城在深山中横空出世。50多年中，水钢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也在新时期中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与磨练。
4: 这边这个1号高炉啊，它是1966年，当时就国家决定三线建设的时候，从鞍钢拆了以后，火车给运过来，又开始组装起来，大概是用了3年的时间。1970年10月1号吧，我记得是投产的，生产了水钢的第一炉铁，那个是1号高炉的主体。
2: 这个烟囱为什么这么高？这样，
4: 这叫爬山烟囱。当时我们的这个三线建设不是有一句叫做"靠山隐蔽分散"吗？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不让敌人破坏。万一哈、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么沿山爬上去，再把它漆成和山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5: 下面整个看着像楼梯一样，实际上都本身都是烟囱。哎，
4: 对对对，所有水钢的这个所有的厂都分散在各个山脚，焦化厂1号烟囱，
5: 这个现在不再使用了是吗？
4: 历史遗迹了。
6: 现在这是炼钢的暖炉，我们已经来到了钢线区。
7: 哦，高炉那边出来铁水，直接运到这边，然后往里面倒进去。哎，
4: 对。
8: 它倒进去的时候，还挺像放烟花的。
7: 对，那时候就是有钢花四溅那种感觉。
4: 对，
7: 水钢啊，作为从66年建厂，它的钢厂的变化，对这个规模和过去是没法比的。毕竟它是一个老企业，发展到现在马上快60年了啊。本地的建筑，包括公路。这一类的用钢呢，基本上这市场还是有的。
3: 岁月流逝而风华不再，曾经的异乡人建设起家园，曾经的他乡变成了故乡。
2: 昨天发这个车站的照片给一个修了这个车站的老工人，问他还看不看得出这个车

0: 客栈以前的样子。他说要不是六盘水站几个字
1: 完全认不出来了，
0: 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我这儿有一些老照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就跟我爷爷描述的是一样的，就他们自己修的两排房子，然后红砖房。那个老工人说不能想象现在六盘水这个地方能修这么多楼。其实当时是有一支非常重要的机械队，他们可能在50年代末就在东北跟这些机械车打交道了，所以当时是怎么去组建一个更大的叫机住处这样的队伍呢？就是一个老工人带着几个新工人。
1: 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工人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上海，但更大的一个来源是东北。因为在刚解放那会儿，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全国最好的，所以当时中国东北以外的地方，它的工业化进程是相当程度上是由东北的工人来支援的。按一个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准高低判断标准之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东北师傅教出来的。
2: 三线建设的规模史无前例，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在新时代，当人们心怀乡愁却难觅童年家园，贵州再一次成为心灵的栖居地。人们在这里寻求人生意义，与当地人携手重塑心中的家园。
3: 加油！
4: 谢谢爸爸。
2: 2008年，一个叫袁鸾的广东青年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决意在这里安家。
1: 张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1: 这边怎么这么冷啊？冬天？
5: 对，柿子树也快掉完了。往年的话，鸟都会过来这边吃掉它们。到了3月份的话，梨花开了特别多，白色的梨花。
1: 四季这景色时刻在变，是吧？
5: 是，这10年有很多站子在急剧的变化，但这个站子比较缓慢一点的。
1: 过去的样子保留比较好。
5: 这也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这边的其中一个原因。作为一个能够适应当代旅居的一个民宿。
2: 吉屋民宿由民居改建，实现了传统材料与现代需求的结合。
5: 以前是不知道贵州这边寨子是这么好看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义无反顾的来贵州了嘛。第一个工作就是开青旅，文艺青年啊，对钱兴趣也不是很大，但很快就大概待了半年多，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孤独星球的一本就非常流行的旅行指南，就开进入中国了，然后我就成为他们的第一批作者。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都实现了。那后来有机会做一些乡建类的这种工作了。
1: 这么多身份，但实际上差不多又是在做同一件事儿，它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5: 我写作，我去开民宿，我去做乡建，好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实际上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桥梁和翻译的事情。将那些看起来艰涩的、看起来很难去读懂的、有信息差的东西，换一个方式去让我的受众、我的消费者、我的读者能够明白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我的工作始终在贵州，始终跟文旅是相关的。在乡野蔬菜自由吧，明年开始种几亩的菜了。我在这个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事务就是在村里面去做个酒坊，在苗族社区，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做酒的。这边大概有40个缸，每个缸可以装200斤。这个村做酒的一个非常大的卖点，采用的是完全的自然酒曲的，野牡丹科这个种子是甜的。我们研究整个雷公山地区，大概有26种植物是可以去做
1: 酒曲，
5: 对，做酒曲的。它每个季节酒曲的植物不一样，风味也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我们靠山吃山的其中一部分嘛。发酵间，米煮熟之后混合酒曲放在一起嘛。我们村的人都会放炭和筷子在这里，表示驱邪的意思。
1: 酿了多长时间？
5: 差不多半个月了。现在天气比较冷，大概需要2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蒸酒的。

0: 这边是在蒸酒的环节了，这么一缸大概得多长时间能蒸出来？3个小时左右了。这个大概有多少度啊？头倒酒度数会降低一点，就10来度。10来度，对。谢谢，味道不错的。这是我们最新建的一个茶坊，我们这有酒，有做酒，我们这有茶，我们这做茶。 根据我们村里面的做茶的方式，也做了几个产品，苗岭的红茶、绿茶、雷山银酒茶，都是在村里面的茶农手上去收来加工，都是茶山，大概有700亩茶叶，我们因为海拔相对比较高一点了，1300可以利用这个茶坊和茶坊的产品给我们的茶农去做一些补贴的。
1: 这边都是属于雷公山了，是吧？
0: 对，我们讲不着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外来人沿着长江流域，然后进入贵州，在河流的流域，我们会发现特别多的故事。但是山上的故事是未知的，故事之外的地方，我们揣测里面的人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去讲故事的地方。嗯。
1: 哎，回甘不错。嗯，你最初是怎么想起来贵州的呢？这边什么吸引了你啊？跟我的童年关系还挺大的。2006年来贵州做社会实践，
0: 发现他的生活的这种形式特别像你小时候的，好像找到一些你当年遗失的地方。
1: 但是那种感觉在你小时候长大的家乡已经没有了，是吗？
0: 对，他家乡开始慢慢的就开始工业化，开始变化了嘛。
1: 来了之后，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一直在这边待着了。
0: 他要客栈，他不仅说让你就是非常自由轻松，有了商业规划之后，你就更可持续了。
1: 知道了如何去捡那六便士，然后才又能力去看月亮嘛。
0: 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笑><笑>
1: 这个寨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像您把这个当地的酒搞起来了，把这些茶都搞起来了，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旅游村庄，
0: 对，
1: 而是希望能够保持它的
0: 一个原生态的状态，然后你对旅游村庄的这个定义理解是怎样的？我们所有产业跟我们的村民是有联系的，根植于本村，我们这个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那我们希望是告诉我们的游客，说我们这个酒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这个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就是廉价的土特产，像我们乌冬这样的小寨子，我们尝试了去给出一个关于乡间的、关于乡村旅游的一个答案嘛。 这个笋是我们雷公山的八月笋，这是我们村章鱼。老瓶有新酒，老菜有新做法。这是我们村的支书杨磊，建筑师杨胜仁。之前我们村画了特别多图纸，我跟胜仁一起合作之后，我让杨胜仁你以前画过的所有图纸，我们都要把它落实了。
1: 是自己对这个村子该怎么改造有一个想法是吗？
2: 嗯，之前是有想法，但是
3: 实现不了的那种雷沙，这各个传统村落这些抓房不是很多吗？控制就控不了，像现在整个乌冬就是控制的很好，他们所修建的一些新的建筑啊，很协调，
4: 就是把你个人的很多曾经的梦想一点点的有机会实现了。
3: 装修的工人天天说哇，跟原老板干活很累啊，为什么呢？他一个墙要做7-8道工序，那工人觉得哎，这个老板 这是啥？本来就一个好好的一个事，他要做那么多事，哎呀，一定要做的那么精。等到他开业的时候，很多人才反应的过来。啊，在深山里面，一个晚上能够卖1000多、2000块钱，这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客源又那么好，那个慢慢的村里面人就觉得，哎，这个袁老师他给村里面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而且他的话，经常村里面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会去帮忙，慢慢就融入到村子里面。
1: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开始你到这儿来做这个客栈，给这个小村寨带来一些改变。翻回头来，村寨也开始对你带来一个更深度的改变。
0: 真正就是让你融入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贵州人的包容，愿意去接纳新人。
1: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它会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抽象。人们会越渴求一种具体的感受。而真正具体，它必须得是足够个性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个性化，它必须得跟这个具体的某片土地，它的这种生活是直接有着有机关联的。这个事儿，它才是可持续。人们是

0: 会愿意为他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而付费的。
1: 这也是我就在这边工作的意义嘛，这东西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它其中有个桥梁去弥合这种信息差。
0: 这个桥梁很难的一个工作就是，第一得让它跟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市场之间能够发生关联，发生关联之后大量的资源就会进来，又如何能够把村的原来的样子能够维持住。
1: 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新村民和我们的村委，包括说我们的老村民一个共识。很多人怀着说我们乡村山野辽阔风景好，
0: 或者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
1: 对，非常浪漫主义的乡村图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新村民那套生活逻辑跟我们整个乡野的熟人社会的那一套生活逻辑可能是不一样的。费孝通老师在《乡我中国》里面写了一句话，在乡村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不能逾矩，这是我融入到乡野的基础。
0: 你到这个村里是三年多了还是
1: 三年多了？
0: 但是就已经当上荣誉村长了
1: 啊！对，成为村长之后，叔叔过来跟我说：“哎，那块田是你的了。”
0: 真的跟这个土地是有连接了。
1: 对，跟土地有连接啊，还是有这种存在的这种归属感的，觉得说我是新贵人，我是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得起这个山川、这个河流、这里的人以及这个时代。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8: 数千年来，人们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因缘进入贵州，用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改变了贵州的面貌。远离故土的人难舍对家乡的眷恋，迷失于途中的人渴望回归梦中的家园，怀抱理想的人生活在他乡也能创造心中的故乡。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镇长，那个拿着棕色书包的人就是朱一珍，他是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5: 一珍，再见。
6: 再见。
7: 家庭背景查了吗？
4: 查了。他的父亲叫朱小仙，他家里……
7: 朱小仙，那个有名的金融家。
4: 是。
7: 这个人我知道，赚钱的能耐相当了得，是个可以通天的人物。所以对这个朱一珍的调查，你还是得谨慎的。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审问他。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尽快摸清他的底，包括他的生活轨迹，都跟谁接触，一定要具体详实。
4: 是，侦查。
8: 进来，
9: 顾主任，这是各部门筛查完的一部分档案。
8: 啊，辛苦了，放着。
9: 好。
8: 喂，哎，站长。明白，我马上给您送过去。你去把王志的档案给我整理出来。
9: 是。
8: 哎，那个林南生今天请假了吗？
9: 没有啊，他早上来了一会儿，然后就出去了。
8: 哦，好，去吧。
9: 好。
8: 哎哎哎，王副站长，
10: 干什么去？对，
8: 给站长送一份档案。
10: 哦，那你一起吧。
8: 你也去他那儿吗？
10: 刚跟我打过电话。哎，不知道又要找什么麻烦。
8: 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
7: 请。
8: 站长，
10: 站长，
7: 俩人一块儿来了。
8: 这是您要的王志的档案，
7: 直接给王副站长。
8: 是。啊，
10: 王志的档案。
7: 还有这个。
10: 啊，这是什么呀？
7: 呈给南京方面的报告。
10: 明天下午3点送王志回南京。
5: 王志不是还昏迷着呢吗？嗯，经得起这么折腾？
10: 人已经醒了，虽然是有些虚弱的，可是没办法呀。这南京方面呢，责成我，让我务必尽快的送王志回到南京。
5: 啊，他醒了？
8: 醒了好啊，人活着就有希望。

0: 是啊，哦，王副站长，人呢是你要回来的，理应由你送回去。这次的行动不能告诉任何人，确保王志安全抵达南京。
1: 是。那你们聊，我先告辞。
0: 我们再说一下行动安排。哎，
1: 路上要小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好好。啊。这次的行动呢，主要是徐斌和胡队长负责。明天你们到了医院。
2: 顾主任慢走。
3: 王志恢复意识，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我不能确定。我是听陈伯群说的，说明天下午3点要把王志移送到南京去。
4: 大通旅社周围的3家医院我都去过，在仁济医院，我看到了特务把守的病房，而且有医生和护士进入，他应该就在那里。但门口的守卫非常警觉，我还没有想好进入病房的方法。明天的移送应该是唯一的机会。
3: 明天随行警卫一定不少，我们不便行动，而且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还不够。
4: 明天的事情由我来安排吧，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也绝不会让王志活着离开上海。

0: 沿途设伏的同志发来讯息，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千万别紧张，首先甄别王志的情况，确定好对方的人数，给设伏的同志打好前站。
1: 明白。

0: 哟，老陈呐、啊，你想下棋？打个电话我就上去了，这你抱来抱去的多累呀！
1: 总在我那屋待着闷的，哎、这今天站里清静，到你这屋来，喝点咖啡，哎，下盘棋，
0: 好，
1: 舒坦。
0: 我这就给你煮上啊，请坐。
1: 这算下来，咱有日子没下棋了，是吧？哎
0: 呦，有日子喽！
1: 还记得以前在宿舍的时候不？都是晚上偷偷下棋。哎，你那棋下的太臭了，都不爱跟你下。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会儿啊，那是拿着棋谱在被窝里挑灯看呢、啊。你这人呢，就是好胜心太强。
1: 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活个输赢吗？
0: 还是我先
1: 走着。
0: 哎，来。哟。下狠手，容我想想啊。

0: 这个位置根本看不清，要么我再靠近点。
1: 不行，别再往前了，他们的人太多了。
0: 那怎么办？首府的同志还等待确认消息。

0: 哈哈哈哈哈！今天这盘棋，你好像没什么优势，是吗？再仔细看看。哎呦！
1: 这里是假眼呐，看着占便宜，其实又进了你的圈套。我这就是太贪了，
0: 不能贪呐！面对诱惑，乱了自己的阵脚啊！
1: 可不是，
0: 我这招叫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1: 高，嗯，
0: 老顾，
1: 哎，
0: 知道我为什么爱下围棋？
1: 嗯，
0: 为什么？子儿，看着都是一样的。
1: 嗯嗯，最后赢的呢，是布局和策略，真高啊！输了，再来一局。哎，不来了，多少年了没赢过，不好玩了。哎，嗯，说今天是要把王志送南京吧？你不用盯着吗？
0: 不盯了，人早就死了。
1: 不是说抢救我来吗？
0: 一抢毙命了，就什么呀？
1: 哦，
0: 只不过是这两天呢，我在人机医院包了一个病房，让医生护士假装在那儿护理，严防共党派人去医院去摸查情况。
1: 老陈，你真是厉害，你心思太缜密了，
0: 这一招把上上下下的人又给骗了。要不然那怎么办啊？演戏得演全套啊。
1: 共党这么聪明，我不这么干，他们能自投罗网吗？那还真是，不好对付。进来，
2: 站长，警备司令部徐队长的电话。
0: 好，
1: 看样子收网了，我去接电话。
0: 好，好，好，
1: 等我好消息。
0: 好
1: 在，好在，捷报频传。
0: 诱敌深入，
1: 嗯，
0: 棋盘一会儿我给你送。
2: 好的。
3: 你抓紧通知设伏的同志，迅速撤离。您确定车上躺的那个肯定不是王志啊？他的脚上没带脚镣，他是病人，刚抢救过来不带脚镣也很正常。王志一直带着脚镣，两个脚踝一定会有很严重的皮外伤。但是刚刚躺在担架上那个人，脚腕的伤很浅。
4: 这么说。
5: 只是他们完全设置好的圈套，
6: 我一直怀疑王志早就死了。
7: 我是陈破群，你说什么？现在医院没有任何情况，王副站长带队已经朝南京方向开去了。
8: 胡队长的人都在，
7: 以防路上再有情况发生。

0: 停车。
1: 停车？
0: 听明白了吗？
1: 这儿停车不太好吧？这种环境容易遭到埋伏。
0: 告诉兄弟们注意警备，憋不住的抓紧，一会儿路上不再停车了。
1: 是。停车。

0: 王副站长，您方便完了。您自己要开吗？
1: 下车。
0: 啊？我要不我来开吧。

医院里边都搜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我留了一个小队，还在盯着呢。胡队长他们来电话说已经返程了，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

0: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您别生气，真的是事出有因，绝对不是在故意欺负。
1: 我不生气，但是对于南京，我建议让陈站长好好给一个解释。
2: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
3: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回来了。
0: 王副站长，
3: 路上遇到共党了。
0: 行了，你们老陈都跟我说了。哦，没有，不然能这么早就回来吗？哦，
3: 那你先去忙，啊，我去看看。王副站长的脾气你知道，一会儿就好。
0: 哎，谢谢顾主任。哎呦，王副站长，你怎么这就喝上了？
3: 你也不怕人看见影响多不好？
0: 影响？老陈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调出邮差，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你也早就知道王志死了是吗？
3: 哎呦，我刚听老陈说的，你要不信可以问他。
0: 我问谁呀？我问。
3: 怎么了嘛？啊？
0: 一路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3: 要是真发生点什么？
0: 我现在就中列词了，我就。
3: 人没事就好。大概陈默群是真想发生点什么了。我车都已经开到苏州了，后边躺着的那位啊，戴着氧气面罩自己跑下来撒尿，吓我这一跳。这个老陈是有点过分了。邮差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
0: 王志这事儿，南京方面瞒不住。我费这么大劲给他要回来一个活的，他让我给他还回去一个死的，我以后还怎么去南京啊？
3: 我还怎么去见戴处长？你消消气儿啊，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总有解决的办法。
0: 今天，老顾，我跟你说，我要是真想把事儿办绝了。
3: 连人带车，我就直奔南京，我跟戴处长好好聊聊去。
0: 我了解你，你是顾全大局的人，关键的时候还是得给老陈面子。
3: 面子？
0: 嗯。
3: 我处处为他着想啊。
0: 他
3: 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啊？真别把事办绝了，撕破脸，对谁都不好看。
0: 那可不是嘛。 消消气，消消气啊！别喝太多。那我先过去。

王志的事情，是我太心急了，考虑不周。跟着魏军共事多年，他应该对我是非常了解的。这次要不是你细心缜密，后果不堪设想。所有任务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是一个人要承担的。 很多时候，你只能是一个人，但更多的时候，你还有我们。你走的路已经很艰难了。

0: 味道不错。
1: 哈哈，之前陈默君把那个林丹生放在你身边，今天又突然找你下棋，完全是已经在针对你了。今后他也不可能放弃调查邮差的事。
0: 嗯，我知道你这是在考虑我的个人安危，但是请放心，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不会对我轻易动手。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构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离开那就是前功尽弃，我觉得太可惜了。老季啊，我从决定走上这一步开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会在黑暗当中度过，但是没关系，我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所以请你把我的判断和决心向组织上汇报。
1: 明白。那这样，为了安全起见，今后同一个联络点我们不要频繁使用，要安全就不能让他们抓住规律。
0: 好的。
1: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联系福来饭店的领班小王。
0: 嗯，另外咱们的电台暂时不要启动，因为搜索电台的行动还在进行当中，王志的线索断了以后，陈默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现在启动电台那会很危险。
1: 电台的事情我会跟上级反映。
0: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接收和反馈上级指示，
1: 我来想办法。
0: 好，那就辛苦你了。

0: 站长好。
1: 请进，东西放下就行啊。
2: 王副站长。
1: 哎，站长，不是，您怎么来了？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快坐，快坐，快坐，来来来，喝。我
2: 别忙，坐下，咱说正事儿。
1: 还没来得及沏呢，这不是，站长。
2: 今天我特地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聊王志的事儿。
1: 请站长指示。
2: 没指示，就是想说吧，这对于王志的审讯呢，我把你隔离在了行动之外，不是针对你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1: 完全理解，这是站长出于对我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我的保护。
2: 理解就好。这还有就是吧，王志的死讯我封锁了消息，是为了勾出共党，派你去把人送回南京，也是为了勾出共党。
1: 我要是当时啊，不折返回来就好了，也许再往前走，就能和共党遇上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当时已经穿过了他们的设防区，要么就是他们已经提前获悉了王志已经死亡的消息，要么就是觉得我的级别不够他们下手的。总之，责任在我。
2: 不。更大的责任在我。那咱不说这些，我现在就是想说，我们该如何跟南京方面解释呢？
1: 站长，王志是我从南京要回来的，理应由我送回。他遇刺一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放心，如果上峰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报告也由我来写。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当夏日的白昼褪去，繁华似锦的平原向四面八方散发着迷人气息。嗨，一真。
4: 哎，
3: 一真，什么时候有空来诗社给我们朗诵几首英文诗歌呗？
4: 你们诗社都成立了？
3: 对啊，什么时候来？
4: 等我有空吧。再见啊。
3: 这首诗是雨果在1837年写的。
5: 嗨，一真。
4: 哎，秀林，
5: 国安的诗社开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刚碰见他了。
5: 是吗？特别想去他的诗社，要不要一起去啊，一真？
6: He was named O. Henry. 他用欧亨利这个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 Tinsley Dick's Christmas Stocking.

0: 通过跟踪监视发现，目标活动内容和范围极有规律，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每天早上坐车上学，听课，然后去图书馆看书；下午放学之后直接坐车回家。期间除了跟同学有过短暂的交谈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的人。照片上那几个学生我已经找人跟学校核实过了，确实是朱一真的同班同学。
1: 而且在学校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殊表现。至于在家里的情况，目前我还不清楚。
0: 晚上都不出去应酬吗？
1: 不出去，整整三天，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但是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发现了一些疑点。
0: 是什么？ 朱一真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但是他借书的范围过于宽泛，而且我发现他每次拿书的时候，都显得非常的谨慎。谨慎？你是想说他们用借书作为情报交流的途径？
1: 是否交流情报，我现在不敢确定，但是我怀疑这是朱一真的上级跟他联络的方式。
0: 只是图书馆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升降大学的学生、老师、职员、教学辅助人员、工勤人员都可以随意的进出，包括我。所以现在，我无法继续缩小可怀疑的对象。做得好，观察得很细致。朱一真这条线索极其的重要，我要让邮差对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察觉。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去接近他。
2: 最终通过他，
0: 找到邮差的接头人。
1: 可是如果我不去档案室的话，顾主任会不会
0: 找个理由离开？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舟，
1: 同赴约，
0: 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哦，这么严重啊？那要不要我派个车去把老人家接来上海？毕竟上海的医疗要更好一些啊。
4: 不好再麻烦您了，我这两天因为我妈生病的事儿，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了，而且我妈现在年纪大了，舟车劳顿，我怕她的病情会加重。
3: 也是也是，那你就赶紧去吧。啊，工作的事情不用担心，车票都买好了吗？
4: 已经买好了。
3: 哦，
4: 我想着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坐车回家。
3: 好的好的，的确是到了儿女床前尽孝的时候，父母年纪都大了嘛，对吧？去吧。
4: 谢谢顾主任。
3: 哎，稍等稍等。

0: 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
0: 这边是陈先生为您预定的位置。
1: 啊。
0: 请您稍等。林先生，请您先看一下菜单。
1: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蓝心洁。
1: 你好，蓝小姐。
0: 你第一次来这儿吧？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蓝小姐，我约了朋友到这儿来吃饭，他马上就应该到了。
0: 是吗？
2: 林先生您好，陈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处理，可能要晚点到，请您先用餐。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我
0: 看来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那我就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天好了。我觉得你不应该想着怎么去拒绝一位女士的邀请。两份不良牛排五分熟，两份蘑菇汤两杯洁白纳。
2: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0: 你在上海做什么的？
1: 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0: 你不会好奇我为什么坐到你身边来吗？你会不会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蓝小姐，我并不想打探别人的私事。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上海这座城市好了。你喜欢上海吗？
1: 不知道，我刚到上海没多久。
0: 这里繁华富贵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上他。不过我觉得你不会，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的身影孤零零，跟这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喜欢上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座城市里面有你在意的人。如果没有你牵挂的人，那住再久也只不过是个地名而已，对吧？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彩还没来，走，弄跳支舞。
1: 蓝小姐，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舞，我怕我笨手笨脚的打扰了你的雅兴。
2: 陈先生，这边请。
0: 陈先生，您怎么才来呀？
3: 忙公事。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可要走了。嗯，
3: 给我点的？
0: 当然了。
3: 还是这么贴心，知道我爱喝什么。
0: 哎，我觉得呢，他很好，很真诚，眼睛很干净。嗯，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3: 可是他没有跟女人接触的经验。
0: 没有经验更好呢。我要是跟他一般大的话，我就喜欢他了。你不要担心。
3: 不。
0: 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3: 好。

一个实际有分寸的舞女，很聪明，知道戒掉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只会影响人的判断。

0: 吃东西。是。但你还是要继续了解上海的社交文化。以朱一珍的身份，以后你或许要经常来这种地方。
1: 明白。真的。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
0: 以蓝小姐刚刚给你的评价，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尽快找一个符合你自己性格气质的伪装身份，去接触朱一珍。
1: 是。

0: 这些学生啊，天天叫着抗日，抗日，靠他们能抗日啊？真是喊不够。
1: 老爷，可以用早餐了。哦，
0: 哟，干嘛？你又一大早起来给他做汤圆了？南的小姐最爱吃的呀。哎呀，你岁数也大了，不要太操劳。再说啊，也不能老惯着他。
1: 小姐早上好，早安。小姐早上好，
2: 早。
1: 爸爸早上好，小妈早。
0: 晨晨啊，
1: 哎，
0: 怎么起来的那么晚？嗯，
1: 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拿着路上吃了。
0: 你等等，张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汤圆，你能不吃？
1: 谢谢张妈。

0: 我们学校里今天有篮球比赛，我就先走了。
1: 小马，嗯，去看看老王测备好了没有。啊，
0: 好，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同学约了一起走。
1: 让老王带上你同学嘛。
0: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这身校服啊，还是我女儿穿的最好看。
2: 王叔，今天不用送我了，你送爸爸吧，别晚上去公司啊。哎，
3: 小姐，来得及的，小姐。
0: 送老师去医务室吧。
4: 嗯，可是咱们比赛怎么办呀？
5: 对啊，没裁判怎么打呀？
2: 要不我来吧。
6: 你行吗？
7: 当裁判
5: 就是能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你们先送老师去医务室。
8: 好，那好吧。
9: 好了，慢点啊。

0: 你怎么先走了呀，胡秀芬？陶教授呢？可我可不敢迟到。哎，啊，那个人你认识吗？
1: 哪个？
0: 好像不是咱们外文系的。
1: 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估计来蹭课的吧。哎，要不要？
0: 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1: 你这么问，咱们是赢了。
2: 咱们系的男生今天太争气了，最后一分钟反超，这下建筑系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系了。朱一真同学，讲什么呢？那么高兴？对不起啊，
3: 陶教授。有时间打篮球，那就是证明你的功课都做好了。今天呢，随堂抽查。 你第一个上来吧。你把我们上节课讲的《海刘琦》第四首最后一段背一下，开始吧。
4: To the man of Warbird. The born to match the gale, to cop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hurricane. The ship of iron that never forced light sails. Days, even weeks, untired and onward, through spaces, realms, charity. At dusk that looketh on Senegal, at morn, America. That sports amid the lightning flash and thunder cloud. In them, in thy experiences, had in them my soul. What joys were thine?
5: 朱同学，你今天英语怎么背的这么好？嗯，你想知道吗？你说呀。你以为我是前两天才学的吗？
6: 那首诗我早就会背了。哎呦，
5: 给你厉害的！
6: 朱一真同学，
5: 哎，你不是今天在陶教授课上听课的人吗？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系的？
6: 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
5: 这么年轻就是助教了？
6: 给。
5: 对不起啊，徐老师。<笑>
6: 没关系。 其实我也是刚刚师范毕业不久，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5: 徐老师，您有什么事情吗？
6: 刚刚在课上，我听你背诵的那首《给军舰鸟》非常好，而且在课上你对草叶集的分析和评述，我觉得非常的客观且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借你的笔记本，学习学习。啊，是我太唐突了。
5: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没关系的。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借笔记没问题的。太感谢
7: 了，我会尽快还给您的。嗯，
5: 不着急的。那徐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6: 好，
5: 徐老师再见。
7: 再见。
5: 干嘛？
7: 走吧，我们去乐队排练。
5: 我才不去呢，我要去图书馆，你去看看吧，朱一真。

0: 朱小姐，您来了。您稍等啊，师傅，朱小姐来了。哎，哦，朱小姐
1: ，您定做的衣服好了，还没来得及给府上打电话。哎，
0: 你去里间把最上层的那件旗袍拿来。
1: 是的，师傅。
0: 来，朱小姐，您请坐。
1: 好。
0: 嗯。
2: 这小姑娘警惕性还挺高，越是警惕，越是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车停得有点远，
3: 我怕她如果有同伙监视的话，离得太近，容易被发现。
2: 我去买包烟，你在这盯着。
3: 哦。

0: 朱小姐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那我可以进来吗？
1: 请进。
0: 朱小姐，您这身衣服不合身是吧？我得给您再量量。
1: 是啊，我的这个肩膀有点宽。

0: 陆亦臻同志，今天你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约定地点。
1: 季老师，对不起，我看最近组织上一直都没有联络我，我有些担心，而且突然又换了联络的地点，我确实来早了一些。
0: 走吧。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图书馆的接头地点暂时停止活动。嗯。
1: 那这里以后是新的联络站吗？
0: 这里会作为中转站，再需要见面，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来试试新做的衣服。嗯。每次到这之后。
2: 会通知你具体的接头地点。那如果我有情况要向组织汇报，我该怎么联络您呢？
3: 更衣室的桌子上有个发卡，你如果有事找我，带着它去图书馆就可以。师傅，哎，朱小姐在里面换衣服，这是要改的尺码。朱小姐又瘦了，行，你去门口扫一扫吧。
2: 哎，好。
3: 怎么样？喜欢哪一块？
4: 哦，师傅，您先帮我拿一下那一块吧。

0: 情况吗？
1: 没有。
0: 我刚才和烟粉店的老板打听了一下，这是上海有名的裁缝铺。据说老师傅手艺很好，上海名流太太们都指定这个老师傅来定做旗袍。但是老师傅脾气倔得很，不管是什么人来了都得排队。
1: 也就是说，像她这样有钱家的大小姐，喜欢在这儿定制旗袍，也是正常的。
0: 对。但是从她进去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不行，会引起怀疑的。
2: 由于最近形势紧张，我们的电台需要暂时静默，
3: 可以用高功效的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2: 这种收音机价格昂贵，只有你的身份才适合购买。
4: 这个没问题。那我买到收音机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2: 今后你负责抄录上级指示，然后转交给我。具体的频段和时间，你买好收音机之后，我会通知你。
4: 是，
2: 你要时刻记住，斗争是残酷的，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4: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很小心的。
2: 小心你身边的人，多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任何疑点，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向我汇报。

0: 今天下课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张记之一，在里面停留了十几分钟。
1: 店里有没有其他人？
0: 我没进去，我观察了橱窗，里面陈列的是女装，两个男人进去不合适。做得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1: 是。还有。
0: 你在申江大学期间，还继续住在这儿，这个公寓比较简陋，符合你助教的身份。
1: 明白。
0: 以后，你配合林南生的工作。
2: 是。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当标。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好大好不好，要抓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6: 我是丁玲文，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头家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耕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个餐饮生意。
7: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8: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9: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7: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6: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一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袋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我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4: 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10: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9: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他你家他那个炉好大，一做了几十只哦。
11: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6: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的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啊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床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的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咬硬硬的会嚼性嘛。皮鱼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花很有好吃，我一个人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红旺新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的。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

0: 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2: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3: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4: 喂，兄弟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就剩下这几份了
2: 哦。哦，好吧。二三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3: 腊鸭肠。
2: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3: 站了啊、
2: 哦，谢谢。哎，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4: 我们小叶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3: 的。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他都怕疯变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就行。
4: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3: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啦。
2: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呢就是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呢生料烫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2: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0: 老细，
1: 豪哥，
0: 早晨，早晨。
1: 哎，
0: 你有啲嘢啊？
1: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了。
5: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1: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5: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的食材，我们都会采购回来分享给大家。顾客吃得开心，那我就开心了。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系生料，但系好多人都系冲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系四五种啦，有啲肥牛啊、吊龙咯、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0: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1: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
2: 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3: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4: 我帮你调吧。
5: 嗯，
4: 好吧。嗯，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蘸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5: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6: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7: 又酸又甜，很开胃。
8: 好好吃。
1: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6: 好辣好吃哦。
4: 小美，喝饮料，喝饮料。
1: 跟老板娘认识多少年？
4: 三四年了吧。熬夜又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1: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
0: 其实他是姐弟恋。
1: 好好的白菜就当苦工。
4: 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1: 但是她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7: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公。
1: 没事，你讲一下啦。
7: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4: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7: 做間店咧，咁幾開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冇有咩嘅。
9: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啊，
10: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11: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8: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12: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她，啥事都喜欢跟她一起做。
13: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药王红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14: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5: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红，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16: 喂，你来的哟？来四川烧烤小锅包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17: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8: 我叫林亚，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粉，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9: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粉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那个人参老粉。
2: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20: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粉的，真的。
18: 这个人参老粉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粉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粉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粉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莱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莱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粉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根小米辣，不用等的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21: 我觉得吃老虎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22: 老虎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23: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9: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没招呼好哈，兄弟伙，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4: 不在不在。
19: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哎，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
18: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好，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都排点歌啊，上次一直落麦。不说了，这种玩意是不是烧酒激情了噻？还是那种？
25: 名字我取的是西凤凰蹦擦擦，蹦擦擦油，
19: 蹦擦擦天团，
25: 天团油，天团油，
19: 西凤凰蹦擦擦天团。
18: 开这个烧烤店呢，厨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26: 这就是自贡嘿，
27: 哎，热水，
26: 哎，叫自贡。
28: 这个好吃，
29: 哎，吃到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18: 这个人参老粉啊，口味多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
19: 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0: 我问过老板为啥子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19: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玩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对不对？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是受的不一样，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穿亮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呀，都是乱撞的外观。哎，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盘，
2: 我们想和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工程性缺水是贵州千百年的难题，我省开展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推动水库加水网加管网大水网建设，实现水网高处流，让高海拔地区万千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展示保护成果，筑牢文化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换流站主体开工，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户籍、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
1: 3年敲门36.5万次，贵州家庭医生为失能老人上门送医，补齐居家养老短板，让老人晚年生活有依靠。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高

0: 贵州年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但因喀斯特地貌分布广、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导致存水蓄水难，是全国工程性缺水最突出的省份之一。“十四五”以来，贵州统筹推进水库加水网加管网的大水网建设，努力让水往高处流，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困局。先后建成水库425座，新增水利供水能力29亿立方米。特别是2023年5月启动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以来，全省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改造输水管网超3.5万公里。这段时间，毕节市贺章县河口片区的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正加紧建设，将铺设近85公里的供水管道。
1: 该项目改造水厂一座，安装水处理设备一套，新建800方水池及其他分水池，通过5座泵站提水至各村，解决10个村社区22489人的用水问题。
0: 贺章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海拔2000米以上的区域普遍面临工程性缺水。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当地实施了8个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安装配水管网543公里，惠及近10万名群众。
2: 通了市的水方便了，洗的家事啊，做的饭吃啊，固定工作的方便，价格也不贵，2块是一顿。
0: 陈光运所在的小水井村海拔超过2200米，虽然名字里有井，但却长期面临旱季无水的情况。这一口不足1立方米的水井，曾经是2个村民组上百口人的取水点。
2: 干的时候都是要轻轻的修的，一回阴啊，要得挑把水泥洗一下回来，白天晚上得有人要水。这水井是2012年，我们得给它修掉，一水池子来拆掉，给它得拆了。
0: 去年，小水井村纳入农村规模化供水建设范围，从7公里外海拔1900米的水源地引水，通过2级提灌将水提升390米，送至村里最高点的蓄水池。
2: 每家每户的安装到位，去年9月份正常通水，
3: 覆盖群众1187户，10424人，有效解决涉及7个村广大群众最急难愁盼的饮水困难。995口水窖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0: 通过扬城提水让水往高处流，是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难题的关键一招。像小水井村这样的集中提水工程，贺章县修建了180处，其中有42处扬城超过300米。
4: 争取省级补助资金和县的配套资金，实施规模化供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7%以上。
0: 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以来，贵州共计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已完工264个，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余公里。
5: 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15%，较“十三五”末提升4.95个百分点。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提升到50.81%，较“十三五”末提升30.65个百分点。
0: 贵州要实现“十五五”期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60%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更强大的水网支撑。今年4月，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的玉龙水库开工建设，该水库设计总库容1.12亿立方米，主要供给威宁县64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1889米，而威宁的平均海拔近2200米。
6: 水源工程最大坝高132米，输水工程线路总长39.3公里，2级泵站提水大概是440米，设计扬城。
0: 威宁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长期面临工程性缺水。近年来，当地陆续建成投用32座水库，在保障生活用水的同时，也推动着产业发展。这家金针菇企业是县里的用水大户，2020年投用的小米水库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撑。
7: 我们使用均95%都是以水为主，用水量在4万吨左右。刚开始入夜季节性缺水，特别是夏天，就采取了环卫车来帮我们从其他的水源供应工厂。小米水库这个建立之后，没有缺水的这个情况。
8: 我们持续完善主网、公益专业支网及家用泵站配套，形成多元互联、管网成网、输配高效的公益供水体系，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同时，预留充足余量为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消除用水瓶颈。
0: 位于毕节的贾眼水利枢纽是贵州最大的水资源综合配置工程，水网服务范围覆盖毕节、

0: 绝大部分县区和遵义两地。
1: 甲盐工程的灌区骨干水源枢纽区供水线路长度是648公里，相当于贵阳到长沙的这么一个距离，涉及的人口呢是267万人，灌溉面积呢是90万亩。2024年12月份毕大工程贯通以来，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向七星灌区24小时稳定供水。
2: 甲盐水库通水以后，彻底解决了工程性缺水问题，为七星灌区城区70万群众提供稳定的双水源保障，新增和改善了8000余亩的农田灌溉条件，解决工业用水瓶颈。
0: 从解决有水喝到保障喝好水，再到润泽千行百业，15-5时期，贵州将继续推进大水网建设，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补齐水网调蓄节点，完善水网最后一公里。
3: 15-5将建成洪峰湖至花溪水库连通、林子渡提水等工程，谋划建设贵阳乌江供水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点引调水工程，继续实施江河治理，进一步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
4: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遗大省。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主题推出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遗产保护成果，持续筑牢文化自省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5: 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安顺市举行。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9个市州还带来了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
6: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7: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木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5: 活动期间，安顺还摆下百桌小吃宴、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
8: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9: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0: 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
5: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
11: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3: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5: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4: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5: 我们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器乐老师授课，采用理论实操结合，覆盖了哪囊、箫笛、葫芦壶、牛骨壶、乐琴等贵族的特色乐器。
5: 目前，黔东南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黔南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

0: 美秀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化新生。
1: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秀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秀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2: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
3: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2: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
4: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2: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我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6: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6月10号，其核心控制性工程湘黔背靠背换流站正式启动主体建筑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换流站包括大跨度阀厅、GIS 室、主接地网等关键构筑物。去年12月启动“三通一平”建设任务。
7: 换流站位于贵州万山地区，地势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平整和土石方开挖面临较大困难。项目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控制爆破开挖、集配分层回填等施工工艺，高效破解了山地施工难题，仅用15个月便完成了150余万方的土石方挖铁和近300亩场地平整任务，为主体建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总投资近50亿元，在铜仁建设一座容量300万千瓦的背靠背换流站，并配套建设湖南贵州两侧的交流输电线路，计划2027年迎峰度夏前投产。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互济、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有效破解区域电网供需不均衡、新能源消纳压力大、跨省调度灵活性不足等难题，提升区域电网安全保供水平，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
8: 换流站是整个湘黔电力户籍工程的心脏，为给电气设备安装预留河底工期，土建施工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安，有效施工时间仅6个月，期间还需应对汛期施工、大跨度钢结构安装精度高等考验。为此，高峰期计划投入施工力量超1000人，整体机械化率达到85%以上。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土建交安目标按期实现。
9: 六盘水市水城区通过链主引领、集群发展，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原料供应向精深加工全链条跃升。今年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制造业同比增长93.7%，电解铝产量达9.94万吨，同比增长122%。
10: 在水城经开区这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一条铝水不落地的智能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去年底，企业完成扩能升级，新增电解槽，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智能操作系统。该项目总投资超32亿元，分三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产铝水20万吨，年营收约42亿元。炼铸产能释放，下游产业有水可饮。当地打造左右邻就是上下游模式，铝水就地转化率达到100%。隔壁的这家新材料企业用的就是双源公司产出的铝水，一年可节省成本3000多万元。目前企业正加班加点生产2000多吨产品，
11: 生产出来之后马上就会运往广西，客户再经过热轧冷轧等工序之后，会做成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电池壳之类的产品。
10: 企业正聚焦电池箔坯料、高端双凝箔等新能源市场，加速建设年产20万吨热轧高精度铝合金扁锭项目。目前厂房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达50%。
11: 熔铸板块，我们去年9月份一条生产线已经投产了，铸轧2条生产，2026年1月份投产。冷轧板块预计呢，我们8月底安装完成，9月份进入调试阶段，同时规划我们的数字孪生级 AI 工厂。
10: 目前水城经开区已聚拢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3家，今年1至5月产值超95亿元。
2: 在贵州，有一群家庭医生专门为失能老人敲门、量血压、换导尿管、陪看牙医。3年来，他们敲门36.5万次，每次敲门守护的不仅是老人们的身体，更是他们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温暖和底气。
6: 92岁的谭英华住在贵阳天域城小区，经评估为4级极重度失能，走不了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儿子朱松最怕的是母亲喉咙有痰卡住，但只要跟社区医生联系，他们很快就到。
12: 早上好，
13: 哎，好。你这个痰啊，卡在这个喉咙上，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来了。有时候我还记不到这个时间啊，他们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家老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是他们的功劳。
12: 我们会定期的上门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血氧啊等健康指标，给家属啊讲述一下，比如说老人日常怎么护理啊，定期的更新一下居民健康档案，调整一下服务内容。
6: 在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廖家湾村，78岁的杨厚秀老人牙疼得吃不下饭。村医杨永琴听说了，立刻把情况发到街道卫生院家庭医生微信群里。评估医师张阿玉很快就上了门。
12: 他的牙齿一直疼痛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生就建议他去我们的卫生院口腔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6: 杨厚秀在家属陪同下到卫生院就诊，全程免挂号、免排队，这是健康敲门行动开通的绿色通道。
14: 我们对有就诊需求的老年人，为他们提前挂号、陪诊，让到院的失能老年人享受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6: 贵州各地创新探索敲门加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补齐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短板。
15: 我们还会定期与失能老人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最新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延伸开展健康照护和守护的行动。比如说，我为老人定制营养餐、做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等。
6: 量一次血压，换一根导尿管，陪看一次牙，单看都是小事，但对老人们来说，每一次敲门声都不是客套，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暖意。我省从2023年推行健康敲门行动以来，已在全省88个县市区推开，数千支家庭医生团队累计上门服务36.5万人次，2026年预计还将增加12万次。
16: 持续深化健康敲门行动，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让失能老人安享居家晚年。
2: 昨天，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网信办、团省委主办的“一起护网，青春护航”贵州省高校原创作品创作大赛舞台剧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全省8所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以贴近校园生活的原创舞台剧，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传递文明上网理念。
17: 我们的作品用我们女生宿舍里面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矛盾，体现出网络谣言给我们同学们生活里面带 带来的一些恐慌和困扰，让大家学会正确面对网络谣言，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举报。
2: 现场还开展了网络辟谣宣讲、趣味问答等宣传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
18: 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当中

0: 中广泛宣传普及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的知识，引导学生们明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昨天，贵阳贵安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在华西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歌曲、非遗秀、相声等文艺展演，以及包粽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打造接地气、有活力的文明实践场景。宣讲员还结合身边实例，分享了乡村治理与邻里互助故事，
2: 带领我们的观众一起去参与我们的端午的一个小活动，从体验者变成参与者，传承我们爱国守正、节俭和睦的一种精神。
1: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原创主题歌曲《文明花开又一年》，该作品由贵阳市文明办作词，知名音乐人吴建培谱曲，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融入甲秀风光等本土景致与阳明文化知行合一精神内核，描绘了乡村治理、民生改善带来的城乡蝶变。
3: 我们作曲他专门要给大家谱起一个广场舞版的，把我们党的好声音、好政策来宣传到每一个群众心中，要做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端午临近，贵州铜人龙舟大赛热身赛火热进行，61支队伍参赛，当地特色甩甩饶、划桨技巧独具看点，活动还设有龙舟拔河项目，队员反向划桨比拼，热闹十足。上官新闻报道，借助前浙中西部协作平台，贵州省农科院携自研优质蜂糖里脊配套农技成果赴杭州推介，两地将持续开展科研合作，拓展优质钱货外销渠道。
5: 2026贵州省旅游门店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举行，全省近500名旅游行业从业者围绕资源聚合、服务升级的主题，共商旅游门店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4: 在群山叠翠的贵州，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诉说700多年人文传奇，四处世界自然遗产尽显山地灵秀，
6: 山水凝诗意，文脉永流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领略世遗之美。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部从头月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

0: 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供我上大学？
4: 我不单是资助你上大学的所有学费，连你家庭日常的开支，我都全给你。只要你专心念书就行了。
3: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有什么资格接受呢？
4: 我当然也不是平白资助你的，我可是有条件的。
3: 条件？
4: 我想培养你，也算是投资你吧。只要你每天放学之后来我清源堂跟我学医，照顾病人。
3: 我
4: 怎么样，你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吗？
3: 对不起，我不愿意。
4: 为什么？
3: 您还记得我当初跟您说过，我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所以我不能接受。

0: 太好了，很快就可以当酱油厂的老板了。啦啦啦啦啦！
1: 你没事吧？
0: 哪个不长眼的？我
1: 荣华、
0: 啊、方程哥，
1: 对不起啊，你没受伤吧你啊？
0: 我没事，我没事、啊、
1: 没事就好，刚才真对不住啊。
0: 哦，不是不是，是我不好，我没看路。
1: 没事就好。哎，荣华，你今天有时间吗？能陪我一下吗？是这样的，这旁边有家服装店，我想选几件衣服，你能陪我进去选一下吗？谢谢哈、啊，哎，我帮你拿着。
0: 啊，我自己来拿。啊、
1: 走。
0: 两位里面请。
1: 哎呀，这里面东西可真多呀！哎呀，亏得把你带来，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哎，荣华。一定帮我选一个女孩子最最喜欢的东西。
0: 该不会是因为她刚才撞了我，所以想买礼物送给我？

快帮我选呀！五，快点吧，我要赶时间。来，这条丝巾的样式跟颜色都是我最喜欢的。太麻烦你了。不麻烦的，只是。 你也不需要这么破费啊！今天是我一个朋友的生日，我一直想买一件礼物送给他，可是从来不会买女孩子用的东西，幸亏有你来帮忙。什么？原来他不是要买给我的？真不错。如华，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没有。啊，那就好。哎呀，你给我选的这条真不错。

0: 哎，陆瑶，嗯，你看这儿还有一坨脏的。
1: 哦。
0: 嗯。哎呀，嗯，你脚后跟这块还有这么多脏的。啊，这不是你刚擦过的还这么脏？
1: 我擦。
0: 哎呀，陆瑶啊，你都这么大了，干活还这么马虎，我可告诉你要认真干呐。你要不认真干的话，舅妈还得再擦一遍，多辛苦啊！
1: 好，我认真干，认真干。
0: 哎呀，嗯，还说你认真干，桌子擦了吗？
1: 我擦了，
0: 擦了还这么脏？你看看，来，你看看，你看，
1: 我刚才都擦了两三遍了，你不是都看着呢吗？
0: 我是看见你擦两三遍，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认真擦马虎擦？你要认真擦的话，怎么还会这么脏？
1: 我擦。
0: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拿擦地的抹布擦桌子呢？多脏啊！哎呀，真是，我真拿你没办法了。我可告诉你，陆瑶，你一定要认真的擦。你干活呢，舅妈可没白让你干，给你零用钱的也不少给呢。要是你不认真干的话呢，舅妈可是要扣你零用钱的。
1: 舅妈，
0: 叫你妈也没用。
1: 我真的好好干了，
0: 好好干还那么脏，继续，
1: 我干，
0: 你一定要认真擦啊！
2: 好，我们母女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对待我们？
1: 妈，
0: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早上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会儿跟吃了枪药似的。
1: 哎呀妈，
2: 你这是在做什么？
1: 我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在你还没出嫁之前，什么家务都不准做。我把你当小姐养，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干这种下人干的活，作践自己呀？
1: 妈，不是的，不是的，我
2: 不是什么。我已经告诉你很多遍了，要作践自己，作践我一个人就够了。
1: 妈，
2: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是要让你去作践自己，让人家嫌弃你，听清楚没有？
1: 妈，不是这样，你别难受了。
2: 这种下人干的活，我来干就好了。你给我回房去。
1: 哎呀，
2: 我叫你回去，你听到没有？
1: 我。
2: 以前的擦得不够干净是不是？那我来擦，我擦到你满意为止，可以了吧？
0: 行了，好了，行了，我让你女儿干活也是想替你教她嘛。那好了，以后不让陆瑶干了，总行了吧？
2: 大嫂，你命好，不像我跟陆瑶要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可这不是我愿意的。我一个人受苦也就算了，可我不希望陆瑶跟我一起受苦，你听清楚了没有？
0: 啊，知道了啊。行，那你也别干了。

0: 哎呀，行了，
1: 走开，
0: 你也别干了。这是你回房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啊。去吧。
2: 古家世代单传，偏偏蔷薇又讨厌中医，不想继承古家医业，而我的肚子又不争气，看娘最近为了这件事情愁容满面。

0: 静怡。
1: 啊，方程。
0: 啊，我看你一个人在发呆啊，有什么心事吗？
1: 啊，没有啊，我只是在随便想点事情。
0: 啊。
1: 啊，对了，你怎么回来了？公司不忙吗？
0: 公司很忙。可是有件事情比公司的事情更重要。
1: 比公司的事情还重要？什么事啊？
2: 阿姨。哎，
1: 我在这儿呢。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又来坏我的好事是不是？阿姨，他是不是又来跟你说什么？
1: 哎呀，蔷薇，房叔叔是说有重要的事情。
2: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0: 啊，好了，静怡，我先去忙了，你们聊吧，一会儿再说。
1: 啊。
2: 哼，
1: 蔷薇呀，你不要总是和房叔叔针锋相对的，他有的时候说你也是为了你好，他关心你呀。
2: 我才不用他关心我，对我好呢，他不坏我事就好。阿姨，我们不提他了。阿姨，我有事想求你。
1: 什么事啊？
2: 我想学裁缝，你可不可以教我？
1: 好啊。
2: 啊，真的？阿姨太好了。
3: 我妈今天到底怎么了？一直赶我出去，不准我待在家里。唉，今天我朋友都有事不能陪我，自己一个人逛街好无聊啊。唉，
4: 哎，那不是韩冲吗？韩冲，
5: 陆瑶，
4: 韩冲。
5: 哟，今天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那些朋友呢？
4: 他们今天有事，所以没办法陪我。哎，你到这儿有事啊？
5: 有个批发商在附近，我过去跟他谈点事儿，我先走了。
4: 哎，
5: 啊，
4: 我上次给你的点心你吃了吗？味道怎么样？
5: 点心？
4: 嗯。
5: 啊？原来我也有人喜欢。
6: 给点钱吧。
5: 可是我又不想吃。
6: 没吃饭了。哎，大爷，给点钱吧。
5: 不如我就把这点心给乞丐吃，不但不浪费，还做了一件好事。
6: 求求你们大爷，
5: 哎，来。给你吃的，这是点心，
6: 谢谢，
5: 慢慢吃啊！
6: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5: 不客气，
6: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5: 哦，啊，我吃了，很好吃。
4: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多做一点，送到你公司去啊。
5: 啊，不用了，不用了。
4: 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吗？
5: 不是，怕你麻烦吗？
4: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我是读家政科的，专门学习做好媳妇儿、好太太的。其实我会做的还有很多，希望以后你有机会能看见。
5: 啊，我还有事儿要先走了，下回见啊。嗯，啊，
4: 再见。
5: 哎，
4: 再见啊。
3: 真好帅啊。
7: 他真的好帅啊。
4: 又是你这个无赖。
7: 哎哎，你这态度也差太多了吧。啊，对他你就说好帅，对我你就这么凶巴巴的样子。
4: 那当然了，对你这样的无赖有什么可客气的。再说了，你凭什么跟韩冲比啊？人韩冲可是英雄，你不过是个狗熊，简直

0: 是天比地，没得比。
1: 哎，不是，你说谁是狗熊呢？
0: 除了你还能有谁啊？狗熊，狗熊！
1: 我告诉你，你别狗眼看人低。
0: 你骂我是狗？
1: 狗眼？
0: 你
1: 以为你是天仙美女啊？啊！我告诉你，就是你打包出去了，送给人人都不要。
0: 你没知识，没修养，没文化。以后要是谁嫁给你，那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1: 嫁给我？享福去吧！我告诉你，将来我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到时候想嫁给我的美女啊，一直从城里排到城外啊。
0: 哎呀，你以后要是真有一番作为，那本姑娘呀，就跟你姓。
1: 走着瞧。哼，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将来我要娶一个比你漂亮100倍的女人做老婆。宝丽新唱片行。哎呀，我最喜欢唱片了，听听音乐心情就好。以前在北平的时候啊，心情不好了就跑到唱片行去偷听音乐。看看去。
2: 喂，
3: 对不起啊。
1: 韩星。
3: 王家平。
1: 哎呀，好久不见了啊。
3: 是啊，
1: 真巧啊。
3: 家平啊，你不是一直在雁荡山吗？
1: 哎呀，前几年我们全家就搬到杭州来住了。
3: 原来是这样
1: 啊。
3: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啊？
1: 我在北平混了3年，这不刚回来吗？
3: 哦，
1: 怎么样，你是来买唱片的？
3: 啊，不是，是我家开的。
1: 我，你家开的？
3: 嗯。
1: 哎，你们这儿还缺人吗？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菜这么丰盛，啊？
5: 哇，我也不知道，听下人说是古风吩咐的。
6: 老太太，我们回来了。
7: 老太太好，阿姨好。
5: 你们今天回来的比较早啊。
6: 是古大夫让我们提早回来的。
5: 哦。
7: 那么多菜呢，太丰盛了吧？哎呦，我突然就饿了。
8: 哎呀，你能不能别像没见过世面一样，见到大鱼大肉就恨不得全吃光的样子。
7: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
6: 哎，好了，
8: 对，
6: 都回来了，人齐了。古大夫，娘，
4: 你回来了
6: 啊？是。
4: 怎么回事？把大家都叫回来，饭菜还这么丰盛。
6: 今天是静怡的生日，静怡，生日快乐！
7: 哎呀，我今天是阿姨的生日啊！哎呦，原来是个大日子啊！
5: 只是过生日而已嘛。用不着这样做的。
6: 你是我的妻子，平时还要照顾我们谷家的上上下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而已。
9: 静怡，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收下吧。
7: 哎，方叔，你知道今天是静怡阿姨的生日啊？嗯。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好让我也准备一份礼物送给阿姨啊？
6: 你还是个孩子，不用准备礼物的，没关系。
9: 就是。
7: 话不能这么说啊，阿姨这么多年对我非常好，我呢应该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哎呀，韩冲，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好，你的诚意我收到了，谢谢你。
6: 静怡，那我这礼物你收下了吧？嗯，这是房城的祝福，收下吧。嗯，
5: 谢谢你。
7: 那个蔷薇啊，你的礼物呢？拿出来让大伙看看呢。
8: 我爹，阿姨，我忘了今天是阿姨的生日了，回头礼物我补给你。
7: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能忘记啊？你这个人呢，心里只有你自己，

0: 爷哪会想得到别人呢？
1: 你给我闭嘴！蔷薇记不起来又怎么样？我跟建怡生活了十几年，我也不记得。指桑骂槐呀！
0: 不不不，老太太，
2: 老太太，
0: 对不起对不起，他不是这个意思。
2: 你怎么说话了？你也没大没小的。
0: 对对，
1: 说话没轻没重，就是没教养，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教的。

0: 家，一家老小。
1: 照顾我们一家老小是本分，是应该的。嫁到我们谷家来就该生个一男半女，你说你做了什么了？
2: 娘，对不起。
1: 不要老说对不起，赶紧的怀个孩子吧。整天愁眉苦脸的，像我欺负你似的。
3: 哎呀，老太太，今天是阿姨的生日，你也太着急了吧？种个庄稼收成还有好坏呢，这怀孩子哪有想怀就怀得上呢？再说了，这现在怀不上，未必将来怀不上，是不是阿姨？而且刚才古大夫也说了，这阿姨对您那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啊。您不记得她的好，还她生日你还是不是说她？
1: 你，
4: 哎，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凭什么这么跟我奶奶说话？
3: 我是不是什么东西？但我至少记得别人对我好，哪像老太太，她只知道抱怨。
4: 你
5: 怎么说话的？赶紧向老太太道歉！
3: 我又没说错，道什么歉？
5: 你不尊重长辈就应该道歉，快道歉！
2: 娘，
1: 是啊，我老了不中用了，一个小屁孩子都可以教训我。
4: 哎，奶奶，
5: 老太太，
2: 娘，
5: 老太太，
2: 娘，
1: 好，从今儿起，你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再也不管你们了。
5: 老太太，
4: 奶奶，您消消气，消气啊！
2: 哎，娘，别气了，
5: 老太太，
2: 古风，你快去追追娘，快呀！
0: 不必了，娘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自己想一想，以后不要那么固执。
4: 奶奶，你别生气了，这样身子会受不了的。
1: 气死我算了，省得让他们赶出去。
4: 哎呀，奶奶，你别说这种话嘛，你要吓死我了。
1: 蔷薇，奶奶老了，日子不多了，可是想到谷家后继无人，你叫奶奶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
4: 奶奶，
1: 孩子，你真的拒绝继承谷家的产业吗？不能为奶奶再考虑考虑吗？
4: 奶奶，我之前都说过了，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吗？
1: 好，既然这样，你站这儿干嘛？出去！
4: 奶奶，
1: 出去！你也出去。

我干嘛这么冲动啊？好好的生日被我弄成这样。哎，这么晚了，赶紧去接忍冬下课。

0: 不好意思，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想不到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还好，只是你不用这么破费的。这些年，你对我的照顾，对我娘的孝敬，对蔷薇的爱护，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了。
1: 你能不嫌弃我，愿意娶我，我真的好感动，好满足啊！我是你媳妇儿，所以孝敬娘本身就是我应该做的。只是娘今天真的生了好大的气，我是应该好好的说说韩冲了。
0: 韩冲是比较直了点儿。

0: 可是他并没有说错，而且蔷薇这么焦作，也应该好好的教教他。
1: 蔷薇从小就没有娘，再说咱们谷家就他这样一个宝贝，以后你就多顺着他吧。再顺着他的话，他要爬到我头上来了。这事你别管了。
0: 生日礼物，送你的。
1: 这是。

0: 好漂亮啊！哎呦，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哎。

0: 你还没走呢，我来接你的。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啊？不，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拼命赶着来接你，你一句好话都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又没让你来接我，让开！
0: 你别走！
2: 你说你们早上还手拉手，这关系还挺好的，这又怎么了？这是？
3: 谁知道你的妹妹怎么了？个性阴晴不定，谁受得了？
2: 你说这荣华啊，荣华她平时最爱吃，今儿连晚饭都不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3: 那还不是不饿？
2: 你
3: 跟谁怄气？
0: 娘，你也知道，姑姑她最疼爱表姐了，平时都舍不得让表姐做家务的。您今天不但让表姐做家务，而且还在一旁指责她，姑姑肯定会不开心的。
3: 哎，慕瑶都这么大了，我这是在替你姑姑教她呢，她怎么不想想，这么多年她们母女俩在咱家，我跟她计较过吗？我今天只是让慕瑶干了点活而已，你看看她那个样子，好像我这个做大嫂的虐待她们母女俩一样。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这荣华有可能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
3: 你这说来说去啊，都怪忍冬。
2: 这关忍冬什么事儿啊？
3: 怎么不管忍冬的事儿啊？那好端端的没事考什么大学呀？啊，现在连家务事儿都不做。我们药铺呢，每天为了配合他，还得早点关门，害得我们不但钱赚的少，他每天因为家里谁干活而吵吵闹闹的。
0: 娘，这件事怎么能怪忍冬呢？忍冬他没来之前，您跟姑姑也像现在这样吵吵闹闹的，而且忍冬现在也不是我们家的佣人了，干嘛什么事儿都让他做呀？
2: 我觉得儿子这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人忍冬上大学是要正大光明的给人看病，这怎么了？我说你啊，就少抱怨几句行不行啊？

0: 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怎么今天一句话也没有啊？
1: 你说这穷人是不是注定要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啊？
0: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有些事我们也选择不了。
1: 不，我不服。什么现实，什么残酷，我不懂。我只知道这穷人也好，富人也好，这人和人之间啊，凡事都应该要讲道理，凡事都应该公平一点，你说不是吗？

0: 如果将来有一天等我有了钱，我是绝对不会像老太太和蔷薇他们那样的。
1: 他们怎么了？
0: 怎么了？又欺负静怡阿姨了呗？
1: 出什么事了？
0: 你说今天是静怡阿姨的生日，本来是个很好的事儿吧，可是老太太在这个时候居然说什么静怡阿姨因为没有给谷家添个一男半女，就说她是个废物。你说这话我听得下去吗？那我就跟老太太顶嘴了，我说你不能老是记着别人的不好，你得记着别人的好啊。结果你猜怎么着，房叔上来给我一巴掌，直接把我打得西伯利亚。

0: 这都几点了，忍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你真是太鲁莽了，怎么能对老太太这样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了？是她太过分，处处针对静怡阿姨，还总是欺负她。我要是再不帮阿姨说两句啊，阿姨受的委屈就更大了。
2: 可是你这样一来啊，只会让老太太更加针对静怡阿姨。我知道你是想帮静怡阿姨出气，可是呢，你也要分场合看情况啊。
1: 也对啊，我也觉得我是太冲动了，好好的一个生日被我弄成这样。
2: 这件事情啊，不光阿姨心里难受，而且老太太肯定也很受刺激。
1: 她那么大脾气受什么刺激啊？不会的。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1: 我，
2: 你想啊，毕竟老太太年纪大了，而且老人家的思想肯定很传统，她想要个男孩子传宗接代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作为晚辈，就不应该对长辈那样说话。再说那蔷薇，她从小就娇生惯养长大的，你就让着她一点吗？反正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大度啊。
1: 他们俩以前怎么对你，你都忘了？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我的不对啊？他们以前那么不讲道理啊，都是对的。
2: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1: 我也是在跟你讲道理，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2: 你，我跟你真是说不明白，你这一点啊。就应该向人家郑定哥学习一下，他就很体贴，很会为别人着想，不像你这么冲动。
1: 对，他什么都比我好，对吧？我做什么都比不上他，是不是？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个臭小子除了家境比我好之外，他哪点比得上我呀？啊，值得你这么对他吗？
2: 你这么嚷嚷干什么？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他哪一点都比你好。
1: 我不信。今天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他究竟哪一点比我好？
2: 你小声点行吗？这左邻右舍的都睡了，你想把他们都吵醒啊？
1: 我不管，你说这臭小子究竟哪一点比我强？哎、
2: 你干嘛？就冲你刚刚这么大呼小叫的，光是这一点他就比你强，知道吗？你这就叫做不懂得为别人着想。
1: 我
2: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和你吵了，你赶紧回家吧，这么晚了，我也走了。
1: 我还不想跟你说了呢，我也要回家了。
2: 你
1: 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有钱吗？哼。

0: 哥，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这么晚都不回来，我怎么睡得着？怎么才回来啊？
0: 因为
1: 下课晚，还是跟韩冲约会去了。
0: 啊，正定哥，你误会了，我们两个不是那种关系，真的不是。
1: 哎，对了，最近补习班里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功课？
0: 有，我觉得数学好难啊。
1: 嗯，数学的确不好学，你把你的书给我。
0: 哎。
1: 嗯。在哪儿？
0: 这题，还有这题。
1: 你过来。

0: 你怎么会把阿姨的生日搞得那么不愉快？你心里好过吗？
1: 不好过。
0: 不好过，你干嘛这样？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说的那些话让奶奶伤心死了？
1: 伤心？你们也知道伤心啊？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被你们说的人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受？尤其是静姨阿姨，她是怎么对你和老太太的？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2: 你自己摸着你的良心问一问，你有多自私？你，难道你真的觉得我很自私吗？你自己心里清楚。爹，娘，我找到工作了，从今天开始正式上班。哦，真的啊？什么差事啊？一个月多少钱？我是在朋友开的店里帮忙，所以工钱也不是太高。
3: 还说是朋友呢，怎么不多给一点？抠门！
2: 哎呀，他也是刚开店，没赚什么钱。等以后生意好了，我让他涨工钱。
3: 挺好，有差事就比待在家里强。嗯，
2: 既然是给朋友帮忙，就给人好好干。
0: 嗯，放心吧，爹。
2: 嗯，
4: 给那么点钱，干嘛好好干？
3: 娘，今天学校里要交学费了，没钱，怎么会没钱啊？那我要怎么跟学校老师说？
4: 哎，那忍冬不是把生活费给你了吗？怎么会没钱？就是没钱，要钱找你姐姐去。你怎么这样啊？
2: 佳燕，你先去上学，跟老师说明天交钱好吗？去吧。哦，我找了，我去上班了啊。佳燕啊，我正好上班，送你上学去吧。嗯，走了啊。
4: 钱，要钱不会自己挣，就会跟我要钱。
5: 张大婶，
4: 月月啊，哎，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你是不是把钱拿去全花了？哎，你可别冤枉我呀！忍冬一个月给我们多少钱，你又不是不知道。就那么一点钱，要养活我们全家人。再说了，就这么一点钱，他还想考大学，供家业念书。 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
5: 这跟忍冬有什么关系？你脑子才有病！不吃了。
4: 你上哪儿去啊你？不用你管。不管就不管，现在物价那么贵，不吃，我吃。

0: 还生气呢？哎呦，那么小心眼儿啊！哎呦，荣华，你就别气了。我们现在不是说要一起开一家工厂的吗？现在就闹得不愉快，将来怎么合作啊？
1: 谁叫你这么对陆瑶的？我当然生气了。
0: 我这么对陆瑶，那是为他好啊。嗯，有句话，哎，有句话叫"娃娃情爱死人"。哎，我这是在。

0: 训练路遥，将来怎么去给人家当个好媳妇儿？
1: 那你怎么不这么去训练郑定啊？哎呀，
0: 不用不用，我们家郑定那么优秀，根本用不着。
1: 你，
0: 哎呀，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哎呀，大嫂这张嘴，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原谅我好吧？啊。哎呀，行了行了，你看我都专程来给你道歉了，你看，
2: 好了好了，原谅你了。
0: 这才是我的好小姑嘛，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嫂啊，实在是不明白你昨天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跟吃了炸药似的。你一定有事情，什么事儿？你说说嘛。啊，
2: 昨天我去卖酱油的时候遇到房成哥，他带我去选礼物。
0: 房成带你去选礼物？哎呀，这不是好事儿吗？哎，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快说。
2: 什么后来啊？他带我去选礼物是要给别的女人。
0: 给别的女人？哎呀，荣华呀荣华，你怎么净干这种傻事儿，还替别的女人选礼物？
2: 大嫂，我都被人家欺负了，你还笑啊？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的意思是说啊，将来咱们的酱油工厂开业以后，你就是大老板了。到那个时候，房成要是知道了，他肯定会天天送你礼物的啊！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啊！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0: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2: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3: 既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1: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6: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7: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5: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8: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5: 解读苗族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9: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10: 对，像这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
5: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11: 庐山顶到
12: 开红山，
13: 哇，
12: 顶在头顶。
5: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地，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
14: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
5: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富有活力的灵性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0: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是吧？
1: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去打鱼，打鱼回来就不能拿出借儿子了，他到社中找他这个娃娃，后来就发现他的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呢，把他一甩当枕头，他到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那个火把，到里面就把龙王烧了。
2: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1: 后来的话呢，有个老人呢，带一个先生，啊，到河边洗衣服。他的先生呢，我们拿个把衣服放放呢，水面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2: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族，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文化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4: 嗯，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嗯，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
4: 一
3: 命还一命，
4: 一命还一命了、嗯、啊！
3: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啊、嗯，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
5: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游。
4: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嗯，
5: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岸这边是有老屯呐、还有高阳啊。
4: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寨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5: 对。
2: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4: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5: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2: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5: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游方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4: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4: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

0: 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1: 地方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0: 啊、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啊、
1: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记忆。
2: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1: 不同的存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吗？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圣兵
2: 建在下游，
1: 然后就是平在这个地方
2: 逆流而上的一个、
1: 啊、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精，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龙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2: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
1: 啊、对对，
2: 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1: 嗯，
3: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署的圣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0: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1: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嗯、他都不会独享，
0: 嗯，
1: 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0: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1: 自己也很难去完成这个，对对对，秩序建构
0: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有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1: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0: 嗯，
3: 历史上人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州山川间隐秘地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4: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
0: 嗯，
4: 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嗯，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个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的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藏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3: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百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0: 这个苗族白鸟衣是这件吗？
4: 对，中间都是这个历史真传的这个苍龙，然后四面都是蝴蝶。
0: 哦，中间那是龙是吧？
4: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他们也说是龙。下面这个羽毛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然后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是它的蜡染版。
0: 哦，就像这些这石人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4: 对，都是
0: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4: 对，像这些小虫子
0: 啊，
4: 他们觉得都是龙。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

0: 我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但所有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1: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0: 它是一棵九层的一个通天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灵的链接一样，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2: 祖奶奶是吧？
0: 对对，但是插着腰的，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奶是个女性，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着上去的，这个是它的中心，其实它也是个十字，看到没有？这样的经纬，然后它结构都是一样的。
2: 它这种结构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吗？
0: 我觉得不同时代肯定是有变化，包括那个载体。我觉得最古老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很多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记忆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碑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2: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0: 那最重要是它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它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它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地去转这个棺木，最后把它送到天上去。
2: 外围这种一圈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0: 就是坛城。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你都能登天。他们叫打杆，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3、5、7层。
2: 您说它这个
0: 3、5、7
2: 是背小孩用是吧？
0: 对，背带，它有2个像这样的背带，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2个带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他。他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他像招魂幡一样，就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者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2: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2: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2: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2: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换，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2: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
2: 还有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2: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相当于他结婚的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2: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3: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了。
0: 折耳根确实选人。
2: 那么今天咱们在手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

0: 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1: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了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新闻，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的神话，实际上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利益。
0: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1: 这些人他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你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0: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1: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0: 对，
1: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2: 生命万物的活力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3: 媳妇儿不说空话哈，我们两个是哪个叫劲儿了？
4: 他刚才叫你听了是吧？哪个叫的你听了？
3: 是哪个做哪个叫的？他儿，他对，是的，他是两个叫哈。
2: 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神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啊，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哦。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1: 出师了是吧？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啊。
2: 安永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堂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哇，那刀钉在头顶的，
1: 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3: 这个就是我啊，头上顶刀。
1: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3: 钉下去有大概
1: 一公分长
3: ，一公分长，还有把你牛角吹啊，还要
1: 看吧，
3: 不能那个刀挪下来，
1: 我看着都疼。
3: 好，030翻金山龙文化岭的位置，我头上钉了5把刀。
1: 5把刀。
3: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帮我拔刀，当时他就问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着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感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1: 但戴上面具，
3: 我戴上面具之后，他个神他就管要跟你
1: 提词儿是吧？
3: 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那我在这个土地待久，阿秋，我土地神了耶，土地神了耶，说我无名才秋有名呐，秋婆。
0: 哎，大家表演那个，
3: 他就是神了。
1: 安老师，那德江傩堂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3: 一般都是那个开鲁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啊，关羽用了计把太阳的头斩了。
0: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
3: 对啊，
0: 表演的这个
3: 关公
0: 斩蔡阳，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3: 那个
0: 关羽，
3: 第三个儿子领了关羽，他接领大学毕业。
0: 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1: 蔡阳就斩掉了嘛。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把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顺便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头上那个下面，
3: 捡起来那个面具是吧？
2: 才拉进来哭他，他为什么跟你头沾了、啊？就沾了颗粒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武朝门外去收香烟，就逃山东去回国、
1: 让他变成神了，
2: 就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是吧？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3: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帝他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傩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

0: 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变。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罗坛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1: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0: 把他的那面具还送到那个
2: 桃园山洞，
0: 桃园山洞里边去，就是把它作为罗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1: 就是在傩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3: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新宠。
1: 陈村长，哎，村长，
4: 你好，
1: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时，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呢，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4: 我带你到那边，我们去看比赛，再慢慢跟你说嘛。
1: 好。
4: 我们是有三个扇的，像这个就是友谊扇，还有一个是邀请扇。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1: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4: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1: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4: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南这边就出一个啊，应该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支吧？啊，东南就是福建，
1: 在
4: 慈甸，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1: 村 BA 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4: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鱼就吃新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星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1: 然后吃星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4: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南州啊，只要你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5: 就我们的开场的23号。
4: 其实我们台盘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星节啊，你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1: 哎，过来一块吃饭，
4: 对，啊，做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啊，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1: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4: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正远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啊，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哎，觉得好玩，
1: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哎，
4: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啊。
1: 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星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4: 篮球这运动啊，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哎，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1: 比较好玩，
4: 比较集聚这个团结力啊。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啊。哎，然后我们回来了，来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来全村大家来吃。
6: 我们大概是早上8:30-9:00不到就到球场。
7: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8: 我五点钟，十二点钟到。五点钟看你来的。
7: 就带了点罐子啊、水果啊、水啊。
8: 但是出场都没位置了。
1: 那么就是像村 BA 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

双方运动，我们这个赛事最高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啊，所以说在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这个困难，办不下去，然后就有这个在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

0: 会上也是飞哥嘛，
1: 啊，
0: 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
1: 啊，
0: 夏天抓鱼呀，
1: 啊，
0: 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
1: 啊，
0: 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2: 所以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漂亮啊，
0: 嗯，就是。
2: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0: 对对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3: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2: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0: 对对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啊，或者是在带小孩，反正你投进就完了，祝大家你开心，
2: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边村 BA 啊，所有篮球这种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6月6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
0: 对对，
2: 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狂欢。
0: 对，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大家觉得村 BA 好，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村 BA 场上去打一场球。
2: 嗯，
0: 这就是我们6月6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2: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0: 对对对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牵动的这个非遗。啊，你说正宗的哈？
1: 啊，
0: 在我们道口凯里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4: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不停不停翻滚，不停翻滚，烤成这样，通体金黄色。饭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了。
2: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4: 烤串那个，
2: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
0: 它是非遗展示。
2: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0: 对对，
2: 银碗银筷还真是很有分量。
0: 对对对，
2: 这二胡一样是吧？
0: 对对，挂着那种案子。
2: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0: 对对，你看，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村 B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1: 好，起来！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

0: 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5: 地主要你放弃水书，像个唱歌一样。
6: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2: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7: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2: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8: 朱校长决定把这大迁到湄潭。
2: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9: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10: 是的。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陇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刘老师，
2: 你好，你好，你。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水书的语吗？
2: 对了，甲骨文的语。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哦，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

0: 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中，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0: 对，水书有金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金文字借鉴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2: 大概什么时候啊？
0: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茄贵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嗯，
1: 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0: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0: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水的那个地方称为水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0: 河南水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0: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论吗？嗯，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论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的。
0: 当时作为证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站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不，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0: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0: 这个不是信史，
1: 对，
0: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史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0: 对，它主要也是祭祀，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0: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由水书先生主导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3: 甲子朱玉你房子一等八玉盖主力水书，我感觉那个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0: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田，是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1: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0: 对，
1: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0: 对，
1: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0: 韦氏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庚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

0: 猪的主要携带者，水猪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种猪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猪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1: 入戏了，觉得低啊？
2: 那没没几回，那是哪是尖子哟？
1: 你像哪位当天舞台没有啊？
3: 老板，这不是自己整的嘞。
4: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0: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种族的，我这个种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的马跑得快。
4: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5: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4: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民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6: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7: 要拿道具。
6: 要拿要拿。我那个书给我。
4: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少二，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排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

0: 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1: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阳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0: 对，
1: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2: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3: 吾姓自苏，不无家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4: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阳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5: 当然贵州肯定它有它特殊的风土，
4: 他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他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常顺遂的话，他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5: 即使龙场悟道，他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获得一个证实。
4: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5: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4: 阳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5: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4: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阳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5: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年少，
4: 尤其是那种江南子弟出身。
5: 对，
4: 阳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5: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4: 养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5: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4: 震动天下。
5: 为什么讲悟道五行自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理学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4: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5: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大家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4: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5: 对，
4: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5: 对，
4: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5: 那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4: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500多年了。
5: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12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遍后三遍，前三遍是十章理学佛老，忤逆三变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的，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4: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5: 特别轴的人。
4: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5: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4: 他在玩一波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5: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

0: 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各以自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中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1: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0: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1: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0: 怎么再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的。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了。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1: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0: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扎扎实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1: 阳明未来此动时，此动与汝心同归于尽。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动一时明白起来。
2: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3: 6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传心，
4: 一脉相传，今天能体看深山路，帝王格言，
3: 湄潭共学，浙大西迁福利，初中教育摇篮。
2: 湄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5: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九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2: 张献忠，湄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6: 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园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湄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称为小江南。这是筹城浙大迁到湄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湄潭来办学。
7: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

0: 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2: 浙大在梅长办学七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1: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2: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梅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遵义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0: 浙大校歌。
2: 浙大校歌：
0: 大步子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给予天地，
2: 如何东西拉索法比。
1: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3: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4: 就是从杭州到吉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3: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了。
5: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6: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梅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1: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2: 40年的9月份的校武会上，浙大决定就把殷仁杰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1: 浙大师生得到梅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2: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竺可桢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0: 哦，差这么多。
2: 应该是在1942年的时候，竺可桢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种出来的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施的过程当中，哎，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嘛，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2019年的时候重返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着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吧，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吞到这儿来。
1: 7年中，梅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0: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2: 对对，这个紫苑的主人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宅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啊，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梅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泥器啊，放这个宅院，

0: 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这些大学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煤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煤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您对竺可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0: 竺可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1: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0: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马洞里面。
2: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0: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3: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1: 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0: 对对，
3: 王根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1: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0: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1: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地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地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0: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浙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满意。
4: 我9月底第一次到煤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7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5: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1000都看不够，而在爸爸的那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墓内有墓。
6: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煤炭认识了。
7: 找到了，王红礼。
1: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2: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7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机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博物馆。
8: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贵州。你们是哪边的？
9: 你记住。
8: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10: 贵州。
8: 啊、哦，
11: 我们是汉族。
8: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12: 我们贵州皮色多哎。
8: 好。
2: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8: 这个香肠呢，每6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

0: 哇，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好的，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2: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0: 索嘎是苗族、彝族、回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3: 快三十年了。
0: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脚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
3: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0: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20-30年的历程，石磨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2: 索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0: 过去苗族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带长脚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5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4: 哇，
0: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你。
0: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他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珠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4: 一路双
0: 啊，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4: 我得5岁，我得经常绣戴这个了。
0: 重的头饰，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3: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3: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3: 那个女孩是自己村的。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啊。男孩 你生下来做什么啊？女孩做什么？

0: 所以你看他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1: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
0: 是
1: 就那边欢快多了。
2: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
1: 嗯，
0: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1: 嗯，
3: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4: 嗯，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是会想起《诗经》，长角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3: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但内心已经深深的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安宁的族群。
1: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维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忍冬，
2: 爹，您怎么来了？您腰又不好，怎么又乱跑了？
1: 没事，爹的腰好多了。
2: 来，您过来，过来坐。我给您倒茶。
1: 哎，不倒不倒，闺女。
2: 啊，
1: 坐。嗯，你们那个陈老板在不在？
2: 他有事出去了，怎么了，爹？
1: 没事，我想问问他，看有没有我能做的事情。
2: 爹，您腰还没好，怎么能做事呢？
1: 腰没事了，爹的腰好多了，爹就是想帮你分担分担家计，让你专心读书嘛。
2: 爹，
1: 你帮我问问吧，孩子，行吗？
2: 嗯。
1: 还有就是家宴的学费，你给你娘了啊？
2: 给了呀，怎么了？

0: 爹，娘怎么了？早晨家宴问他要学费，他说没有。哎呀，他怎么能这样呢？
1: 那肯定是让他把钱瞎花了嘛！这死婆娘，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0: 哎，爹，好了，爹，您别生气了。就算这钱真的被娘花了，那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关系，我会再继续想办法的。

0: 你好，我叫王家平，这家唱片店是我的，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看看就好。
0: 没关系，能为你这样漂亮的女孩服务是我的荣幸。这张曲风唯美，特别适合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要不要听一下？
1: 我都说过不需要了，烦不烦？
0: 没关系，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帮你选其他的。这张怎么样？连生气的时候都这么漂亮，有个性，
1: 真是脑子有问题。没想到买个唱片还碰到这种神经病，破坏了人家的好心情。
2: 蔷薇，怎么了？
1: 镇定哥哥，
2: 谁惹你不高兴了？
1: 没有，我刚刚在这个唱片行遇到个神经病。
2: 神经病？
1: 嗯，我本来想买一张唱片回去听听的，看能不能激发一下我的设计灵感，结果遇到个神经病，所有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
2: 好了，蔷薇，别为了不相干的人破坏了一天的心情，好心情可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不，那我倒要看看我在乎的人是不是能治好我的心情啊。
2: 我不知道你在乎的人能不能治好你的心情，不过我这里有张唱片，你可以听听看。
1: 哇，镇定哥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要去给忍冬买大学测验题。
1: 给他买这个干嘛？
2: 你不知道吗？忍冬决定报考中医大了，我看他这么有心，所以我想尽我的力量帮一帮他。
1: 你对他可真好。
2: 这没有什么呀，比起忍冬对我的照顾还差得远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准备照顾他一辈子？
2: 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你怎么了？吃醋了？
1: 谁吃醋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管你照顾谁一辈子。
2: 其实我想照顾的人是
1: 谁啊？
2: 是我。我还要去买书，我先走了。

0: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话到嘴边就是不说，真是个大木头。
1: 你怎么能这么跟老太太说话呢？没错，我现在是在管理制药公司，你也是我的得力员工。可是你别忘了，这真正的大老板是谁啊？是古风啊！如果有一天老太太真的要把你赶出去，我也保不了你啊！你知道错了吗？你，
2: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冲动了。
1: 你真的知道错了？
2: 真的知道了。
1: 行了，也不能全怪你，想明白就好。不过你以后记住了，不准再犯同样的错误啊！走吧。
2: 哦。
1: 公司推动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3: 哦，一切都还挺顺利的。那些年轻人特别认可我的想法，只是那些资深的老员工好像就不太愿意接受。
1: 你放心吧，老员工那边我去沟通，你只要把公司推动的事情尽心尽力做好就行。
3: 那太好了，这样的话我就更有信心了。
1: 韩冲啊，我看你最近很忙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3: 没什么，不就是忍冬的事吗？
1: 忍冬怎么了？
3: 他要去我上的那个夜校读书。
1: 上夜校？
3: 他要报考中医大学，挺好的。
4: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忍冬，你怎么了？
5: 叔叔，我爹今天来找过您了。
4: 啊，你爹来找我？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他说可不可以在店里给他安排一点事做。

0: 任东啊，咱们这铺子里面就咱们三个人，你给病人看病，这阿宝呢给人抓药，你看你现在又要考大学，铺子里来的病人一少，这收入也不如从前了，哎，所以我真的没有闲钱再请别人了。
1: 叔叔，我知道，可是我妹妹她……
0: 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我再想想办法。
2: 任东，
1: 哎，叔叔，
2: 任东，哎，陈叔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2: 今天我是来看望您的。
0: 你看我？
2: 哎，
0: 小子，你别给我装
2: 啊！
0: 你那点心眼我还不知道啊！好了好了，那个任东啊，你跟韩中去吧啊，赶紧走吧。
1: 嗯，
2: 我赶紧走吧。

0: 蔷薇。
1: 啊，爹。
0: 你在设计服装的样式？
1: 嗯，爹，你看，这是我买的杂志，你看上面的服装是不是特别好看啊？
0: 嗯。对了，你既然选择了服装设计，爹想问你，你打算报考哪一所大学啊？
1: 我呀，我想去法国巴黎学习服装设计呢。
0: 什么？你要出国？
1: 是啊，怎么了？
0: 你说要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想继承家业，我已经答应你了。可是你要出国的话，这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可是爹，
0: 你不用说了，我绝对不会答应。
1: 爹，爹，爹，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答应？
0: 你别跟我说话。
1: 爹，
0: 我不会答应。
1: 爹，
2: 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1: 奶奶，
0: 娘，他要到法国巴黎读书。
2: 不行，我也不同意。
1: 奶奶，为什么你也不答应我？
3: 蔷薇，

0: 跟奶奶说话的。
1: 怎么了嘛？你们都针对我，都答应好的又反悔。
2: 哎呀，宝贝儿，不是不答应你，因为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我们不放心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再说那个地方外国人那么多，不安全呐。
1: 奶奶，国外没有你想的那么乱嘛，而且学服装设计最好的地方就是巴黎了，人家要学服装设计嘛，当然要去巴黎才行嘛。奶奶，
0: 难道在国内就没有一家学校可以教服装设计吗？
1: 不，我就要去巴黎，我就要去巴黎，就要去巴黎。
3: 我问你，在你眼里到底是家人重要还是坚持你自己的理想重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能不能选择在国内读书？
1: 我不，我就要去巴黎，就要去巴黎。
3: 你好，你要坚持去巴黎读书的话，我当没生你这个女儿。
4: 哎，顾大夫，您先别生气啊，乔薇，赶紧向你爹道歉啊。
0: 哼，顾峰，别这样说话，吓着孩子了。
3: 我是说真的，要么留下，要么永远别回这个家。
1: 哎，太坏了！
2: 哎呀，你呀，哎呀，乔薇，乔薇。
4: 顾大夫，您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乔薇变成这样，主要是当初您答应她选择自己的理想，我相信是可以挽回的。
3: 我这个女儿，我真的不了解她，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啊？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不是，我只要看着你吃东西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
0: 为什么？
1: 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山上，我给你吃地瓜来着？想起来了吧？
0: 都是你，还好意思笑，就会捉弄我。
1: 是哦，是我捉弄你，我错了。来，为了补偿你，这碗你也吃了吧。
0: 我哪能吃那么多啊？你来吃。
1: 真的我吃啊？
0: 嗯，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快吃，
1: 饿死我了。你这儿。

0: 夏薇，怎么这么晚来找我？
1: 正定哥哥，我心情不好，你可不可以陪我走走？
0: 你要去法国留学？
1: 怎么，难道连你也不想我去啊？
0: 我，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会尊重的。总之，顺着你的内心去做，就不会后悔。我等你回来。
1: 你是不是不舍得我去啊？
0: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的。只不过，你要考虑一下你爹和你奶奶的感受啊。他们之所以会那么说，是因为他们担心你。你要好好跟他们谈谈，别让他们操心，知道吗？
1: 哦，啊，我跟你聊完以后，整个人都舒坦多了。谢谢你啊，正定哥。
0: 天色不早了，赶紧回去吧，要不然家里人要担心你了。我送你回去。
1: 好啊，
0: 走吧。

0: 你还跟着我干嘛？赶紧回去吧。
1: 我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啊？
1: 我跟你说，最近我老觉得自己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啊？
0: 什么症状？
1: 头晕、眼花、心发慌，好难受啊！
0: 手给我，我给你看看。
1: 哎呀，你手好白啊！
0: 讨厌，你干嘛？你骗我，你个不正经的！
1: 啊，没有。哎呀，啊，我真的好不舒服。
0: 别装了，
1: 我生病了，快！
0: 什么生病了？
1: 快摸摸我的头，是不是很烫啊？
0: 摸什么摸？你这个骗子，骗子，敢骗我！
1: 你怎么能打一个病人呢？啊，我受不了了，真的。
0: 什么病人？
2: 你们两个挺赖的嘛。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哦，蔷薇，这么巧啊！啊，对了，古大夫和古老太太都还好吗？
2: 他们挺好的。对了，听说你要考中医大学。
0: 我这个中医世家的女儿，偏偏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却一心想要考中医，命运还真是奇妙。
1: 你这个人不懂，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怎么了？
3: 韩冲，既然有缘碰到，你就送蔷薇回去吧。
1: 啊，不行，我要送忍冬回去。
0: 啊，不用了，反正我住在陈家，和着宁哥一起回去就行了。你骑自行车带着蔷薇回去就好。
1: 可是我不放心啊。
0: 不放心什么？这不有正定哥吗？好了，
1: 哎呀，
0: 别挨压了，韩冲，去。
1: 去。
0: 走了，走吧，正定哥。

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1: 蔷薇说她要去法国念书了。
0: 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心情不好？

0: 哎，准东。
1: 哦，阿姨
0: 回来了。
1: 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厨房里给你留了吃的。
1: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我。嗯，
0: 虽然呢阿姨也不赞成你考大学，但是每天看你那么辛苦的学习我也心疼啊。毕竟我们家药铺还要靠你帮病人治病赚钱嘛。好了，吃饭赶紧休息吧。
1: 哎，阿姨，嗯，我想跟您和叔叔商量件事。实在抱歉，如果不是特殊原因，我不会跟你们预支钱的。
2: 没关系。
0: 这怎么行呢？任东啊，就是为了你要考大学上补习班，我们家的药铺呢已经提早打烊了，这段时间的收入也少了不少啊。当然了，我这不是怪你，我是说我们已经尽量在配合你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预支工钱，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2: 你少说两句。
0: 哎，我说忍冬，你不要处处都想着你的立场，适当的也该考虑考虑我们，是不是？嗯，我说你这孩子平常做事风格不是这样子的，怎么这次这么随随便便就决定考试呢？

0: 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这个随便决定啊，我们一大家子已经全被你搞乱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得寸进尺了。而且我正准备开酱油工厂，钱还得投进去呢。
1: 哎呦，任东，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特殊情况？
0: 哎呀，你还问什么问呢？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为了提前预支工钱吗？你哪有那么多钱去预支啊？啊，你真以为你是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呢？
1: 你给我闭嘴！
0: 你。

0: 姐姐不是说又拿钱回来吗？再等会儿啊！哎呀，你就别着急了，任东每次不是说到做到的。嗯。
1: 哎，姐，你回来啦！
2: 佳燕，任东，没有为难你吧？
1: 对不起，我没有筹到钱。那我该怎么办？没关系的，姐姐一定会想办法。你先去上学，跟老师讲一声，就这一两天，一定交上。那，快去吧。好吧。
3: 哎哎哎，佳萍，你不是说忍冬说到做到吗？
1: 哎呦，没本事还说大话！
3: 娘，忍冬刚才不是说了会想办法的吗？哎，你给我闭嘴！我，安妮，你真以为自己挣很多钱呢？连自己妹妹的学费都交不上，还想考大学？你也太好笑了吧！
2: 你有完没完？
3: 我怎么？我说句实话还不行？我们家连基本生活都过不去，他想考大学？ 本来就太天真了嘛！
2: 什么叫实话？什么叫笑死人？要不是你把钱瞎花了，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3: 哎，怎么又赖我呀？你就会说我，哎呦，随便你们，我不管了。
2: 你爱管不管？
3: 就会说大话你。

0: 啊，你好。哟，佳燕，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
1: 我听娘说哥哥在唱片行里上班，我想这边总共才两三家唱片行嘛，所以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第一家就找到你了。
0: 那当然，这家唱片行可是咱们城里最大的一家，我当然在这儿上班了。
1: 哥哥，你在唱片行里上班，连穿的都比以前好看了，
0: 是吗？那当然，现在你哥我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呢、啊。你知道吗，我跟别人说我是这家唱片行的小老板。
1: 啊，你说谎啊。哥哥，你以后不能这么说话，说谎不好的。
0: 这算什么说谎了、啊、再说了，我这么说也是让咱们爹咱们娘脸上有光彩嘛。
1: 才不是这样呢，只要你凭自己的实力上班，无论在哪里都是光彩的。
0: 呦呦呦，小丫头长大了还说起大人话了，怎么样，什么事儿找我呀？
1: 那个
0: 怎么了，这个那个的说话呀。
1: 是姐姐她
0: 忍冬怎么了？
1: 她不考大学了。
0: 不是忍冬不考大学了，为什么呀？这考大学不是她一直的心愿吗？
1: 其实姐姐她要维持一家的生计，而且还要经常给我筹学费，所以她思前想后的就决定不考了。
0: 不是，这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考了呀。再说了，忍冬一直挺有上进心的，而且全家不都是支持她的吗？你说怎么说不考就

0: 一定是娘的主意是吧？是娘不让他考大学的。哎呀，你说这娘怎么回事啊？啊，这忍冬也往家里拿钱了，这怎么说不让考就不让考了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最近我的学费交不起了。哥哥，你一定要想办法劝劝姐姐，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去考大学。
0: 现在啊，咱们家里啊，这个负担确实挺重的。你说，我这个当大哥的也没往家里拿什么钱啊，所以家里生活的重担呢，都落在忍冬一个人肩上了。
1: 我可以休学，我也可以去打工的，只要姐姐可以安心的去念书，我可以去赚钱的。
0: 这怎么行啊？你说你小小年纪的还去打工去，你不念书了，这忍冬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来找你的嘛，而且我也是自己不想念了，我想跟哥哥一样出来打工。
0: 哎呀，行了，佳燕啊，你看你都哭了，不哭了啊，你的心思我明白，但是呢，你要是不念书的话，哥完全不赞同的。
1: 为什么？
0: 这还用问吗？你别说是我了，就算是忍冬他也不能同意啊，以他的个性。
1: 可是那……
0: 哎呀，别可是了，你就赶快回去念书去，知道吗？你说在咱们家，你和忍冬都是上进的，而且你的功课还不错，是不是啊？你应该好好的去念。忍冬那边我会想办法说服他啊，你就好好的去念书，听见没有？啊，回去吧。乖。
1: 那你一定别忘了去找姐姐，知道吗？
0: 放心吧，啊，好好上学啊。去吧。

0: 就是为了你要考大学上补习班。我们的药铺呢已经提早打烊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预支工钱，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1: 你真以为自己挣很多钱呢？哼，连自己妹妹的学费都交不上还想考大学，你也太好笑了吧。
2: 哎，林东，怎么了？有什么事啊？好像不太高兴啊。
3: 没事，我实在太天真了。
2: 啊？
3: 我决定了，我不去考大学了。
2: 啊？这为什么呀？忍冬，忍冬，
3: 你别跟着我了。
2: 等等，别走，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不考大学了？
3: 是我太自不量力了，事情没有考虑清楚就乱下决定。
2: 这不是？
3: 不过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所以才决定不考的。
2: 啊，不可能！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那种随便更改决定的人。你告诉我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你家里人又跟你要钱？是不是你那个娘不让你考大学？哎呀，如果是钱的事儿，交给我嘛，我可以帮你，我有钱呢。考大学这是大事儿，不能轻易放弃。再说了，这也是你的梦想啊，是不是？
3: 梦想是会被现实打败的。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决定了，不考。
2: 不行，我决定要帮助你。钱的事儿交给我，我有钱。
3: 你有钱，你知道吗？我不光需要上大学的钱，家里所有的生活费都需要我提供，这些你都能帮得了我吗？
2: 我可以想办法吗？
3: 你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以为你很有钱是吗？你别在这儿烦我了，反正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的，你快回去吧。
2: 哎，忍冬。

0: 怎么来了？
1: 我问你，你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0: 我昨天心情不好，所以出去散散步啊。
1: 你去散散步？这么晚出去，你就没有想到我会担心你吗？
0: 你都说我不是你女儿了，还担心什么？
1: 你，哎，方程说的没错，我真是把你宠坏了，让你现在无法无天。
0: 我哪里无法无天啊？明明就是你自己太固执了，非不让我去巴黎学服装设计。我不想继承这个中医世家，你干嘛非要逼我？你就是固执，固执，太固执。
1: 还说我固执？我现在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以后不准再看这些时装杂志。我要你继承谷家的产业，去考中医大。
0: 啊，爹！
1: 以后不准看。以后不许看。不许看，不许看！
0: 爹，不要撕我的杂志！
1: 不许看！不许看了！死心了没有？
0: 我不死心，不死心，就是不死心！
1: 你，我看你死心没有？
0: 不死心，不死心，就是不死心！就算你撕掉我所有的杂志，我也不会去念中医大的！
1: 你，
2: 住手！你干什么打孩子？你，
3: 古风，
1: 娘。我们真是把他给宠坏了，他现在真是无可救药了。
0: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听你的。
1: 好，我问你，要不要去考中医大，继承谷家的产业？如果不继承的话，我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现在给我滚出谷家！
2: 你说什么呢？怎么能让蔷薇滚出去啊？
3: 是啊，古风，有话好好说嘛。
1: 不用说了，我问你最后一句，要不要考中医大？不考的话，你现在给我滚！
0: 好。滚就滚！
1: 别拦他，滚！
2: 不要走，蔷薇！
3: 哎呀，
2: 蔷薇！蔷薇！蔷薇！蔷薇！
3: 哎呀，古风，快，娘晕倒了！
1: 娘，
3: 娘，
1: 你怎么样？
0: 真的就这样不管我了？我本来只是做做样子给你们就范，想不到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追我。好，那我就真的走，我让你们后悔。
4: 忍冬，忍冬。忍冬，
3: 哦，叔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哎呀，连我回来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3: 啊，嗯，没什么，没想什么。
4: 哎，为什么今天店里没有人啊？
3: 嗯，
4: 哎，忍冬，你回去啊，把这个交给我太太，让她今天晚上做人参炖鸡汤，你也留下一块喝啊。
3: 哎，我就不用了。
4: 哎，不用客气。
3: 那我现在就去送。
4: 好，快去。
3: 嗯。药熬好了。
1: 娘，你把药喝了。哎呀，
2: 不喝。我告诉你，蔷薇要是有点什么，我绝不会原谅你，唯命是问。
3: 娘，您别激动啊，小心身子。
2: 打电话给方程，叫他去找蔷薇，快去。
3: 我现在就去，您别着急啊。
2: 好，蔷薇宝贝儿，你可千万别有点什么，要不然奶奶也不活了。

0: 喂，啊，静怡啊，什么？我马上去找。这个丫头怎么说？这样，来的正好，赶紧分头跟我去找蔷薇去。
1: 那丫头又怎么了？古风
0: 因为她不继承家业的事情骂了她几句，没想到这丫头竟然离家出走了这。
1: 哎，你去哪儿啊？
0: 还愣着干嘛呀？赶紧走啊！
1: 我到底该不该去找正定哥？我到底该去哪里呢？哎，忍冬，你等等我。正定哥，什么事啊？啊，我还急着回药铺呢。
0: 你也别太累了，保重身体。晚上早点回来，我留人参鸡汤给你喝。
1: 谢谢你啊。嗯，
0: 走吧。
1: 忍冬，振宁，
0: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你们看到蔷薇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她怎么了？哎，这臭丫头离家出走了。啊？
1: 什么？
0: 你好，我想你打听一下，就是有个常来你们店光顾的女孩，个子这么高，卷发、长发，然后常穿洋装。
1: 哎，你说的是蔷薇吧？
0: 她有没有来过？
1: 啊，她今天没来。
2: 这个蔷薇到底是去哪儿了？蔷薇，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但是这么高？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跟她这么高的？长发，蔷薇，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穿着洋装，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
1: 没看到，
0: 没有看到一个眼睛长得就像她这么高，长发。
1: 没见过。
2: 蔷薇，
0: 蔷薇，
2: 蔷薇，
1: 你在哪儿？
2: 怎么办呢？我们整条街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不会，你别瞎担心了。那丫头这么聪明，会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样，我看我们一起找也不是办法。干脆我们分开找，把范围扩大，也许能更快的找到蔷薇。
0: 是，好主意。走，蔷薇，
2: 蔷薇，
1: 蔷薇。
2: 哎，
1: 啊，
2: 不是说分开找吗？
1: 啊，对，分开，分开。
2: 蔷薇。
1: 蔷薇，

0: 哎，这不是那漂亮小姐吗？老天爷对我可真好。漂亮小姐，你没事吧？喂喂喂，你没事吧？
1: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你明知道我已经很惨了，知不知道我爹都不要我了？我现在肚子好饿。
0: 这边，这就是我家了。今天晚上你就暂时在这儿住一下吧。
2: 你家怎么这么简陋啊？
0: 我家是有点简陋，不过你不是不想回家吗？所以你就将就一下啊。不过你放心，就凭我的实力，我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到时候我一定会赚很多钱，让自己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
3: 就一点钱嘛，一直催至于吗？又不是不会还。
0: 娘，你回来了。
3: 哎呦家平啊，哎，你的手是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0: 别说了，我朋友在这儿呢。
3: 朋友
0: 吗？
3: 你个臭丫头，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啊！
2: 你是时装店那个大婶儿？
3: 真好看！
2: 别碰，别碰脏了，这裙子贵着呢，不是哪个人都买得起的。
3: 是你这个臭丫头啊！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吕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

0: 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

0: 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评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与移民有关的场所。
5: 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2: 雅鲁王记录苗族人迁徙历史，讲述苗族人世界观的史诗。明王朝为拱卫交通驿道而建立的众多屯堡之一，安顺市本寨。
6: 鱼行地漏，龙行地漏，象征着鲤鱼跳龙门。
2: 国家三线建设之西南重镇，火车拉来的城市，六盘水市。
7: 这叫爬山烟囱，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2: 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新贵州人携手当地村民推进乡村振兴。
4: 味道不错的。
2: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的异乡人如何进入贵州并重塑贵州，这就是一条独特绝佳的路线。

0: 贵州，不变的是山川，流动的是人群。从古至今，从异乡人到原乡人，他们灵活地适应生存，又守护着精神的原乡。
1: 呀噜哩呀噜，可有激动的火影那个？鲁小静的罗荣都等呀喊，姐妹不让了还说不呀。
2: 有老人啊，你搬家都不用家，包括通过计划都排除不进。
0: 在紫云自治县麻山乡，一支古老的苗族人以史诗《亚鲁王》作为心灵的寄托。
3: 亚鲁是什么意思呢？
4: 鲁呢是老人的意思
3: 啊，
4: 鲁也是祖先的意思。亚呢大概就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位圣人
3: 啊
4: 啊，所以这个亚鲁呢，他也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他大概就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一个总称。
0: 杨正江，亚鲁王的搜集与整理者。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乡流传的古歌具有伟大史诗的价值。
4: 这都按个人的领导这种咱

0: 那你意思？哎，你这蛋都不然，别肠子别肠子别叫蛋都不然，走着。啊，这书呢，封面啊，七步苗族的一个图腾，这个图腾呢代表天圆地方，所以这部史诗呢就关于上界和下界的一部史诗。就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谁创造了生命，最后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就在这部史诗里面。苗语是这样说的啊，哈扎你哈荣，哈藏你哈杜，哈杜你哈扎，波学鲁牛扎，比高鲁牛比公，那地鲁牛那巴，比邪牛我们，哈生鲁牛哈能，哈拜鲁牛昂，汉文的意思就大概就是竹筒变成了俘虏，俘虏变成了木瓢。他用这八句话来告诉我们，祖先的形体和我们不是一个形体，但我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魂。人和万物，人与自然也是血缘关系，是血亲。
1: 它的形体有可能万事万物，所以大树石头都有可能是祖先，
0: 都可能是祖先。
1: 这样的话，亚鲁王给苗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里面，万事万物跟人都没有那么断然二分的那种区隔。
0: 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二十年来我做这个亚鲁王的田野，做到今天为止，我就没有民族划分了，好像亚鲁王已经不是苗族，我也不是苗族了。
1: 通过亚鲁王
0: 啊，对，还真是一家。
1: 亚鲁王他在苗人的这种社会组织过程当中，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亚鲁王里面主要有这个家，宇宙大家庭里面家应该有什么？家信、家规、家风啊。从这部古歌史诗，我们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生活了，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人与自然万物怎么相处。这部亚鲁王史诗，它填补了西部苗族的迁徙历史。西部这支苗族，从一些文献来找呢，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秦汉时期啊进入贵州，但是从亚鲁王这部古歌来说，可以把苗族进入贵州的历史往前推至少1500年左右。
2: 我老街边边都等过也不着，没事还是想弄那个呀，过不着没事还是想想，都等也还不着，没事你老鸟是个说个呀。
1: 他每一代的亚鲁王的传唱人，他会在里面加上新的内容嘛，会把今天的内容都给加进去，于是亚鲁王这个故事他就会不停的生长，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生长。我听说亚鲁王现在完整本唱上来大概需要50多个小时，
0: 他也是根据当下的生活啊，但是语言呢还是得由这些东南的语言来组合。
1: 所以每一代的东郎他们唱亚鲁的时候，都还会不断的把这故事往下续下去。
0: 在夏之前的这个史诗的传唱人呢是国王，但后来发生变化了，历史发生变化是迁徙了之后呢，就已经传人的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这个东郎。
1: 所以是不是在迁徙过程开始之后，逐渐的演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唱？
0: 对，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远古的就上古文化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3: 亚鲁王不仅讲述了古代苗人征战与迁徙的历史，也蕴含着古老而深刻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几段话，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它。
4: 按照我们的描画来讲的，就是比高牛比公，那地牛那雷，比邪牛破。那这一段它主要讲的是事物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比高，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黄鸡，黄鸡里边的进化以后喊叫比公。比邪牛破呢，那么比邪，那么就是野生动物，也就是过去讲的野牛了嘛。野牛的慢慢的就进化为现代的这个家牛，这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样样都在进化，包括人也在内。
1: 咱们这些东郎的档案整理了有多长时间呀？
0: 我们前后整理了3年，这还只是一个县的，那么一个县的传人都有1000

0: 700多部。其中这个叫杨再华的这个，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拜的第一个师父。
1: 学唱《药老王》
0: 对对对，我们老师说要掌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得从他的史诗古歌入手。我就回到麻山来，就回到家乡来呢。第一个就是拜杨再华，他就开始教我了那个《创世纪》的那一开篇的那几句话，我学了很多年都没学会，在整个麻山地区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师傅像他一样的。把这个创世的这个谱系完整的唱诵，
1: 这个学唱史诗的原因很有意思啊。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别人来了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0: 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人去学，对自己家负责，然后这个亡灵才会顺利的送到老祖先那里去。
2: 在麻山，当整本雅鲁王唱起，就是一个灵魂离世的时候。在苗族人心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踏上回归祖辈故乡的征程。
0: 西部苗族苗人死亡的时候，把亡灵称为亡。亡是三横一竖。这个人当他完成了，就是他从上界来到下界，然后他生命结束回归上界的时候，刚好完成了一个三横一竖的穿越，成一个亡。
1: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轮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亚鲁王对于苗人来说是在讲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0: 对，所以在苗族社区，在苗族地区，是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

0: 亚鲁王的史诗里面有这么样的三个部分，叫创世、迁徙和回归。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也是对着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种象征呢？最初他是在上界灵魂的那里，然后后来经过母亲的孕育来到这个世间，在他的一生里面要无尽的迁徙漂泊，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再回到上界。
1: 整部亚鲁王史诗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探索。当你了解完这部史诗之后，你就会明白，哦，生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它既是对人类做一个整体历程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它的所有的历程的象征性表达，
1: 解除你的对生命思考的一个困惑。可苏舍是自己民族对自身的一个正确正面的一个记忆的证实。
0: 口头传承的记忆，它是那个时代更加广阔的一种社会情绪、社会记忆的一种更加鲜活、更有活力的一种表达。
2: 古老的苗族在朴素的信仰中呵护并传承着心灵的符码，而来自中原区的移民也在适应生存的同时坚守着传统文化。600年前，为了护卫驿道，明朝军队在安顺建立起一系列屯军基地。本寨是充满江南风味的村庄，也是一座带有立体防御体系的城堡。
0: 内地的汉人他被安排驻守在这边之后，他跟当地的人群之间一定会有相互的塑造、相互影响过程的。
3: 他们造寨落地的时候，由于一下子过来就有4-5万人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群落。其实屯普人后来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称哈，他就把它分为两个称呼，一个叫交通线，一个叫田坝区。那交通线呢，主要就是从贵阳再过来嘛，在安顺再通过黔西南啊，再到云南。交通线和田坝区它的自然资源条件也不是太一样的，一个是海拔，田坝区的海拔大概在1300左右，叫喀斯特丘陵。但是交通线这条线呢，它海拔就会高一点，而且它的耕地就比那边的会少一点，田坝区和交通线就形成一个互补。田坝区的呢主要就是腾粮嘛，腾田，而交通线呢它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大通道了，这个大通道也就是国家大通道。整个这交通线它就是要拱卫这条线来

0: 护这条线，到今天大概还是两三百个村，三十来万人。
1: 现在这块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2: 六百年风云暗运，八千里星月可追。
1: 它上面有两个枪眼，还有个瞭望口，它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值班室。整个村寨呢，主要三个姓，一个是金，一个是王，一个是杨。
2: 这都是从南京那边迁过来时候的几个家族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本寨的主巷道，都是 S 型的。你看这个 S 型巷道，我们贴着墙走，你就能感觉到这样一个防御的关系。
2: 对，
1: 你的视觉是慢慢的打开，吉祥如意纹，
2: 这些是什么时期做出来的？
1: 民国时期。所以从这里看，淳朴的这种商贸啊，是很繁华的。你看，在这可以看到这个碉楼，这就是王尚义家碉楼，它是整个寨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一层楼有16平米，四层楼。
2: 倒梯子形那是枪口是吧？
1: 对，枪眼，旁边瞭望，中间就瞄准。
2: 这是你们参与修复的是吧？
1: 对对。看这个喇叭窗，它是一个传递物资的一个窗洞。这个窗口两边就是它的一个枪眼，
2: 这个梯子型的，
1: 它的防御型的。这个三层基本上就是粮仓了，
2: 粮仓了。
1: 这边没有枪眼，就是一个瞭望口。那个就是三合院，那个明代的建筑，它是杨家大院，那个也是个碉楼，对，那是最靠山的一个防御碉楼。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本寨最大的一个碉楼，也是王家的王尚义碉楼。两碉楼之间是有传递信息、协作防御，就形成一个防御单元，就院子靠院子，然后由这个碉楼进行一个防御的制高点，所以它在整个寨子里是一个统领的一个防御作用。杨家大院，一边是这个鱼形地漏，一边是龙形地漏，它象征着鲤鱼跳龙门。你看水一浇，它这个鱼鳞就出来了。它整个院子里的排水体系是非常发达的。淳朴人还要回到中原，只能通过科举，所以一定是鲤鱼跳龙门。耕读传家一直影响到淳朴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一直这里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
0: 那么整个淳朴期的其实人们的生活嘛，我们就讲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生活，那也是很普遍的。像这些城镇的功能，一开始还是一个经世的功能，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是商贸啊。清末到民国的时候，那安顺城的整个商贸很繁华，很繁华，所以它的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和更大的区域的开放性就出来了。
1: 北屋这根柱子非常讲究，这是个明式做法。像这种弯弓柱啊，本身材料是弯的，它用这个结构本身的受力来支撑整个建筑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弯弓柱的概念来做了这个弯弓梁，形成这个弯弓的这样一个桥，把两个建筑可以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一个新材料和老材料的这样一种结合，这就是我们修缮里面讲的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这样一个修缮理念啊。应该说云山屯汇集了云峰八寨有钱人的第二居所，所以这里是囤积粮草财富的商屯。这个云山工匠队呢，从2015年开始呢，持续有8年的时间一直在搞，就是我们在乡村做老建筑，是不断的在发掘这些当地的匠师，因为这种手艺啊，不用就荒废了。
2: 咱们这些师傅的手艺都是在寨子里面学的吗？还是在哪学的？
3: 大多数的都是父传子，
4: 14岁就跟我父亲一直做到现在。
2: 咱们这边的这些技术跟600多年前变化大吗？

0: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这个房子就是以前那种格式。
1: 在历史的浮沉中，屯浦人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变迁，也固执地言传着中原的文化、记忆和习俗。
2: 我这些年的研究里面一直特别关注这种边缘人的群体，屯浦人实际上就是某种边缘人的群体。嗯，这种群体他因为远离这个文化的主体，对，所以他一方面对那个主体的文化会有一种希望，嗯，但同时又因为他被这个主体文化以某种方式给边缘化了，于是他就有更加强烈的一种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会形成他们一种在地化的一种独特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会跟主体群体之间会不一样，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一种精神秩序才有可能诞生。
3: 就说生态智慧、生存智慧、其他少数民族智慧、等于其实也被他们吸纳了。五千年，我们看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怎么样形成，那很慢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屯浦的时候，那就是600多年嘛，那包括文明不上山，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颠覆。那整个西南地区什么文明不上山，屯浦人来以后，再高的山贵州到云南，还不是整个文明就进来了。
1: 来自中原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知识的进入，有效促进了贵州的发展，同时也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格局。20世纪中期，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来到六盘水。芮兰心，90后的博士后，以创伤历史与记忆研究作为课题。近几年，他持续重访20世纪西南铁路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4: 我是为了休息，为了吃饱饭来的。
5: 出来过后，满面全都是多厚一层灰，完全是个灰人。
6: 因为他这个地质不行，知道不？就全部你挖点，把你松点来啊，就只帮忙你把这个山除空了，挖一点，土就来一点，挖一点就来一点。
2: 兰心，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的工业废墟啊，以及铁路建设啊等等，是什么动因开始关注这些的？
7: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是在铁路区长大的，我外公因为他以前提到过他在梁山修铁路，所以这算是一个契机吧，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老的修建者，后来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之后，才发现建国之后的这个铁路建设最重要的一次大的动员就是在三线建设。之前的工人对他们的修建的记忆非常清楚，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就他们会说我几几年几月几号的大概几点，然后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怎么去的铁路。
8: 我是1958年3月份到达贵州，那个时候贵阳还不通火车。
9: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从隔壁这一家借了件衣服给我穿上去，当就我就走了。
1: 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集中精力建设西北和西南等地的三线建设。而作为先导工程的铁路建设已于1958年在贵州铺开。其中贵昆铁路的关键性工程梅花山隧道，因为复杂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施工中的难关。
10: 当时六盘水这个地方也是个煤都，贵昆县嘛，其实也是战略上的需要嘛。
2: 这条线当年就是煤和铁矿来回运输的一个通道。
7: 啊，那个上面还有那个修建日期，1966年。
2: 66年5月竣工。这个隧道现在就剩这么一小段了吗？
10: 对，这条铁路60年代修的。
7: 然后像最开始的时候，整木是这种水泥的吗？
10: 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木整，我才工作的时候才逐步的换了混凝土整的。像这个整木就是1974年。
7: 然后这一块又上面是有德字。
10: 德阳是02年出厂的。
2: 啊，这个不同整木之间有可能年代差这么多啊？
10: 对，
2: 这差了30年了。
10: 对。
7: 像这片山区应该都是喀斯特地貌比较多哈，
10: 因为这个隧道有暗河、有溶洞、有断层，还有软土，打这个隧道。

0: 的时候难度太大了。
1: 很多工人还因此就是得了那个尘肺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0: 那地方呢有21位牺牲的战士，最年轻的只有19岁，最大的只有27岁。
2: 梅花山隧道打通了桂昆铁路的咽喉地段，使梅花山成为连接滇黔川三地的交通枢纽。
3: 这是我们铁路人代代传下的单卷。
4: 咱这个小站上有多少职工啊？
3: 梅花山车站现在有22名职工，是今年3月份退休。
4: 那现在算是返聘回来吗？还是您就是舍不得这里义务回来帮忙呢？
3: 主要是还是舍不得他们哈，连一直工作这么多年。
1: 那梅花山这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3: 以前整个温岭县人民吃的粮食都要通过火车转到这个梅花山，再用汽车运到温岭。
4: 所以当时这个车次应该很多吧？
3: 24个小时要有300多吨，还是相当繁忙的。
4: 主要就是资源
3: 运输，这个煤炭出去，钢材这些出去。
4: 那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3: 大米啊，这是平常老百姓用的这一方面产品。
4: 这个小站，没想到这个站长在这儿退休之后还舍不得，
1: 还挺典型的，就是他们这种老铁路人。确实会对铁路系统都有一个比较深的情感，就时不时还要聚在一起，一起回忆当年的这些事。他们参与修建的哪一条线和哪一座桥，哪个隧道，他们打了多少年。我们现在要等的这个就应该是京亭这个梅花山站唯一的一趟客运慢车了。这趟车是从昭通到贵阳，
4: 从云南过来。
1: 对，所以它沿线也有很多这种乡镇，大家日常还是需要这个车。
2: 在三线建设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0几万人，怀抱着建设祖国的理想来到贵州，在偏远的山区扎根下来。
1: 带了一本小书，当时参与修建了这个陈昆铁路，
4: 在陈昆线上，
1: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文学。
5: 83年出版。
1: 它就沿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的坐车、调研、采风。
5: 我想，如果今后你有机会乘坐宇宙飞船飞进太空，从望远镜中远眺连接这两座城市的陈昆铁路，也许会觉得它就像一位巨人从云贵高原西部抛掷到川西平原上的一根银链。这真的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就非常朴实。其实铁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桥梁和隧道。对于西南这边的铁路，它更多的不是跟这种露天的空间打交道，而是跟山去打交道。然后这边的山体其实是自然灾害又非常多的高发的一个这样的地质。刚刚像我们看梅花山隧道很艰难的去打出来。
2: 铁路工人的付出使西南三线建设骨架得以实现。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于是一座10里钢城在深山中横空出世。50多年中，水钢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也在新时期中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与磨练。
4: 这边这个1号高炉啊，它是1966年，当时就国家决定三线建设的时候，从鞍钢拆了以后，火车给运过来，又开始组装起来，大概是用了3年的时间。1970年10月1号吧，我记得是投产的，生产了水钢的第一炉铁，那个是1号高炉的主体。
1: 这个烟囱为什么这么高？这样，
4: 这叫爬山烟囱。当时我们的这个三线建设不是有一句叫做靠山隐蔽分散吗？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不让敌人破坏，万一哈、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么沿山爬上去，再把它漆成和山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6: 下面整个看着像楼梯一样，实际上都本身都是烟囱。哎，
4: 对对对，所有水钢的这个所有的厂都分散在各个山脚，焦化厂1号烟囱，
6: 这个现在不再使用了是吗？
4: 历史遗迹了。
7: 现在这是炼钢的
4: 炼钢
7: 暖炉。

0: 我们已经来到了钢嵌区
1: 啊，高楼那边出来铁水接运到这边，然后往里面倒进去。哎，
0: 对。
2: 它倒进去的时候还挺像放烟花的。
0: 对，那时候就是有钢花四溅那种感觉。
1: 对，
0: 水钢啊，作为从66年建厂，它的钢厂的变化的这个规模和过去是没法比的，毕竟它是一个老企业，发展到现在马上快60年了啊，本地的建筑包括公路这一类的用钢呢，基本上这市场还是有的。
3: 岁月流逝而风华不再，曾经的异乡人建设起家园，曾经的他乡变成了故乡。
4: 我昨天发这个车站的照片给一个修了这个车站的老工人，问他还看不看得出这个车站以前的样子。他说要不是六盘水站几个字
1: 完全认不出来了，
4: 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我这儿有一些老照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就跟我爷爷描述的是一样的，就他们自己修的两排房子，然后红砖房。那个老工人说不能想象现在六盘水这个地方能修这么多楼。其实当时是有一支非常重要的机械队，他们可能在50年代末就在东北跟这些机械车打交道了，所以当时是怎么去组建一个更大的叫机住处这样的队伍呢？就是一个老工人带着几个新工人。
5: 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工人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上海，但更大的一个来源是东北。因为在刚解放那会儿，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全国最好的，所以当时中国东北以外的地方，它的工业化进程是相当程度上是由东北的工人来支援的。看一个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准高低，判断标准之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东北师傅教出来的。
3: 三线建设的规模史无前例，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在新时代，当人们心怀乡愁却难觅童年家园，贵州再一次成为心灵的栖居地，人们在这里寻求人生意义，与当地人携手重塑心中的家园。
6: 你爸爸来
3: 那边。2008年，一个叫袁鸾的广东青年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决意在这里安家。
7: 张老师好。
8: 你好你好。
7: 这天怎么这么冷啊？冬天。
8: 对，柿子树也快掉完了，往年的话鸟都会过来这边吃掉它们。到了3月份的话，梨花开了特别多，白色的梨花，
7: 四季景色时刻在变，是吧？
8: 是，这10年有很多价值在急剧的变化，但这个价值比较缓慢一点的，
7: 过去的样子保留比较好。
8: 这也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这边的其中一个原因。作为一个能够适应当代旅居的一个民宿。
3: 吉屋民宿由民居改建，实现了传统材料与现代需求的结合。
8: 以前是不知道贵州这边寨子是这么好看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义无反顾的来贵州了嘛。第一个工作就是开青旅，文艺青年啊，对钱兴趣也不是很大，但很快就大概待了半年多，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孤独星球的一本就非常流行的旅行指南，就开进入中国了，然后我就成为他们的第一批作者。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都实现了。后来有机会做一些乡建类的这种工作了。
7: 这么多身份，但实际上差不多又是在做同一件事儿，它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8: 我写作，我去开民宿，我去做乡建，好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实际上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桥梁和翻译的事情，将那些看起来艰涩的、看起来很难去读懂的、有信息差的东西，换一个方式去让我的受众、我的消费者、我的读者能够明白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 我的工作是

0: 中在贵州始终跟文旅是相关的。在乡野蔬菜自由，明年开始种子母人菜了。我在这个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事务就是为村里面去做个酒坊，在苗族社区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做酒的。这边大概有40个缸，每个缸可以装200斤。这个村做酒的一个非常大的卖点，采用的是完全的自然酒曲，野牡丹科这个种子是甜的。我们研究整个雷公山地区，大概有26种植物是可以去做
1: 酒曲的
0: 。它每个季节酒曲的植物不一样，风味比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我们靠山吃山的其中一部分嘛。嗯。发酵间，米煮熟之后混合酒曲放在一起嘛。我们村的人都会放炭和筷子在这里，表示驱邪的意思。
1: 酿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半个月了。现在天气比较冷，大概需要2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蒸酒的。这边是在蒸酒的环节了。
1: 这么一缸大概得多长时间能蒸出来？
0: 3个小时左右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度啊？
0: 头倒酒度数会降低一点，就10来度。
1: 10来度，
0: 对，
1: 好，谢谢。味道不错的。
0: 这是我们最新建的一个茶坊。我们村有酒，我们就做酒；我们村有茶，我们就做茶。根据我们村里面的做茶的方式，也做了几个产品。哦，苗岭的红茶、绿茶、
1: 绿茶、
0: 雷山银球茶，都是在村里面的茶农手上去收来加工，都是茶山。大概有700亩茶叶，我们因为海拔相对比较高一点了，1300可以利用这个茶坊和茶坊的产品给我们的茶农去做一些补贴的。
1: 这边都是属于雷公山了是吧？
0: 对，我们讲贵州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外来人沿着长江流域然后进入贵州，在河流的流域我会发现特别多的故事，但是山上的故事是未知的。故事之外的地方，我们揣测里面的人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去讲故事的地方。嗯，
1: 哎，回甘不错。你最初是怎么想起来贵州的呢？这边什么吸引了你啊？
0: 跟我的童年关系还挺大的。2006年来贵州做社会实践，发现他的生活的这种形式特别像你小时候，好像找到一些你当年遗失的地方。
1: 但是那种感觉在你小时候长大的家乡已经没有了，是吗？
0: 对，他家乡开始慢慢的就在工业化，开始变化了嘛。来了之后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一直在这边待着了。开个客栈，他不只说让你就是非常自由轻松，有了商业规划之后你就更可持续了。
1: 知道了如何去捡那六便士，然后才有能力去看月亮吗？
0: 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1: 这个寨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像您把这个当地的酒搞起来了，把这些茶都搞起来了，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旅游村庄，
0: 对，
1: 而是希望能够保持它的一个原生态的状态。然后你对旅游村庄的这个定义理解是怎样的？
0: 我们所有产业跟我们的村民还是有联系的，根植于本村，我们这个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那我们希望是告诉我们的游客说我们这个酒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这个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就是廉价的土特产，像我们乌冬这样的小寨子，我们尝试的去给出一个关于乡间的关于乡村旅游的一个答案嘛。这个笋是我们雷公山的8月笋，这是我们酸汤鱼。老瓶有新酒，老菜有新做法。这是我们村的支书杨磊，建筑师杨胜仁。之前我们村画了特别多图纸，我跟胜仁一起合作之后，我跟杨胜仁，你以前画过的所有图纸我们都要把它落实了。
1: 是自己对这个村子该怎么改造有一个想法是吧？
2: 之前是有想法，但是实现不了的那种。雷沙这各个传统村落这些抓房不是很多吗？控制就控不了，像现在整个乌东就是控制得很好，他们所修建的一些新的建筑啊很协调，
1: 就是把你个人的很多曾经的梦想一点点的有机会实现了。
3: 装修的工人天天说哇，跟袁老板干活很累啊，为什么呢？他一个墙要做7-8道工序，那工人觉得哎，这个老板这是傻子，本来就一个好好的一个事，他要做那么多事，一定要做的那么精。等到他开业的时候，很多人才反应的过来，在深山里面一个晚上，一个

0: 1000多2000块钱，这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客源又那么好，然后慢慢的村里面人就觉得，哎，这个袁老师他给村里面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而且他的话经常村里面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会去帮忙，慢慢就融入到村子里面了。
1: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开始你到这儿来做这个客栈，给这个小村寨带来一些改变，翻回头来村寨也开始对你带来一个更深度的改变。
2: 真正就是让你融入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贵州人的包容，愿意去接纳新人。
1: 那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它会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抽象，人们会越渴求一种具体的感受，而真正具体它必须得是足够个性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个性化，它必须得跟这个具体的某片土地它的这种生活是直接有着有机关联的，这个事儿它才是可持续，人们是会愿意为它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而付费的。
2: 这也是我就在这边工作的意义嘛，这东西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它其中有个桥梁去弥合这种信息差。
1: 这个桥梁很难的一个工作，就是第一得让它跟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市场之间能够发生关联，发生关联之后大量的资源就会进来，又如何能够把村的原来的样子能够维持住。
2: 那这个的话也是来我们新村民和我们的村委，包括说我们的老村民一个共识，很多人怀着说我们乡村山野辽阔风景好，
1: 抱着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
2: 对，非常浪漫主义的乡村图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新村民那一套生活逻辑跟我们整个乡野的熟人社会的那一套生活逻辑可能是不一样的。费孝通老师在《乡我中国》里面写了一句话，在乡村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不能逾矩，这是我融入到乡野的基础。
1: 你到这个村里是3年多了还是
2: 3年多了？
1: 但是就已经当上荣誉村长了
2: 啊！对，成为村长之后，叔叔过来跟我说：“哎，那块田是你的了。”
1: 真的跟这个土地是有连接了。
2: 对，跟土地有连接啊，还是有这种存在的这种归属感的，觉得说我是新贵州人，我是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得起这个山川、这个河流、这里的人以及这个时代。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数千年来，人们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因缘进入贵州，用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改变了贵州的面貌。远离故土的人难舍对家乡的眷恋，迷失于途中的人渴望回归梦中的家园，怀抱理想的人生活在他乡，也能创造心中的故乡。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吧。嘣嘣
2: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他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哇，油死我了。那个就不，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然后西红柿放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吧？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又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

0: 没有，
1: 这是配菜。
2: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
0: 嗯。
2: 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吃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1: 当然。
2: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
1: 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2: 西葫芦。
1: 嗯。
2: 对头。
1: 嗯。
2: 也是切块是吗？
1: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0: 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贝斯的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2: 对，
1: 菜籽油。
0: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1: 什么重点？
0: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1: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0: 对，
1: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0: 对对对，有点焦味焦味。
1: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0: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1: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0: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你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了，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2: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再一点点就好了。好，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2: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再咬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
1: 感觉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紫薇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是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

0: 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到。
2: 然后拌一拌，
0: 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跟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

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不只认识，还冤家路窄呢。
3: 冤家路窄
4: 啊！
5: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没想到兜兜转转竟然跑到他家来了。
4: 哎呦，你这个臭丫头，你给我走。
3: 哎，娘，
4: 欢迎你，给我出去。哎呀，你出去
3: 干嘛呢？人家是我朋友，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暂时住一下的。
4: 哎呀，什么朋友啊，你别把来路不明的人往家里带行不行啊？
3: 什么来路不明的人啊，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
5: 千金大小姐
3: 啊、哦，那个你先休息啊！哎，走走走，出去说，来走了。
4: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说呢？哎呦，什么话不能在屋里说，非要出来说呀？
3: 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就怕你这样吓到人家，所以才把你拉出来的。
4: 我怎么就大呼小叫了？你嫌弃你娘你？
3: 哎，行行行行，娘你别生气了啊、哦。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娘是天上最美、最漂亮、最善良的天仙美女，不生气了啊。
4: 这还差不多。哎，不过话说回来，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呀？
3: 哦，我是在唱片行认识她的，刚刚在街上碰到她，知道她跟她爸吵架，她不想回家，所以才把她拉回来的。
4: 她跟她爸吵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把她带回来？
3: 你不能这么说呀。我第一次在唱片行认识她的时候，哎呀，我就被她的美丽深深所打动。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追求到她。今天正好老天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帮助她。你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给她献献殷勤啊？娘，你就配合配合我嘛，好吗？
4: 所以你想娶她？
3: 嗯。你笑什么呀？
4: 哎呦，哎呦，我就笑你蠢呐、啊！人家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能看上你？
3: 怎么就看不上我呀？啊！我相信，就凭我的帅气和一颗真诚的心，我一定可以打动她，让她爱上我的。
4: 哎呦，还真诚的心？我看你是真心爱她的钱。
3: 娘，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人格呢？你以为我像你呀、啊？
4: 哎呀，你是什么意思啊？
3: 别别别！哎，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他是真心实意的，

0: 我们那叫真爱。
1: 我这也叫真爱。俗话说，前世人的胆不会说话也会喊，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0: 我怎么能不懂呢？但是不是每一段爱情都要和金钱有关系的。我喜欢他就一点钱的成分都没有，就算没有钱我也还是会喜欢他的。
1: 没有钱能把你养这么大吗？真是的，要是你每天被钱追着跑，你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了。真是。
0: 哎，娘，娘。
1: 臭小子，我刚刚想过了，你要是能够攀上那个丫头，那我们全家是不是可以跟着你过上好日子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让那个丫头留下来啊。
0: 真的？哎呀，谢谢娘，娘太好了。哎，对了、啊、你把你藏在厨房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她做点好吃的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哪里藏过东西啊？
0: 你怎么没藏东西啊？藏东西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1: 你
0: 臭打我呀？
1: 偷看娘做事啊？我藏那些东西啊都是留给你们的。
0: 娘，你想想，就算你不是为了我，为了你自己，将来可以鸡犬升天。
1: 为了我？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啊。
1: 为了我，好。哎，不过小子
0: 啊，
1: 我刚才看那个丫头不可一世的样子，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0: 我当然有把握，所以才找你帮忙的。
1: 好，我帮忙。好。哎呦，你要是真的攀上那个丫头，我是不是以后就能过上阔太太的日子了？
0: 对呀、啊，阔太太。阔太太，走，给他弄点好吃的啊。

0: 我想办法改变蔷薇的想法，无论如何，绝不能让我当年调换孩子的苦心白费。蔷薇，
1: 怎么是你啊？你来干什么？我跟郑定哥还有韩冲都没有找到蔷薇，他们两个现在还在找，他们要我来跟您禀报一声。
2: 我看蔷薇房间灯亮着，以为他回来了呢，所以你
0: 少在这废话啊！这里不需要你管，马上给我离开这儿。你走啊，走啊！哦，
1: 冉东，阿姨，
0: 冉东，你怎么会在这里呀？哎呀，娘。
1: 娘，你别气了，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我注意什么自己的身体呀？这世上就没有你这么狠心的爹，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赶出去。我告诉你，蔷薇要是有个好歹，我唯你是问。
0: 娘，
1: 气死我了！来，
2: 老太太，谷大夫。
1: 沈东，你怎么来了？去吧。谷大夫，老太太好点吗？你就是沈东，你还有脸到我这儿来？你害死了我的孙子！我今天跟你拼了！
0: 娘，你别这样！
2: 老太太，
0: 你别这样！娘，
2: 老太太，你别激动！
0: 娘，注意身体啊！娘，注意身体啊！别生气，别生气。

0: 小姐，注意自己的身体吧，叫他滚，给我滚，从来滚。
1: 对不起，对不起，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不是你的错，是我娘她自己想不开，这不怪你。哦，对了，这么晚，你怎么来了？他是特意来告诉我们，他还没找到蔷薇，韩冲和郑定还在继续找呢。啊，
2: 辛苦你们了，谢谢你特地来告诉我。
3: 古大夫，您别这么说，我想老太太因为蔷薇离家出走。 一定很伤心，很难过。你们要多安慰他一下，否则他老人家身体会受不了的。
2: 我娘这样对你，你还关心他，难道你不怪他？他对我
3: 有误会，我当然不会怪他。我倒希望我们之间的误会可以解开，不要让他一见到我就那么生气，那么难过。唉，不然的话。
2: 我心里会很过意不去的。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看到你，让我想起蔷薇，她真的是不懂事。这孩子的脾气怎么会这么拗呢？既然出去了就不回来，一点都不体谅我们的感受。郭大夫，您别这么想。蔷薇从小就脾气倔强，吃软不吃硬。
3: 只要你好好跟他讲，他一定会理解您的苦心。
2: 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只是可惜。郭大夫，您放心，我郑定、韩冲一定会继续找蔷薇的。如果找到他了，会好好劝劝他，把他带回来。
3: 那我就谢谢你了。
2: 别这么客气了。那我现在去找蔷薇了。
3: 哎，等等。
4: 你不是去上夜校吗？上夜校？是，可是我觉得找蔷薇更要紧。哎呀，
3: 什么找蔷薇更要紧？你现在正是要学习的时候，不能荒废学业。再说该找的地方他们都应该找了，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想他是有心躲起来了。你还是先去上学吧。
2: 可是我……
3: 你不是说韩冲跟郑定都还在找吗？你就别管了。
2: 是啊，你也找了一天了。哎，你还没吃饭吧？我让佣人去给你做点吃的，吃饱之后再去上夜校。哦，不用麻烦了，真的不用麻烦了。
3: 不麻烦的，金嫂。
1: 顾大夫，您叫我。
3: 你到厨房，给他做点吃的。
2: 哎，好。 谢谢古大夫，
3: 不要客气，
2: 谢谢阿姨。
3: 好了，我跟你阿姨要去照顾我娘，就不陪你了，你自己去厨房吃啊。
2: 嗯，谢谢。

0: 是告诉你要你离开谷家了吗？啊，你怎么还有脸赖在这儿？你
1: 是谷大夫和静怡阿姨留我在这儿吃饭的。
0: 我警告你啊，别以为讨好静怡还有谷大夫几句，假模假样的关心一下蔷薇，谷家就会再接受你。
1: 我没有。
0: 你没有？你别忘了自己干的好事，你把静怡害得流产，把老太太气成那个样子，你还有脸回来？还有一点你记住，只要我房城在谷家一天，你就不准再接近蔷薇。
1: 房叔叔，我并不是想刻意讨好谁，我是真心关心蔷薇的。虽然我跟他没有太多交情，可是我们年龄一样大。还有就是谷大夫和静怡阿姨从小对我照顾有加，我是真心诚意想帮助他们。
0: 真心诚意从小？嘿呦，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看透一个人的心。你记住，以后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说谎，你这番谎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马上给我走。
1: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给我住嘴。

0: 最后警告你一遍，静怡流产是你害的，老太太抱不上孙子也是你害的，这顾家上上下下，现在都非常反感你，你马上给我走，我再也不允事你来顾家一步走。哎，
1: 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么说他。
0: 你别说了，韩冲，
1: 为什么不说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就不能冤枉你？哎，方叔，这件事儿。 真的是个误会啊！想当初静怡阿姨和谷大夫也非常后悔赶忍冬走啊，所以你不能到现在还在羞辱她呀！哎呀，
2: 别说了，
1: 你还叫我方叔。从小到大，你从没有顶撞过我，你现在翅膀硬了啊？为了这个丫头，用这样的态度对我？
0: 方叔，我是在跟你讲道理。从小到大，我最听您的话了，我也非常尊重您。但是，哎呀，我不能忍受你。
1: 误会忍冬，并且还羞辱他呀！你，韩冲，
0: 别说了。
1: 方叔叔，对不起啊，是我给您造成了困扰，我现在就走。啊、对不起啊。忍冬，哎，你等等我呀！哎，你别走啊！哎，你别走啊！我替方叔向你道歉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这个人平时还挺与人为善的，哎，还教导我要什么温什么良，恭什么俭让。虽然我也听不懂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有时候我想，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元宝，所以他才会一直对你有成见。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难说。
1: 嗯，
0: 可能就像你说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很薄。 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么坏。
1: 哎呀，他刚刚说的那些难听话，肯定都是气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你放心吧，他说的话我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怪他的。从小，房叔叔对蔷薇，就像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所以这次蔷薇出走，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他对我说那样的话。
1: 一定是因为蔷薇失踪了，说的气话。哎呀，你真是太好了，你能体会他的心情，你能够理解他，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啊，对了，郑定哥呢？
1: 郑定，他还在找蔷薇呢，我也在找，那找不着啊。我担心你在谷家，老太太刁难你，所以过来看看你。
0: 我再去找找看。
1: 哎，等等，你怎么今晚不去上夜校啊？ 你今天跟我说你不准备考大学是真的呀？忍冬，你给我听好了，考大学是你的梦想，不能轻易放弃。没有钱，我来，听到没有？

0: 来吃饭喽！
1: 我可是把我们家最好的饭菜都端上来了，
0: 来来来，
1: 这个都是我的拿手菜啊！哎
0: 呦，那个啊。
1: 哎呦，千金大小姐，你赶紧坐下，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啊！别客气，尽量吃，吃吃吃，
0: 吃饭吧。
2: 今天的菜好丰盛啊，怎么看你平时没有做这些啊？你是不是把好吃的都收起来了？
1: 哎，你个臭丫头，你给我闭嘴！别客气啊，来来来，多吃点儿，来，多吃点啊。
3: 怎么一点肉都没有？
0: 那个，我们家这菜当然不能和你们家的比了，你就先将就一下，填饱肚子再说嘛。来，多吃点啊。
1: 哎，这个臭小子还真没出息，
0: 来，
1: 我都没见过他这么伺候过我。不过为了将来我能够过上阔太太的生活，我就忍着吧。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
3: 我要不是没地方去，才不想待在这种人家里呢。
2: 爹，娘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我们平时多吃两口他就说我们，怎么今天往别人碗里夹菜啊？
4: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不还有客人呢吗？别瞎说，吃饭。
1: 哎，姑娘，我就问一句，你们家是做什么的？有什么人？家产多不多？

0: 问你话呢，你怎么不回答？
1: 吃饭吃饭，先吃饭。人家孩子自己家的私事，你打听他干嘛？吃饭，来孩子吃饭。
2: 来，
0: 怎么就不能问？我了解一下嘛。哎，如果他们知道我收留你，肯定会给我好处的，对吧？
2: 哎，没事吧？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这臭丫头，我问你话你不回答也就算了，你还把这所有的饭菜都喷脏了，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家教啊你？
2: 啊！你别再说了，
0: 我怎么就不能说了呀？哎，我好心收留他，没有让他露宿街头，他就该偷着乐了。我们家就这么一点点大啊，还要腾地方给他住，
2: 你别说了行不行？
3: 我不待在这里了，可以吧？啊，
2: 你一个姑娘家这么晚了，能去哪儿啊？外面多危险呢！
1: 孩子，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你这个阿姨有时候说话没辙没拦的，别跟她计较啊。
2: 对啊，不要生气了，来坐。
0: 我怎么就没辙没拦了？哎，你们父子俩怎么都胳膊肘往外拐啊？都不帮我。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佳燕，把你作业拿着过来写作业。哦。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能白吃白喝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娘，
0: 我想怎么样？从你踏进这个家，你用的吃的啊，全部的费用都要算清楚。
3: 我根本就没有带钱，你要我怎么给你啊？
0: 没钱？那就把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来。
3: 你这个给你总可以了吧？
2: 哎，小姐，小姐，小姐，娘，我被你气死了！
0: 我的，喂，
2: 小姐，
0: 喂，
2: 小姐，
0: 哎，家平，哎，你这小兔崽子，把银子还给我！
2: 娘，你刚才让我很没面子。
0: 哎呦，面子值几个钱呢？我为那丫头做饭都累死我了，她给我那银镯子应该的，给我。
2: 不给，你整天就知道钱，我不给。
0: 你这臭小子，哎呀，我从小把屎把尿的，你就这样对我，你这忘恩负义的，你啊，哎呦，我的脚，哎呦，我真倒霉，疼死我了，有本事你就别回来，扒了你的皮，哎呦。

0: 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去找郑丁？他如果拒绝我，我又该去哪里呢？
1: 蔷薇，
0: 算了，还是走吧。
1: 蔷薇，你跑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你别哭了，这么晚，冷了吧？

0: 以后别这么一声不响的离家出走了，我真的很担心你。
1: 荣华呀，这要我说呀，这蔷薇

0: 要是被古老太太他们给惯坏了，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是不是？好端端的居然离家出走，这要是给传出去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嗯，
1: 哼，大嫂，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之前你还希望正定娶蔷薇呢，还说我们可以借着古家飞黄腾达，现在怎么觉得他不好了？
0: 你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吗？那之前你不是也盼着正定娶她吗？
1: 我是觉得蔷薇长得还蛮漂亮的，而且说话也挺有礼貌的，当然希望两家联姻，谁知道她这么不懂事啊。
0: 哎呀，就是说呀，谁知道她现在是这么个脾气，现在就敢对家里人使性子，要是将来啊真过了门，我看她呀真不一定孝顺我。
1: 嗯，就是哪像我们家陆瑶，虽然没有蔷薇长得漂亮，可谁要是娶了她呀，肯定全家都享福了。
2: 妈，你这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0: 哎呀，你娘这是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一天到晚你俩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烦不烦啊？让我安静一会儿。
0: 我这是在商量我们儿子的终身大事呢，这还好知道了他是这种性格，这要是将来过了门，那可就……
4: 蔷薇，请进。
0: 哎，蔷薇，你来了。蔷薇啊，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正定，你可算把蔷薇找到了。
5: 叔叔，
0: 哎呀，蔷薇啊，你可把我们大家担心死了。
4: 爹娘，蔷薇今晚暂时住我们家，她睡我的房间，我睡客房就行。
5: 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事没事。
5: 正定
4: 娘，我先带蔷薇上楼，跟我来吧。
1: 哎，大嫂，蔷薇为什么睡她房间啊？
0: 人还没走呢。
4: 来，蔷薇，你今天晚上就住这里吧，一会儿我去给你拿新的被褥。
5: 啊，谢谢。
4: 和我就不要说什么谢谢了。
5: 我之前还担心你会拒绝我呢。
4: 我之前和你说过，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现在，我也一样会支持你的。放心吧，有我在。蔷薇，奶奶因为你的离家高血压发作了，你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在我这里，免得他们担心？
5: 我不，我才不要打呢，谁让他们这么对我，那么自私，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4: 可大家毕竟是因为关心你，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他们还会到处找你的。
5: 我爹都说了，我不是他的女儿了，打与不打那有什么区别？
4: 听我的，如果你不好意思打这个电话，我去给你打。
5: 哎，别，你不准去，你要是打这个电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你不是说了吗，不论我做任何决定你都会尊重我的。
4: 好吧。
1: 哎，他怎么这么多。哎呀，快快快，妈快起来。
6: 哎呀，你说你非要上去干嘛？
1: 这怎么能怪我呢？要怪大嫂啊。
0: 怪我干什么？你不怂恿我，我能上去吗？
1: 哎，怎么都是我。哎，
3: 不行，我觉得这孩子住在这儿不通知古家不太合适。
0: 对，依我看呢，咱们还是赶紧通知古家的人把他接走才对。
1: 哎，可是这么做正定会生气啊。
6: 哎呀，是啊，他这一来弄得咱们都不安心了。嗯，
0: 就是说呀。
5: 哎，你们怎么还没休息啊？
0: 忍冬，
5: 嘘，怎么了阿姨？
0: 哎呀，
5: 嘘，怎么了？
0: 小点声。
1: 忍冬，蔷薇在上面。
5: 嗯，是，
1: 蔷薇在这儿
5: 啊。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6: 刚来的。
5: 那我去通知古大夫。
1: 哎，不行啊，正定说任何人都不可以通知古家。
5: 嗯，这怎么行啊，
1: 顾大夫和老太太很。

0: 担心蔷薇啊，你们这样不吱声是不对的，最起码让他们放心才行。
1: 我现在就给谷家打电话。
0: 好。
1: 喂，请给我转一下谷大夫家。啊，对。这电话怎么转过去啊？
2: 啊，转过去。
0: 这样吧，我去跑一趟通知他们。
2: 哎，这合适吗？
0: 没事。
1: 路上小心点啊。
0: 我知道，我先走了。那你快去吧。
1: 快去吧。
3: 待会儿我们就把蔷薇经常去的地方都走一个遍。
4: 嗯，
3: 大大小小的地方都别
0: 放过。冯叔叔。
4: 好。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是告诉你们。
4: 你告诉我什么呀？我发现你还真够不害臊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允许你来谷家，你没听见吗？你走，滚！
5: 哎，
4: 滚！
5: 哎，方叔，你干嘛对忍冬这种态度啊？你也太过分了吧！
4: 你为了这个丫头，你跟我翻脸？
5: 不是，我就是看不惯你对她这种态度。
0: 你们两个不要再为我争吵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们，蔷薇现在在陈家。
4: 蔷薇在陈家？
0: 嗯。
4: 老爷，赶紧把车开过来。
5: 好，
4: 快。
0: 哎，方叔叔，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去找蔷薇，让她一个人先冷静一下，不行吗？
4: 那是我的事情，用得着你多嘴吗？
0: 我，哎，方叔叔，哎，方叔叔，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管他干嘛呀？来，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0: 坐什么坐？我怕他跟蔷薇发生争执，你快去通知谷大夫，我先回去了。
5: 哎，不是，你不坐一会儿吗？
0: 不坐了，不坐了，我走了。
5: 那你小心啊。

0: 在看什么呢？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动你的东西的，只是我觉得很好奇，你说咱们俩从小就认识，可是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你的房间呢。啊，
0: 怎么样？
1: 没想到你还对中医感兴趣。
0: 这是我昨天帮忍冬补习，他忘在我房间的。
1: 原来他早来过你房间了。啊，
0: 大家住在一起，出入彼此房间不是很正常吗？
1: 那除了补习，你们还有没有别的？
0: 有什么？
1: 我要睡觉了，你先出去吧。
0: 那你早点休息。
1: 啊！

0: 镇定。
1: 嗯。怎么了？
0: 怎么样？他睡了？
1: 嗯，他已经睡了。都这么晚了，大家早点休息吧。你们这么紧张的话，他也不会安心的。啊，去睡吧。
0: 哦、好。
2: 哦，任东回来了，我去开门。
3: 是不是来接蔷薇了？
2: 哦，进来。
0: 啊，方程。
1: 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们。啊，
0: 没事没事，你是来接蔷薇的吧？
1: 对对对对，蔷薇现在在哪儿啊？
4: 那在上面。
1: 哦哦，行，那我先上去了。

0: 我怎么来了？蔷薇，你跟我走。
1: 我不跟你走。
0: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跟我走。
1: 放手。
0: 走了。
1: 放手。
0: 走不走？
1: 我不跟你走。
0: 走。

0: 你放手！方叔，请你放开他，全家人都在担心他，我必须带他回去。
1: 快回去！
0: 走，就算要带蔷薇回去，你也不能这么粗暴啊！
2: 听话，回家去。
0: 郑丁，我知道你是关心蔷薇，可是这是谷家的事情，我不希望你插手。
1: 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在我们家，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对蔷薇。
3: 郑丁，
0: 别这么没礼貌。哎呀，郑丁啊，你不让蔷薇回去，谷大夫他们会担心的。
3: 就是啊，方程哥已经来接蔷薇了，你就让他走，不要再阻拦了。
1: 是啊，而且现在谷家一定比我们更担心蔷薇的。
0: 大哥、大嫂，谢谢你们的理解。
1: 我先走了。哎，郑丁，郑丁，
3: 蔷薇，郑丁，蔷薇，蔷薇，救我！啊，
0: 娘，
1: 好了好了，人家的家务事你就别多管了，蔷薇回去咱们也能放心了吗？啊，
3: 别去，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我，
0: 给我回去，
1: 放开我，
3: 放手！
0: 你闹够了没有啊？
3: 你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管我的闲事？
1: 我是你，
3: 你是什么？
1: 你不过是我们家一个拿钱的佣人，我告诉你，你这么对我，我奶奶绝对饶不了你。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跟我走，走，
3: 放手！
1: 方叔叔，你干嘛呀？
3: 忍冬快救救我，我不要跟他走。
0: 这里关你什么事啊？啊，这是我们谷家的事情，请你让开。
1: 方叔叔，你别这样对蔷薇，现在很晚了，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把蔷薇送回去。
0: 你给我滚开吧你！
1: 忍冬，走，
3: 放手，
1: 走，
0: 忍冬，
1: 蔷薇，
3: 蔷薇，
1: 你们是谁？
3: 我没事，你快去帮蔷薇，
1: 你快去帮他呀，蔷薇。
0: 算了算了，都是因为你，害得忍冬脚都崴了。
1: 怎么这样，蔷薇？
0: 忍冬，忍冬，你没事吧？啊，行了行了，你都这样了，还管他干嘛呀？啊，
1: 我担心蔷薇啊。
0: 哎，你不用担心了，我刚回去就跟谷大夫说了，谷大夫说蔷薇的事儿交给房叔就行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上哪了？我帮你揉揉啊。
1: 哎，你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3: 你说话呀！你凭什么把我带到山上来？告诉你，就算我爹信任你，他也不会让你把我带到山上而吹风受凉的。再说了，这是我跟我爹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的？
0: 外人？我不是外人，我是你。
3: 你是什么？你说啊！
0: 我是你的生身父亲。
3: 你说什么？我说，
0: 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你胡说！你怎么可能是我的生身父亲？我没有胡说，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是你的生身父亲。好，你不信是吧？那我解释给你听。 当年我替古风盗北平，将他在外的私生女带回清源堂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你的母亲。他说不能抚养你，就将你丢给了我，说你是我跟他生下的女儿。可我当时只是谷家的一个伙计，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你好的生活，我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罪。而我在谷家。 又长期受到老太太对我的蛮横无理、言语刻薄的讽刺，我实在很不甘心，所以我就将你和古风的亲生女儿调了包。古风的亲生女儿就是忍冬。蔷薇，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 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叫古风爹，而我呢，却成了你眼里的外人。每次你跟我发生争执、仇恨我的时候，我这心里面有多难受、多痛苦，你知道吗，蔷薇？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要让你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要让你继承谷家的家业，要让我们父女下半辈子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这一切都值得。我愿意为。

0: 你付出一切。
1: 不可能，我看你根本是想钱想疯了吧，你要是在胡说。
0: 我没有胡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你亲爹呢？我有证据，我有证据。
1: 证据？
0: 在你左肩膀上，在你左肩膀上有一个烫伤的伤痕，那是当年我把你交给陈富贵夫妻暂时照顾的时候。
2: 陈富贵，
3: 干什么呀这是？
2: 我都快累死了，你答应照看孩子，现在倒好，全让我一个人干了。
1: 不不，帮个忙，
3: 我这不是还要上香吗？我这
2: 一会儿再上，我都快累死了。搭把手，搭把手，不不，累死我了，帮个忙。爸爸，哎呀，你要死啊？怎么这么不小心把孩子烫到了？
0: 我把你抱去谷家的时候，也没发现你手臂上的伤疤，还是老太太发现的。当时我也懵了，后来陈富贵告诉我，
4: 说起那孩子，我想起来了，我还替你带过一阵那孩子，算起来那孩子应该有4岁了吧？哎呀，当时我不小心还烫了他，我这心里后悔啊。
1: 不可能，不可能，我爹是古风，我爹是古风，不是你。
0: 秋薇，秋薇，秋薇。乔薇，你没事吧？乔薇，乔薇，乔薇，你没事吧？

杀死他吧！不可能，不可能！我只是砸了他一下。他怎么样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

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适用于因腰脊酸软、腋多。

0: 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
3: 这两天是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张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您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的。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哎，好，呵呵呵，好，
0: 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啊、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嗯嗯嗯嗯。嗯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而且这个，特别美。
2: 对，
1: 嗯，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
1: 嗯，
2: 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

0: 有意思啊。
1: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2: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比较饱满，哇，
2: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5: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2: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2: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6: 对对，
2: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2: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1: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多。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发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

0: 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纱窗，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纱窗，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0: 对，
1: 你一放妈妈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嗯，
0: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
1: 嗯，
0: 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哎，夹心面，
1: 哎，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粒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所有的面食吧，我是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不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

0: 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啊。
1: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0: 这玉米怎么样？
2: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1: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0: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1: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0: 大小也不一。
1: 对，
0: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1: 这肯定不是，
3: 自己做的。
4: 我们家一块分钱，
3: 不由你吃吗？
1: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2: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1: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0: 还真是哎。
1: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0: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哦，是吧？
1: 对。嗯，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0: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1: 对，
0: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的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2: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他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您。听听，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牙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0: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1: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上门来了，
3: 是咱们宋亲幺二零三。
0: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
0: 嗯，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0: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4: 吃的怎么样？
0: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4: 我是内蒙人。
0: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4: 这个
0: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4: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0: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4: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1: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工程性缺水是贵州千百年的难题，我省开展水网建设3年攻坚行动，推动水库加水网加管网大水网建设，实现水网高处流，让高海拔地区万千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展示保护成果，筑牢

0: 文化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换流站主体开工，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户籍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
0: 三年敲门36.5万次，贵州家庭医生为失能老人上门送医，补齐居家养老短板，让老人晚年生活有依靠。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年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但因喀斯特地貌分布广、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导致存水蓄水难，是全国工程性缺水最突出的省份之一。十四五以来，贵州统筹推进水库加水网加管网的大水网建设，努力让水往高处流，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困局。先后建成水库425座，新增水利供水能力29亿立方米。特别是2023年5月启动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全省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改造输水管网超3.5万公里。
3: 这段时间，毕节市贺章县河口片区的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正加紧建设，将铺设近85公里的供水管道。
4: 该项目改造水厂一座，安装水处理设备一套，新建800方水池及其他分水池，通过5座泵站提水至各村，解决10个村社区22489人的用水问题。
3: 贺章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海拔2000米以上的区域普遍面临工程性缺水。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当地实施了8个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安装配水管网543公里，惠及近10万名群众。
5: 从事的水方便洗的脚丝啊，做的饭吃啊，固定工人的方便，价格不贵，2块4一吨。
3: 陈光运所在的小水井村海拔超过2200米，虽然名字里有井，但却长期面临旱季无水的情况。这一口不足1立方米的水井，曾经是两个村民组上百口人的取水点。
5: 干的时候都是要轻轻的洗的，一回阴啊，要了挑把水泥洗一回来，白天晚的第一个人要水。这水井的是泥儿呢，我们得给它修掉，一水池连带抽掉，再得给沉了。
3: 去年，小水井村纳入农村规模化供水建设范围，从7公里外海拔1900米的水源地引水，通过2级提灌将水提升390米，送至村里最高点的蓄水池。
5: 每家每户的安装到位，去年9月份正常通水，
6: 覆盖群众1187户，10424人，有效解决涉及7个村广大群众最急难筹盼的饮水困难。995口水窖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3: 通过扬城提水让水往高处流，是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难题的关键一招。像小水井村这样的集中提水工程，贺章县修建了180处，其中有42处扬城超过300米。
7: 争取省级补助资金和县的配套资金，实施规模化供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7%以上。
3: 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贵州共计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已完工264个，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余公里。
8: 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15%，较“十三五”末提升4.95个百分点。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提升到50.81%，较“十三五”末提升30.65个百分点。
3: 贵州要实现“十五五”期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60%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更强大的水网支撑。今年4月，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的玉龙水库开工建设，该水库设计总库容1.12亿立方米，主要供给威宁县64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1889米，而威宁的平均海拔近2200米。
9: 水源工程最大坝高132米，输水工程线路总长39.3公里，两级泵站提水大概是440米，设计扬城。
3: 威宁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长期面临工程性缺水。近年来，当地陆续建成投用32座水库，在保障生活用水的同时，也推动着产业发展。

0: 这家金针菇企业是县里的用水大户，2020年投用的小米水库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撑。
1: 我们使用均95%都是以水为主，用水量在4万吨左右。刚开始入夜季节性缺水，特别是夏天，就采取了环卫车来帮我们从其他的水源供应工厂。小米水库这个建立之后，没有缺水的这个情况。
2: 我们持续完善主网、公益专业支网及家用网站配套，形成多元互联、管网成网、输配高效的公益供水体系，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同时，预留充足余量为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消除用水瓶颈。
0: 位于毕节的贾眼水利枢纽是贵州最大的水资源综合配置工程，水网服务范围覆盖毕节绝大部分县区和遵义两地。
3: 贾眼工程的灌区骨干水源枢纽区，供水线路长度是648公里，相当于贵阳到长沙的这么一个距离，涉及的人口呢是267万人，灌溉面积呢是90万亩。2020年12月份毕大工程贯通以来，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向七星灌区24小时稳定供水。
4: 贾眼水库通水以后，彻底解决了工程性缺水问题，为七星灌区城区70万群众提供稳定的双水源保障，新增和改善了8000余亩的农田灌溉条件，解决工业用水瓶颈。
0: 从解决有水喝到保障喝好水，再到润泽千行百业，15-5时期，贵州将继续推进大水网建设，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补齐水网调蓄节点，完善水网最后一公里。
5: 15-5将建成洪峰湖至花溪水库连通、林子渡提水等工程，谋划建设贵阳乌江供水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点引调水工程，继续实施江河治理，进一步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
6: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遗大省。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主题推出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遗产保护成果，持续筑牢文化自省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安顺市举行。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9个市州还带来了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
7: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8: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6: 活动期间，安顺还摆下摆桌小吃宴、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
9: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0: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1: 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
6: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
12: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3: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4: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6: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5: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0: 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 我们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契约老师授课，采用理论实操结合，覆盖了乐浪、箫笛、葫芦湖、牛布湖、乐琴等贵族的特色乐器。
2: 目前，黔东南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黔南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
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2: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
5: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2: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
6: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2: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我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8: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6月10号，其核心控制性工程湘黔背靠背换流站正式启动主体建筑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换流站包括大跨度阀厅、GIS 室、主接地网等关键构筑物。去年12月启动“三通一平”建设任务。
9: 换流站位于贵州万山地区，地势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平整和土石方开挖面临较大困难。项目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控制爆破开挖、集配、分层回填等施工工艺，高效破解了山地施工难题。仅用15个月，便完成了150余万方的土石方挖铁和近300亩场地平整任务，为主体建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8: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总投资近50亿元，在铜仁建设一座容量300万千瓦的背靠背换流站，并配套建设湖南贵州两侧的交流输电线路，计划2027年迎峰度夏前投产。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户籍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有效破解区域电网供需不均衡、新能源消纳压力大、跨省调度灵活性不足等难题，提升区域电网安全保供水平，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
10: 换流站是整个湘黔电力户籍工程的心脏，为给电气设备安装预留河底工期，土建施工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安，有效施工时间仅6个月，期间还需应对汛期施工、大跨度钢结构安装精度高等考验。为此，

0: 高峰期计划投入施工力量超1000人，整体机械化率达到85%以上。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土建交案目标按期实现。
1: 六盘水市水城区通过链主引领、集群发展，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原料供应向精深加工全链条跃升。今年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制造业同比增长93.7%，电解铝产量达9.94万吨，同比增长122%。
2: 在水城经开区这家企业的电解铝车间内，一条铝水不落地的智能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去年底，企业完成扩能升级，新增电解槽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智能操作系统。该项目总投资超32亿元，分3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产铝水20万吨，年营收约42亿元。炼铸产能释放，下游产业有水可饮。当地打造左右邻就是上下游模式，铝水就地转化率达到100%。隔壁的这家新材料企业用的就是双源公司产出的铝水，一年可节省成本3000多万元。目前企业正加班加点生产2000多吨产品，
3: 生产出来之后马上就会运往广西，客户再经过热轧、冷轧等工序之后，会做成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电池壳之类的产品。
2: 企业正聚焦电池箔坯料、高端双凝箔等新能源市场，加速建设年产20万吨热轧高精度铝合金扁锭项目。目前厂房及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达50%。
3: 熔铸板块，我们去年9月份一条生产线已经投产了，铸轧两条生产，今年2026年1月份投产。冷轧板块预计呢，我们8月底。安装完成，9月份进入调试阶段，是规划我们的数字孪生级 AI 工厂。
2: 目前水城经开区已聚拢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3家，今年1至5月产值超95亿元。
4: 在贵州，有一群家庭医生专门为失能老人敲门、量血压、换导尿管、陪看牙医。3年来，他们敲门36.5万次，每次敲门守护的不仅是老人们的身体，更是他们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温暖和底气。
5: 92岁的谭英华住在贵阳天域城小区，经评估为4级极重度失能，走不了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儿子朱松最怕的是母亲喉咙有痰卡住，但只要跟社区医生联系，他们很快就到。
6: 早上好，
7: 哎，好。这个痰呢，卡在这个喉咙上，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来，有时候我还记不到这个时间啊，他们主动跟我打电话。我家老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是他们的功劳。
8: 我们会定期的上门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血氧啊等健康指标，给家属啊讲述一下，比如说老人日常怎么护理啊，定期的更新一下居民健康档案，调整一下服务内容。
5: 在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廖家湾村，78岁的杨厚秀老人牙疼得吃不下饭，村医杨永琴听说了，立刻把情况发到街道卫生院家庭医生微信群里，评估医师张阿玉很快就上了门。
9: 他的牙齿一直疼痛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生就建议他去我们的卫生院口腔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5: 杨厚秀在家属陪同下到卫生院就诊，全程免挂号、免排队，这是健康敲门行动开通的绿色通道。
10: 我们对有就诊需求的老年人，为他们提前挂号、陪诊，让到院的私人老年人享受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5: 贵州各地创新探索敲门加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补齐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短板。
11: 我们还会定期与私人老人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最新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延伸开展健康照护和守护的行动，比如说我为老人定制营养餐、做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等。
5: 量一次血压、换一根导尿管、陪看一次牙，单看都是小事，但对老人们来说，每一次敲门声都不是客套，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暖意。我省从2023年推行健康敲门行动以来，已在全省88个县市区推开，数千支家庭医生团队累计上门服务36.5万人次，2026年预计还将增加12万次。
12: 持续深化健康敲门行动，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让失能老人安享居家晚年。

0: 昨天，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网信办、团省委主办的一起护网、青春护航贵州省高校原创作品创作大赛舞台剧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全省八所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以贴近校园生活的原创舞台剧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传递文明上网理念。
1: 我们的作品用我们女生宿舍里面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矛盾，体现出网络谣言给我们同学们生活里面带来的一些恐慌和困扰，让大家学会正确面对网络谣言，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举报。
0: 现场还开展了网络辟谣宣讲、趣味问答等宣传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
2: 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当中广泛宣传普及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的知识，引导学生们明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昨天，贵阳贵安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在花溪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歌曲、非遗秀、相声等文艺展演，以及包粽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打造接地气、有活力的文明实践场景。宣讲员还结合身边实例，分享了乡村治理与邻里互助故事，
3: 带领我们的观众一起去参与我们端午的一个小活动，从体验者变成参与者，传承我们爱国守正、节俭和睦的一种精神。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原创主题歌曲《文明花开又一年》，该作品由贵阳市文明办作词，知名音乐人吴建培谱曲，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融入甲秀风光等本土景致与阳明文化知行合一精神内核，描绘了乡村治理、民生改善带来的城乡蝶变。
4: 我们作曲他专门要给大家谱写一个广场舞版的，把我们党的好声音、好政策来宣传到每一个群众心中，要做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端午临近，贵州铜人龙舟大赛热身赛火热进行，61支队伍参赛，当地特色甩甩饶、划桨技巧独具看点，活动还设有龙舟拔河项目，队员反向划桨比拼，热闹十足。上官新闻报道，借助前浙中西部协作平台，贵州省农科院携自研优质蜂糖里及配套农技成果赴杭州推介，两地将持续开展科研合作，拓展优质钱货外销渠道。
6: 2026贵州省旅游门店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举行，全省近500名旅游行业从业者围绕资源聚合、服务升级的主题，共商旅游门店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5: 在群山叠翠的贵州，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诉说700多年人文传奇，四处世界自然遗产尽显山地灵秀。
0: 山水凝诗意，文脉永流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领略世遗之美。

0: 24岁那年，张广琴经人介绍与丈夫结婚，一年后儿子出生。原本以为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夫妻二人却因性格不合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要强的张广琴便选择离家外出打工。
1: 当时我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学理发，我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学会了我能挣上钱。几年之后我开了一个老中青理发店，我技术也好，人可多的很，
2: 生意不错
1: 啊，生意非常好。一年之后我又在我隔壁这又租了一间店面，开了一个小型超市。
0: 为了能多赚点钱，把儿子接回自己的身边照顾，他一走就是10年。在外打拼，不管多么辛苦，他都咬牙坚持。但他万万没想到，这10年因疏于和儿子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
1: 后来我都去学校里见孩子，孩子说你不要再见我了，如果你在学校里再见我，我就不再上学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1: 那时孩子16岁了，上初3了。走了以后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痛苦，我就回到我的店头。因为老先生他说他养老院头抱起一个婴儿，嘴唇上一个裂口，冲饿的孩子在福利院的2楼一个婴儿床上放着，孩子脸上泪兮兮的。后来我给那个福利院的管理人员我给他说，我说这孩子我想给他抱回去，你看中不中，抱回去我给他治疗治疗，我养着。他同意了，
2: 决定把这个孩子收养了。
3: 对，那时候我都想孩子我给他养到18周岁，我再说说他的身世，如果他要相信他的父母，那是他个人的选择。那年是2013年的2月21日，我把他起名叫张玉龙，给他抱到南阳市最好的口腔医院，给他做了唇裂腭裂手术。将近快1岁了，孩子都会坐会爬会打打着说话，他不会这些动作，他都不会。又让生父母远远到那个医生检查说他有脑瘫。
1: 医生说也能治疗，治疗可是说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受罪的很，在脑瘫科住了2年多康复期，可是还得拉筋，每逢都是他一次他睡着了给他哄睡着，我一切活都放下来，饭也不吃啥不干，这张手摆到他脚跟那一方面张他手腿，每个腿咱没有下500下，这来回腿拉来回腿拉，腿住给他腿了腿这内筋。
3: 治疗2年多以后，孩子给我撑开了。撑开了以后，孩子会站了。
2: 会站了。
3: 会站。
2: 这是他多大的时候会站了？
3: 2岁多了。
2: 2岁多了。
3: 孩子站到墙上，慢慢的扶着，慢慢往前走。往前走到头的妈妈。
2: 哎呦，会喊妈妈了。
3: 我听到孩子喊到第一声妈妈，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我又当了妈妈。
1: 我给他抱了好高，扔了，我给他们一个邻居都说来理发的人，我都跟人家说呀，亲戚我见过，说俺那孩儿会喊妈妈了。刚长到18岁的时候，小龙健健康康的，为小龙养活的也非常好，一个大帅哥，他大小伙子。我说这个当那时候，我给小龙这个找着他妈，叫他那妈好好瞅瞅，看他那心里啥滋味。
0: 原本一句玩笑话，却没想到真的要给小龙找亲生父母了。由于张广琴长期的劳累，疾病这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 2016年的4月6号，医生说我是这个乳腺癌中晚期。我心里想着这癌症，这癌症听人家说花好多钱，我想着孩子也需要治疗

0: 治病，不如给这个钱省了给孩子，我就趁一万的回去了。我走着想着，我想着这孩子，哎呀，我越想心里越不是味儿。我死了也没啥，孩子多可爱呀！我死了谁管他的？哎呀，我发愁的不行，我都想着给孩子找他的生身父母。回去了，孩子搁那门岗哭了，没法说，孩子哭的不得了，妈呀妈呀，我找你妈呀，妈你去哪儿了？哎呀，我想想孩子，这我要是也抓着这孩子也挺可怜的，给孩子找妈妈还不如的，我去给医生好好配合好。25次放疗，过去了。医生说没事了，你心踏实吧。
1: 哦，治好了。
0: 你这乳腺癌可以保证不会有这个生命危险了。
1: 哦，这基本上控制住了。
0: 基本上控制住了，我非常非常高兴。我就打消了不找他的亲生父母了，我能活了，孩子也有妈了，
1: 就能照顾他了。
0: 我也能照顾他了，我也不再给他找了，我都取消了给孩子找他的这个亲生父母的想法了。2017年10月4号。准备给孩子送学校的，为孩子洗澡时候的，孩子这个体液状的，有给了花生豆的，有一个体里头俩疙瘩，我说这是啥东西的，捏都捏不动，真没硬。我吓得可狠，我带着他去这个给我看病那个医生。医生长着手指一摸孩子下巴壳，医生说你去血液科吧。
1: 血液科。
0: 医生说他这个淋巴白细胞白血病，
1: 白血病。
0: 医生说你住院吧，你小孩得及时赶紧住院。他查那骨脊梁骨上抽呼吸路检查的，那脊梁骨是最疼最疼的地方了。后来医生出来了，医生说你可以抱小孩了。我进去了，小孩一头发都湿了，都是水湿，脸上啊好多汗呐，汗珠子一层都是汗，衣裳也湿了。医生说孩子这个病，这个需要他亲生父母的这个移植，骨髓移植。那是我下劲大的很呐，老师，我都说赶紧找他的亲人，找他的亲生父母，赶紧救他的命。
1: 等于是打击一个接一个，先是您这边有癌症，癌症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孩子又发现了白血病。
0: 医生说，孩子需要这个。3年治疗，这3年治疗是他的关键期。如果3年之内孩子不再复发，孩子就有治好的可能性。我把家里生意、所有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都放下，我就专心一意的这个护理孩子。第二个疗程的这个检查结果出来，孩子照顾的非常好，医生护士。包括病友们都夸我，这时候我想孩子这么好，我只要照顾好他，孩子不再有病了，我也不想找他的亲生父母了。
1: 你把店都盘出去了，你还哪来经济收入啊？
0: 这个社会的爱心是医生拿出来13000，护士长给护士拿出来7000多，剩下的我娘家二哥给拿出来的。这都1年多了，又
1: 就2018年了。
0: 我这个乳腺癌又复发了。医生一说，我这个病，这一复发，都不可能会治好了。一旦有一天，要是要我走了，这孩子谁管？那孩子多可怜呢！所以我下定决心，这次要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1: 你现在返回来想，当年你做出要把这个孩子领养，帮他治病。你有后悔过吗？
0: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大儿子，这有孩子张玉龙又让我重新做了母亲。孩子会问我孩妈妈那一天，我都说孩子谁也不能说我孩子有啥缺陷，有啥不好。谁要是去欺负我孩子，我可以拿我的命去给他抓，不能惹我的孩子。
1: 就拿他当你的亲儿子看。
0: 是的。
1: 虽然看上去好像这些年你们俩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们俩互相支撑着都扛过来了。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想，你如果是个健健康康的妈妈，你跟小龙的未来还有很长时间，还会很精彩，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帮你，一方面你自己也不能放弃。
0: 放弃我每个月21天还在打着针呢。
1: 对，打针慢慢治啊，咱们生活还

0: 还有希望啊。刚才你讲了说小龙现在特别可爱，对不对？
1: 是的。
0: 小龙跟你一块来了吗？
1: 来了。
0: 来了哈。
1: 小龙，
0: 我们掌声欢迎小龙啊。
2: 小龙跟着妈妈一起来到录制现场，但是他并不知道妈妈是来帮助他寻找亲生父母的。他以为他就是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的。
3: 小龙，你听话，你坐那凳子啊，我上这样给叔叔阿姨说说，你会问魔术，这个我回一会儿好回回，你坐那听会儿，我喊你啊。嗯啊，真棒。嗯，好，再见。再见啊，妈妈去了啊。
0: 哎呦，来，我们欢迎他。
1: 哇哇，哎，谢谢老师，
4: 妈妈。
0: 哎呦，真乖。
4: 嗨
1: 嗨，给大来给大家鞠个躬，给大家鞠个躬。
0: 宝贝儿，来。哎呦，对，大家都给你鼓掌呢，宝贝儿。今天小龙上来是要，哎呦，好，我们给你鼓了好几次掌了，还给自己鼓掌呢。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小龙？
1: 小龙，我想给大家玩个魔术。
0: 玩个魔术是吗？好，我们一起来看您给我们变魔术。要变魔术，这个有什么要求吗？怎么变？我们要怎么做？我数一二三，我们所有人都闭上眼睛，好不好？来，一二三，变。好，然后呢？然后怎么着，小龙？
4: 睁开眼睛。
0: 睁开眼睛，好。
4: 然后呢？
0: 啊，变了一个小球，哇！大家都在给你鼓掌，小龙。谢谢大家。好。哎呦，太乖了，宝贝。
1: 哇，真棒呢！
0: 还要唱歌是吗？
1: 这小星星，
4: 妈妈，好想你，
1: 好想，
0: 好想，
1: 好，真棒啊！欢迎，
0: 小龙真棒，欢迎欢迎。这个孩子啊，好多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上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都会特别的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手足无措，在那呆立。但是大家看这个小龙，一点第一一点都不怯场，第二上来跟妈妈关系特别好，一直在跟妈妈说嗨妈妈，嗨妈妈。张大姐的笑容也一下都充满了她的整个脸。小龙，暂时我们让叔叔阿姨带你下去，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等一会儿妈妈就下来陪你，有好吃的，好不好？
4: 好。
0: 好，来，我们掌声欢送一下小龙啊！
1: 谢谢。
0: 来，谢谢。哎呀，真乖。
4: 念念，
5: 张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杨子、小玉龙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此外，我们也得知小玉龙刚刚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才出生两三天。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立即联系到了河南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为小玉龙采集了血样，并第一时间录入到全国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5: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紧急寻人信息，与时间赛跑，加油，等着我。

张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是我自己出来了。听我说好不好？张大姐，我们确实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找到小玉龙的亲生父母。

0: 张大姐，听我说，咱们这个节目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他们也都非常的热心。在咱们今天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小玉龙的亲生父母启动一个专项的寻人行动。相信有人看到之后，通过大家的参与和转发，我们会尽早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帮小玉龙找到爸妈，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一起给张大姐一点鼓励吧，加油张大姐。不哭了，哭了太多了，不哭了。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跟您讲，咱们坐过去慢慢聊，好不好？嗯，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先缓缓啊。来坐一下。张大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对您这样的一份这么伟大的母爱非常的感动。刚才嘉宾也说了，您就是小玉龙的亲生母亲，对不对？有您在，他就有妈妈在，是不是？有妈妈在多好啊。所以重要的是保重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咱们好好治病，不能放弃希望，好不好？嗯，所以啊，我跟您说，我上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告诉您，我们今天其实带来了两位国内在白血病和乳腺癌方面非常权威的医生。咱们请两位医生来给张大姐介绍一下她和孩子的病情。
2: 从目前您给我的信息来，我推测可能孩子得的是一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且经过目前的治疗，现在属于一个缓解期的状态。80%的儿童是不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通过化疗就能够达到完全的治愈，一般过了这个5年，复发几率就非常的低了。所以随着医学的进展，对于儿童白血病这个治疗领域其实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相对的放松一些。
3: 太好了，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杨副主任，谢谢谢谢。
4: 我刚才听到您在1年前是出现了复发，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不能达到治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延长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生存。我们会提供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帮助，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的手段可以为你的生命进行一个延长。所以我也想说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坚持住。
0: 另外张大姐，我们都被这份母爱感动，但是其实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母爱应该是来自于您对您儿子，亲生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也为您带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相信他的到来一定会给您非常强大的力量。

0: 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了。
1: 别让妈妈哭了，
2: 冷静点，让大姐。
0: 让妈妈坐下。
2: 哎呀，冷静。
0: 你也坐，你
2: 来坐下，坐下，搂着妈妈坐下，坐下。哎，
3: 妈，我长大了，以后的问题我们共同面对。
0: 我们找到儿子，也知道其实儿子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您，他的心里当然也是想妈妈的，哪有孩子会不想自己妈妈的呢？
4: 我想我一生不会见到我的儿子了，
2: 这不见着了吗？看这母子的手拉在一块儿，是吧？
0: 儿子的大手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4: 是的。
0: 我们问儿子说最想为妈妈做什么呀？儿子就说两个字。
2: 说什么？
0: 分担。这是男子汉。
3: 现在长大了，给能跟妈妈分担一点压力。
2: 别让妈妈自己扛，对不 对,
0: 对？鼓励妈妈，让她好好的治病。我们还会继续帮你们去找小玉龙的亲生父母，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2: 好，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一对重新团圆的母子，同时也预祝他们未来的生活，首先病治好，未来的生活幸福，好不好？
5: 好，
2: 加油。
0: 谢谢说了太多谢了，不用了。
4: 谢谢
6: 20年后的母子重逢，让张广琴倍感温暖。他说，现在两个儿子都在他身边了，他感觉特别幸福。我们也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也祝福他和小玉龙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

0: 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

0: 正经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0: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1: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2: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9: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10: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4: 小瑶，咱们成亲吧。
11: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9: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1: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5: 我想和你长相守。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3: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4: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3: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4: 说的没错，
3: 不、哦、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4: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5: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6: 谢谢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5: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4: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3: 警惕？警惕什么呀？
4: 啊，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7: 哎呀，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8: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啊、
3: 哇！坚持住，我来了。
6: 妈妈。
8: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3: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8: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3: 抓住我的桨板。哦，这就叫随波逐流。
6: 谢谢。哦，
3: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6: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3: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6: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3: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9: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2: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10: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2: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10: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2: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4: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3: 啊，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11: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12: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6: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9: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0: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1: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2: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3: 依兰，
4: 依兰，
3: 依兰，
4: 依兰，依兰，你在哪儿？
5: 嘘，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4: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7: 蜜蜂！
8: 伙伴们，动起来！
6: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1: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6: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1: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9: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6: 心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1: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2: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8: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1: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4: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1: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4: 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8: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1: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2: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9: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2: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9: 等等，有办法了！一来，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0: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9: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2: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9: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2: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他走，伊莱，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9: 随波逐流。
0: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9: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2: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0: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2: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10: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2: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9: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11: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9: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0: 帕尼，
9: 伊莱，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0: 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1: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2: 游得真棒，伊莱！
0: 谢谢。
3: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妈妈！
4: 伊莱。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0: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4: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0: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2: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1: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3: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4: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3: 说得对，达西西。哇哦，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滨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哇哦，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5: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3: 坚持住，小家伙，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叫尚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3: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5: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3: 西伯利亚？
5: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3: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呢。
5: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3: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5: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3: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